0: 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地道战》的录音片段。这部影片上映于1965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由任旭东执导，朱龙广主演。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朱龙广，他曾经还在央视86版《西游记》中饰演如来佛祖。
0: 《
2: 地道战》这部影片上映至今，观影人次已经近30亿。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省冀中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新利用地道战的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1942年，日军侵华的战火烧到了冀中平原，俯首称臣只有死路一条，奋起反抗才是最终的出路。冀中的人民都被动员起来抗击日军了，高家庄更是调集了大量民兵。为了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当地人民利用地貌开凿出了一条条错综复杂的地道。民兵队长高传宝利用这些巧妙的地道，率领民兵与日军展开迂回作战。虽然曾因队伍里的败类汤炳慧的出卖而吃了不少苦头，但智勇双全的高传宝最终率领队伍利用地道围剿了日军，清理了汤炳慧，并活捉了日军领队。地道战的胜利奏响了冀中反日的最强音。

地道战作为一部军事教育片，传播范围广，影响深远。影片在上映之初就制作了大量拷贝，后来又大量增发，甚至走出国门。不少亚非拉观众都对影片中表现的持久战的理论思想和中国老百姓的智慧赞叹不已。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是一名曾经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军教片导演工作。1965年任旭东在编剧并指导地道战期间，带领摄制组一起深入河北冀中地区，边体验生活边创作。就是这样一部边写边

一经上映，他的表演就广获好评。在影片中，扮演赵平原的演员张永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扮演过很多风格不同的角色。出演《地道战》时还不到30岁，为了贴近角色，张永守在造型上贴了胡子，系上毛巾，这让很多原本熟悉他的观众根本都没认出来，做到了千人千面。影片反面角色的成功塑造是一大亮点，刘江扮演的汤司令留下了经典台词，高，实在是高，流传了几十年。王孝忠扮演的山田队长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这部影片的插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话儿记心上，这是由傅庚辰作词作曲，邓玉华演唱的歌曲，是地道战的插曲。该曲创作于1965年，2009年5月入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这首歌曲感情真挚，曲调优美，旋律悠扬，唱出了人民的心声，饱含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至亲至切的热情与无限的敬仰，体现了人民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念。

在现在人看来，一群庄稼汉击垮了一支日本正规军，现在说起来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奇迹。然而电影中的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他叫张森林，出生于河北冉庄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侵华日军开展了敌后游击斗争。当时侵华日军大肆搜捕的时候，大家就是藏在了地道里。那么地道究竟在哪儿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挖地道十分简单，就是利用储藏蔬菜的地窖，在地窖里横向挖掘。村里乡亲们听说后纷纷模仿起来，菜园里、灶台下等等，大家秘密挖掘了这种简单的地道。

0: 同时把挖出来的土堆在自家院子里，用碾子碾平，以免日军发现挖地道的痕迹。就是这样普通的地道，很多紧要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地道战中的原型张森林当时在冉庄一带可谓赫赫有名，但是此时此刻的他也不得不躲在狭小的地窖里避避风头。由于驻保定地区的日军对冉庄进行频繁的扫荡，抗日形势恶化，为了保护抗日骨干的人身安全，他转移到了村民李振山家里的地洞里。屈指一算，已经有14天了。他暗自琢磨，损害自己的身体是小，耽误工作是大。正在思考的时候，他右手的水井边传来了咚咚咚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原来是李振山的儿子来送午饭了。李振山家的水井与地洞相连通，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和张森林联系。但是这种地道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连通太少，很多是个死胡同，洞口一旦暴露，洞里的人根本就跑不了。1942年6月上旬，侵华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之后，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几乎所有的县城和较大的集镇村庄共建立1635处据点，封锁沟增加到3000多公里，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这次扫荡让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减员1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全部变为日战区，而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只能隐蔽开展游击战。就在当天晚上，李振山的儿子李勇给张森林送饭的时候，张森林听到旁边有咚咚咚的声音，于是问李勇这是在干嘛。李勇说，我的父亲正贴着水井挖地道。张森林顿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把地道再挖长一点，把几条通道连接起来。于是张森林当晚就把党员们召集起来，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平原作战，面对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地道无疑是把游击队员们的作战拓展到了立体的范围，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现有地道进行改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地下灯光昏暗，要想保证两处方向的地道连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地道还不能是直的，否则被日军发现，就会在地道里面直接射杀。冉庄地道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在这样的深度，地上完全可以通过声音进行联络，上面不断敲打着发出声音，下面的村民就可以根据声音来进行挖掘。就这样，冉庄10余个单口地道最终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以转移、可以藏身的地下通道。随后的日子里，冉庄的地道挖掘秘密而顺利地进行着。张森林后来被委任为四区区委书记，他一边组织民兵破坏日军的交通线路，支援前线，一边领导着四区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敌人已经盯上他了。1943年农历3月初5的晚上，张森林带着几名区委宣传员和几位村民潜入耿庄村南场的一个堡垒户，组织耿庄村党员干部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民兵打入耿庄炮楼，择机将耿庄炮楼拔掉，使得清苑县城两块分割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真正发挥清苑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可是没想到，张森林还是被盯梢很久的侵华日军发现了。敌人难得抓到这样一名重要的人员，因此对张森林单独隔绝，用尽酷刑。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张森林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是赶不尽、杀不绝的。然而，仅仅3天之后，张森林就被敌人悄悄地活埋在了村外。 冉庄村民不顾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偷运回村，在为烈士擦洗周身血污时，在他的上衣口袋发现了一首保存完好的旧忆词。现在这首遗诗已经被列入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挖地道达到 1.25 万公里，称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到了2010年，地道战又被翻拍成了电视剧和全国观众见面。电视剧《地道战》是由杨毅执导，于峰编剧，王千源、许环焕、李琦、胡天来等主演。该剧就是改编自电影《地道战》，在把握原主旨的同时，增加了许多新的角色和元素。剧中的村落、地道等场景的设计和还原耗费了巨大的工程，只是为了从形式上逼真，而很多战争的场面也是力求真实上演。地道战中，王千源将高传宝诠释成一个普通人，一个平民英雄，还原了角色的真实性，这让传统的英雄更贴近生活，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刚毅嘛，哎，同志们，这就是你们在军区啊常听说的咱们那个地道战英雄高传宝同志。
2: 高队长好，
3: 都是一家人啊，同志们别客气。
4: 三宝，
3: 哎，李霞，我来介绍一下，
5: 这是咱们军分区武工队队长宋队长，这是村长李霞。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这是玉梅。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次来啊，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呢。
4: 不麻烦，我们大家早就盼着你们来呢。
7: 哥，
3: 哎，妮子，
7: 乡亲们听说武工队来啊。这不都带着自家好吃的来问问咱们呢，
3: 快来来，给他给大家分了。
4: 哎呀，终于把你快点来了，来来来，
1: 谢谢。来，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鬼子扫荡以来啊，给咱们群众啊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你们说怎么办？
8: 不说了。
1: 好，
3: 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你们就别客气了啊。
9: 是啊。
1: 哎呀，谢谢热情的乡亲们，谢谢高队长。
3: 不客气，早就说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来里边请。
1: 行，好，行。
0: 许环焕演绎刚与柔相得益彰，让小星这个人物十分饱满。较之电影版中刘秀杰老师饰演的林霞，杨雨婷在剧中的形象及表演则更为细腻亲和。而在战斗场面上，杨雨婷塑造的林霞更是智勇双全，身先士卒。此外，李琦在剧中演出那个让人恨之入骨的汉奸汤司令，不但丰富了剧中人物特点，更为该剧增添了不少活泼的喜剧色彩。片中由侯翔饰演的淘气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调皮捣蛋的一面为《地道战》这部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增加了不少喜感。电视剧保留了电影的主要人物，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将原来仅限于高家庄的地道战与附近村庄、河湖、芦荡、城镇敌人据点内的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破袭战等融为一体，使剧中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惊险曲折。该剧是红色经典同类作品中的成功经典之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播出，对弘扬抗战精神、激发爱国报国情怀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2015年8月17日，浙江卫视播出了《地道战之英雄出少年》。该部动画片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而制作的抗战动画片，讲述了主人公高小铁、臭娃、妞妞还有小狗来福几个小伙伴一起发挥聪明才智，协助游击队和民兵们利用地道战最终打败了以反派山本为首的鬼子取得胜利的故事。动画片整体美术设计以中国传统泥塑为参考，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主人公高小铁走进孩子心中，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
10: 完了完了，打败了鬼子的坦克打死了咱们好多人。
2: 不知道爷爷和大家怎么样了。
8: 糟糕，要是鬼子杀回炮楼去，八路军那边就要吃亏啊。啊，不行，咱们绝不能这样认输。其实小鬼子刚才已经输了，就是那个坦克太厉害，如果能打掉坦克，咱们就赢了。
2: 说的容易，那坦克跟铁疙瘩一样，怎么打？
8: 我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快说。
9: 咱们不用直接打坦克，前面我看见坦克压塌地道的时候倾斜了，我想如果有个更大的坑突然出现，那坦克就会掉进去啊。
8: 你的意思是说啊？嗯，我明白了，
9: 炸塌弹药库，把坦克陷进去。哈哈哈哈
2: 哈！你们说什么呢？马队长说了，咱们只能待在村子里，不能上战场。
8: 妞妞，
2: 不行就是不行，这是命令。
8: 妞妞，眼睁睁看着马队长、爷爷和大伙儿被鬼子打死，你能袖手旁观吗？我们现在有办法收拾那辆鬼坦克呀。嗯
9: 嗯，妞妞。
0: 现如今，在河北冉庄还有冉庄地道站遗址。冉庄地道是一座能打能藏、可守可攻、进退自如的地下长城。冉庄民兵利用地道优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配合地方武装对敌斗争157次，给敌人以重创，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聂荣臻元帅曾为此亲笔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又一次彰显了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

0: 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著名文学家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是影响了几代人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抗日小英雄张嘎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还被翻拍成电影和电视剧。那么影视作品诞生的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嘎子在生活中有原型吗？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小兵张嘎。
1: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2: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1: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2: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1: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2: 什么，
1: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2: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看呢？
2: 我看你像八路。
1: 哦，
2: 啊，你是八路？
1: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金立荣，八爷饶命！
1: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3: 我两老都闹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出自经典抗战电影《小兵张嘎》。这部影片改编自河北著名作家徐光耀的同名小说《小兵张嘎》。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嘎子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中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了日军的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为了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支手枪，偷偷地把枪藏进老鸭窝里，没有上缴。为了攻打敌人的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逮捕了。面对敌人的拷问，嘎子勇猛反抗，坚贞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嘎子把藏在老鸭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工，队长则正式宣布

0: 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质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儿。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影片中的嘎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影堪称是抗战电影的经典影片。那么这部影片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1961年，军旅作家徐光耀写成了小说《小兵张嘎》并出版，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小说出版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了这个嘎子，于是决定将其搬上荧幕，并指定著名导演崔维与陈怀癌共同执导这部电影。崔维接受任务之后，为了丰富和深化主题，准确表现嘎子性格发展与成长的轨迹，突出抗日时期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惊人风貌，他与陈怀癌一起对剧本来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删去了一些虽然热闹有趣但是对揭示人物性格作用不大的情节，又对某些情节进行了开拓，最终拿出了一个适合拍摄的好剧本。影片中嘎子卖西瓜捉弄胖翻译官的情节就是这次加进去的，还把活捉伪军军官的地点从棉花田改成了水中，大大增强了剧本的可看性。这个剧本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剧本定稿之后，崔维便着手挑选小演员。当时有人主张将挑选的重点放在会朗诵善表演的孩子身上，崔维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小兵张嘎需要的是在荧幕上生活而不是表演的孩子，我们要找的是有生活身上充满泥土气息的小嘎子。不久经过一番认真的挑选，一群土里土气的孩子便扎堆来到剧组，可经过挑选，没有一个符合导演心目中的嘎子形象。正当崔维一筹莫展的时候，演员于兰找到了他，说自己在呼和浩特有个朋友的儿子很像嘎子，适合演这个角色。于是崔维立即派人前往呼和浩特，几天以后，一个名叫安吉斯的小家伙被带到了剧组，就是他了。崔维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嘎里嘎气的孩子。剧本好了，演员也到位了，该是崔维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崔维拍片的认真劲儿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几乎每个镜头都要拍四五遍，而且绝对追求真实，在拍戏过程中要求一切都动真格的。片中需要小家伙们出汗时，他会让嘎子在外面跑得大汗淋漓才作罢，绝不会用水装装样子。小兵张嘎中的许多小演员都是出生在城市里，游泳摸鱼一类的活压根就没干过，于是崔维将他们丢到白洋淀里与当地的孩子们一起摸爬滚打，结果他们个个都成了游泳摸鱼的小能手。在拍戏时，崔维也很会给小演员造景，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入戏。实际上他找来的这些嘎小子们头脑里根本没有表演的概念，正是由于崔维给了他们真实的环境，他们也就假戏真做了。如堪称影片中经典的片段，小嘎子和胖墩儿在大堤上摔跤那场戏，胖墩儿看中了嘎子的木头枪，想用鞭炮和嘎子换，嘎子舍不得换又想要鞭炮，两个人于是决定用摔跤的办法一决高低，谁赢了就能得到对方的东西。结果在小伙伴的加油声中，胖墩儿赢得了比赛。扮演嘎子的安吉斯在演出这出戏时竟然动了真格的，原来他也是真的喜欢上了那只木枪，输了比赛后竟然嘎气发作，真的耍赖咬了胖墩儿一口，结果胖墩儿被咬哇哇直叫。 还有嘎子与八路军侦察员罗金宝戏剧性的相遇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嘎子第一次与罗金宝相遇，误以为他是汉奸，便扎破了罗金宝的车胎，还用木枪威胁他，不料被罗金宝掀翻在地。嘎子见打不过就大骂汉奸，结果被罗金宝听出端倪而将他带到区队长那里。当得知眼前的人就是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要找的八路军时，嘎子才像见了亲人般乌泱乌泱地哭了。这场戏将嘎子的嘎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渲染了影片的主题。
1: 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2: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2: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2: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2: 走就走。
3: 呵，来了。
4: 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4: 里边坐，里边坐。提壶茶。
3: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
5: 在，在。
1: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3: 张嘎子，
2: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1: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2: 那你叫什么？
1: 我呀。我叫罗金宝。
2: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1: 这也假不了啊。
2: 老罗叔。
0: 影片小兵张嘎的画面里基本上采用的都是雄伟有力的斜线视角，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以加强嘎子敢于斗争的气势，给人以前进奋发向上之感。另外构图精致简约是影片小兵张嘎在摄影上的一大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师聂京对运动长镜头的成功运用。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罗金宝带嘎子去见区队长，他们走进饭店的后院，顺着梯子爬上房檐，再顺着梯子爬下来，最后走进区队长的屋里。画面中的人物随着运动，一会儿成为前景，一会儿成为后景，一会儿是全景景别，一会儿又成为中近景景别。随着镜头的上摇，人们的视线越过房顶，一个个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人物运动的全过程。这在当时的拍摄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当时中国缺乏基本设备的情况下，该影片对运动长镜头的使用显得弥足珍贵。1964年，电影《小兵张嘎》拍摄完成，影片一经公映，便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该片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电影类一等奖，并入选百部爱国主义影片。除了电影，小说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时间来到2004年，小兵张嘎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央视播出，一经播出广受好评。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嘎子的人换成了演员谢孟伟。

0: 电视剧《小兵张嘎》在拍摄之前，剧组为了寻找小嘎子，在网上招聘，并在北京、石家庄和保定设立了考点。最后初定的七名小孩到白洋淀体验生活，但谢孟伟却不在七人中。后来剧组一位副导演在七名小孩体验生活期间第三次去中国戏曲学校附近时，发现了谢孟伟，并觉得他非常符合嘎子的形象，最终谢孟伟成功饰演。该剧登陆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后，成为该频道年度收视冠军，随后又在央视少儿频道和省级卫视等十余个频道播出。据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5报告显示，该剧播出时段单个频道最高平均收视率 12.44%， 在同类的红色经典电视剧中排名第二。有网上评价说，小兵张嘎作为一部儿童剧，它充满那个烽火年代少年儿童应有的特质，比如顽强而鲜活的生命力，质朴的近乎执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面对苦难时乐观和勇敢，面对艰险时镇定而从容，当然也少不了他们所特有的智慧与幽默。同时它也是一部严肃的抗战史诗，它的场面并不宏大，哲理也不深邃，但它依然以独有的方式刻画了中国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几个少年儿童艰难的成长史，并用它独有的笔墨准确勾勒出了民族不屈的脊梁和各色人等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心路历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小兵张嘎》的录音片段。
1: 今天的事儿不怪嘎子，
2: 现在不说嘎子，
3: 要我说啊，咱们杀进城去，偷土扫鬼子，把石特派员抢回来。
1: 鬼子这次来是冲着石磊，依我看，石磊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像他这样的身份，鬼子肯定往省城送。
3: 哎，好啊，那咱们在去省城的路上停车。
1: 老钱，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说。
2: 你说。
1: 我总觉得石磊这个人别扭。
3: 别扭？哪儿别扭了？
1: 反正我瞧着不舒服。
3: 舒服？舒服不舒服？人家都是特派员。
1: 哼，指不定怎么回事呢。
3: 哎，老罗，我觉得你有偏见。我看人家大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关键时刻人也不含糊。
1: 那叫不含糊啊？嗯。口口声声说不是为了一个人危害全队，结果呢，现在全队人都在豁出命来救他。咱区队什么时候打过这种窝囊仗啊？就这20号人明刀明枪的跟鬼子干，能不吃亏吗？
2: 什么叫吃亏啊？现在全国抗日一盘棋，咱们区队是小局，小局要服从大局。特派员在白洋淀被捕，咱们就是赔上全部家底儿也要把他夺回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就是不愿意打糊涂仗。
4: 哪儿糊涂了？
1: 啊，到现在还不知道特派员的真实身份，还不糊涂？
4: 哎，老罗，咱不能暂时没弄清特派员的身份，咱们就放弃咱们责任。只要他在白洋淀一天，咱们就负一天的责任。
1: 好吧，今天晚上我去趟县城，先摸清楚情况再说。
4: 也好，区队在城外小树林扎营，10分钟以后出发，散会。
5: 是。
0: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小兵张嘎的故事如此传奇，那么故事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哪里？嘎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谈及张嘎这个人物创作时，徐光耀坦言，如果我的张嘎有原型，那就是邓演虎和希特勒。当然这里的希特勒是打引号的，因为当我这个写作愿望产生时，他俩就蹦了出来。但也可以说他俩不是原型，因为我没有采访过他们，也并非根据他俩的事迹创作了张嘎。徐光耀口中的邓演虎和希特勒其实是抗战时期活跃于赵县县大队的两个小侦察员。作者徐光耀1938年参加八路军120师，巧合的是 徐光耀曾在赵县隔壁的宁晋县大队工作过，两个县的县大队时常联手作战，因此比较熟悉。这两个侦察员不仅是在赵县有名，在邻近的几个县都很出名。徐光耀老师晚年时接受采访还说，这两个小人物也是抗战中最先引起我兴奋和感佩的。尽管人物原型不是来自于一个人，可是在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小英雄不胜枚举。嘎子在方言中本身就有大胆执拗的意思，以这个名字为线索，在幅员辽阔的冀中平原还真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燕秀峰。燕秀峰1924年出生于冀中白洋淀。2006年夏天，有记者拨通了燕秀峰家的电话。尽管燕老此时已82岁高龄，但依旧身体健康。谈起当年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老人依旧记忆犹新。燕秀峰作为燕嘎子成名非常早，事实上早在当年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的时候，燕嘎子就曾被授予过一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当时比燕嘎子大4岁，参军也没多久的魏巍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中篇纪实散文《燕嘎子》。燕嘎子、魏巍这两个看起来几乎毫无联系的人，其实还真有一点交集。魏巍是1937年12月师范毕业之后，一路从郑州走到河北参加八路军的，而燕嘎子是1938年在河北老家任丘参加八路军的，时年魏巍18岁，燕嘎子14岁。燕嘎子聪明伶俐，人小鬼大，有些时候奇招迭出，令伪军胆寒不已。据说有一次日军围住村子要清查抗日分子，当时燕嘎子有个朋友叫楚富民，比他更早一点参加抗战。眼看楚富民就要被抓住了，燕嘎子灵机一动，揪着楚富民的头发，两个小孩就打了起来。旁边的日伪军一见是两个小孩打架，被逗得哈哈大笑。燕嘎子拽着楚富民两人翻滚着，趁着一会儿没人的功夫，跑到一条巷子里躲过了搜捕。燕秀峰参加八路军后，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调入手枪组，专门处理伪军汉奸。据说从1943年到1944年被他亲手处决的汉奸伪军就有100多人。后来以讹传讹，燕嘎子被传得神乎其神，还有人说他刀枪不入。燕秀峰晚年接受采访时还曾谈到过这一点，他说人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刀枪不入，打仗关键还是要智取。燕秀峰光是参与攻克炮楼就有8次，缴获步枪59支，手枪40支，机枪1挺，散弹筒2具。1944年燕嘎子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雄大会，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当代著名作家魏巍也就是在这次英模大会上了解了燕嘎子的传奇故事，后来写下了纪实散文《燕嘎子》。说起来，小兵张嘎的原型来源不仅仅是燕秀峰，而是来源于更多那个年代参加过抗战的英雄人物。燕秀峰晚年在乡中学当辅导员时，曾给学生们讲过抗战时期的趣事。有个孩子天真地问，燕老师，张嘎子的事你全做过吗？燕秀峰笑了笑说，有的干过，有的没有。把枪藏在乌鸦窝里，卖西瓜，打炮楼，我都干过。堵老乡的烟筒，那我可没干过。2010年5月，燕秀峰老人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2005年的时候，小兵张嘎又被改编成了动画电影，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该影片还荣获2005年第11届中国政府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
5: 如果说《熊出没》《喜羊羊》都给观众以低幼印象的话，那么《小兵张嘎》这部电影的出现则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不仅是首部演绎红色经典的现实主义题材动画电影，也是国内首部纯数字化制作的长篇动画电影。
6: 张嘎子，笑还笑？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你给我讲讲。
7: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自此地兵，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6: 你呀，什么都知道。我们雁翎队跟鬼子干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啥？靠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是水，咱们雁翎队是鱼。
5: 小兵张嘎故事发生在白洋淀，八路军游击队员老钟在执行侦察中负伤，在张嘎的帮助下逃到了鬼不灵村。随后日军搜索村子，嘎子奶奶被杀，老钟被俘。带着仇恨以及对八路军战士的向往，嘎子踏上了寻找八路军队伍的征程。
7: 你留在村长大伯家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5: 在路上巧遇八路军罗金宝，来到雁翎队。
7: 别动，举起手来，打死你这个汉奸。
8: 哎哎呦，
7: 哦，
6: 起来小子，干什么呢？
7: 要饭的。
6: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7: 换饭吃呗。
6: 换饭吃？那打死这狗汉奸也是换饭吃？人小胆子可不小啊，拿着个木头疙瘩就敢来下真家伙。哪个村的？
7: 鬼不灵的。
6: 鬼不灵的，走，起来跟我走一趟。
7: 走就走。
5: 在这里张嘎哭诉了自己的身世，被罗金宝收留。在雁翎队的帮助下，张嘎在历练中逐渐成长，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侦察员。小兵张嘎全片浸染着朴素的风格，影片中嘎子的形象质朴、可爱、机智、勇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快餐文化时代孩子们难得的精神给养。
9: 我看你们像八路。
6: 算你说对。
9: 哎哎，八路。
0: 一部反映抗战时期的优秀电影《小兵张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时隔多年以后，随着影视剧的出现，人们又把目光关注到那个曾经在最艰难的年代为人民独立和解放牺牲的那些英雄身上。尽管他们已经故去，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长存。而这些新创作的影视作品也进一步扩大了原著小说的影响力，使它焕发出穿越时空的恒久艺术魅力。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也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

0: 湖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7: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中午的这个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呢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呢，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小儿七星茶。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精神抑郁症，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

0: 随着烘焙、轻食、零食快销、瓶装饮品等入驻茶饮门店，跨界拓展品类、延伸消费场景正成为新茶饮品牌的集体选择。奶茶店不止卖奶茶，不仅是市场直观变化，更是茶饮行业突破增长瓶颈、谋求长远发展的主动探索。近日，广东深圳一名一岁女童在小区玩耍后突发持续性的高烧，患上严重脑炎，罪魁祸首呢是非洲大蜗牛。非洲大蜗牛呢雌雄同体，一体交配，繁殖能力强，一旦不慎接触非洲大蜗牛呢，要立即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的清洁接触部位，皮肤破损处用碘伏消毒，并持续观察是否出现发烧、头痛等症状，若出现不适，应该立即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主动向医生告知接触史。近期呢是蝉鸣的高发季节，不少人在树下乘凉、户外钓鱼时都曾感受过蝉鸣的环绕立体声。近日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唐洛指出，持续高强度的蝉鸣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持续性稳态噪音，长时间暴露同样会对听力造成损伤。夏秋之交呢，雷电频发，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没有感冒、没有发烧，却在雷鸣闪电之后突然咳嗽、喘息，甚至胸闷憋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田春雨提醒，这并非普通着凉，而是一种极易被忽视的呼吸道急症——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呢，是由强对流天气诱发的哮喘急性发作，属于过敏性哮喘的特殊类型，与普通哮喘可由受凉、运动、感染等多种因素触发不同。雷暴哮喘的诱因非常集中，大多发生在雷雨之后，且常在短时间内多人同时发病。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和诺福克与诺里奇大学医院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爬楼梯能够显著地降低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于延年益寿。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心血管药物杂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节目，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儿七星茶，欢迎收听。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属于儿科中成药，在我国的广东地区有很高的知名度，名字叫小儿七星茶。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浪得虚名呢？我们呀，来一探究竟。小儿七星茶是一个民间验方，无论是在儿科医生还是在宝妈们的眼睛里，这个中成药啊都是一个明星产品，而且颇为全能，应对小儿的日常问题是手到擒来。这个小儿七星茶的组成是这样：薏苡仁、稻芽、山楂、淡竹叶、钩藤、蝉蜕、甘草，辅料为蔗糖粉。这七味药就好像是天空中最亮的星北斗七星，在宝妈们彷徨无助的时候总能照亮你前行。在中医看来，小儿有个典型的生理特点，叫脾肠不足肝肠有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

所以脾气暴躁，睡觉时不安稳，踢被子，发噩梦，惊醒，哭闹，都是有内热的表现。这种内热呀，还会影响到胃肠道，导致大便干结，小便热。这些症状在小儿身上都是经常能看到的。而今天说的这个中成药小儿七星茶，能开胃消滞，清热定惊，用于小儿积滞化热、消化不良、不思饮食、烦躁易惊、夜寐不安、大便不畅、小便短赤。所以您看，算不算得上是全面而精确的打击？能做到这么完美，全因这个中成药的团队里的七位成员是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首先说这薏苡仁，薏苡仁也叫薏米，广东人平时喜欢用来煮汤祛湿。我们知道广东地区啊是地域湿热，而薏苡仁味甘平，作为食疗是很不错的，属于药食同源。脾虚不能运化水液，薏苡仁能除湿气，还能健脾，一石二鸟，健脾固本，除湿驱邪，小儿脾肠不足的问题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健脾之后，我们啊还要消积食，这个积食堵在胃肠道是最容易化热的，这就好像农村的堆肥，发酵后的肥料的温度是越来越高，这就是中医所说的郁热。而且小孩子啊还是纯阳之体，体质从热化，浊气随热上升会口臭，胃肠道的津液也会被火热熬干而引起便秘。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釜底抽薪，把积食给化掉。化积食这个担子啊落到了山楂和稻芽上，这两味药都是消食能手，各有千秋。容易积食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喜欢吃肉和那些煎炸食品，山楂善于消化肉食，稻芽常于化谷类面食，这样在无形之中就可以给脾减负，脾就不需要超负荷工作。积食化热最容易引动肝火，发脾气和夜闹就是典型的症状。我们知道肝藏魂，魂不守舍了自然外越，小孩朝气蓬勃就好像是破土而出的幼苗，对应的是自然中的肝木之象，这肝木啊一点就着，肝火旺，魂自然是不得安宁。所以在这里请来了三位清热的小能手，钩藤、蝉蜕和淡竹叶。钩藤很有辨识度，在中药材里用的是它的枝条，而这个枝条上还带有两个钩子，所以叫钩藤。钩藤气本清清而性甘寒，最合于幼儿至阴未冲、至阳易旺的体质，能清热平肝、息风定惊。再来是蝉蜕，蝉蜕呢就是蝉蜕下来的外皮，质地轻盈，善于透热，把体内的郁热透出体表。我们知道蝉鸣于白天而静于夜晚，所以可以治疗小儿夜啼，入肝经而疏散风热。再来是淡竹叶，淡竹叶擅长清心火，心火最容易移热至小肠，引起小便短赤。心藏神，肝藏魂，心肝火旺，神魂自然不得安宁，用淡竹叶把火热从小便带出。我们知道小孩子是不喜欢吃中药的，怕苦，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味道上交给了甘草和蔗糖，这样的一杯小儿七星茶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小儿的小问题看似是零星琐碎，变化无常，实则道理都是通的。饮食不节、经常便秘的小孩，小儿七星茶绝对是标配。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喝小儿七星茶呢？大家记住，如果这个孩子单纯的有些热气的表现或者是征兆，大便干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都不建议用小儿七星茶。
积热最明显。

0: 显的表现为舌红、苔黄、口干、口臭、大便干、小便量少、色黄、脾气烦躁、爱哭闹、睡不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小儿七星茶，尤其是积食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脾气，晚上睡眠不好，这就是积热连带着心火、肝火过盛的典型表现，喝小儿七星茶是比较对症的。大家记住，一到三岁的宝宝一次半包，三岁以上的宝宝一次一包，每天两到三次，最多连续服用不超过三天。小儿七星茶虽然有消食导滞的功效，但是其药物大多具清热下火的作用，将其作为凉茶或者是保健饮料长期饮用，势必会造成攻伐太过的不良后果。因此，这小儿七星茶不能作为凉茶或保健饮料长期服用。最后还是那句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小儿经常上火便秘的中成药小儿七星茶，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抑郁症啊，在中医里面归到郁病，叫郁症。中医治疗疾病原则呢是辨证施治，会根据患者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判断出患者的症型，比如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肾两虚、心肾不交等等不同的症型，来对症下药。中医治疗抑郁症有什么方法呢？大致有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选择中草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它的发病原因呢，比如说是肝湿疏泄、脾湿倦运、心湿所养而导致的。所以说在临床上的治疗主要是以疏肝理气、健脾补胃以及养心凝神。第二呢，是选择中医特色理疗的方法，一般会选用针灸、针刺、雷火灸、艾灸、刮痧、拔罐以及穴位贴服、穴位按摩等等，对于中医治疗抑郁症啊有比较好的疗效。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聊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在周末的时间再次走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对于抑郁症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和特色。我们经常说中医啊，对于精神类的疾病啊有特殊的效果，对吗？今天我们来好好说这个话题啊。
1: 嗯，好的。这个精神疾病呢，有抑郁症啊、躁狂啊，还有这个，比方说一些弱智啊、痴呆啊这样都算精神方面这个疾病是吧？
0: 嗯，
1: 表现为这个患者呢精神神志的这种异常，这是细的病名哈，在咱们中医里边一般就归为这个这个癫狂这两类，就是这个患者的精神的表现异常的表现呢，那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狂，一类是癫。狂大家都。这个也听说过或者也见过，这种狂症呢偏这个实症，就是这种打人骂人毁物，这个乱跑，这个我这个这种表现的哈，这种是因为这个实热症，可以说就是在咱们六经里头，就这个属于阳明症的时候，就阳明燥火非常旺盛，然后邪火成心。神明乱了，这种表现呢会有这个躁狂的这种表现。这个你比方说这个你像在咱们的内经上啊就有这个描述，就是狂病始发，自尊显也，自高贵也，就觉得自己这个自己给自己自尊显自高贵。这个经脉篇里边有一段话说的就是这种征兆表现哈。
0: 嗯，
1: 这种实症呢是胃足阳之脉。胃足阳明之脉，肾则欲上高而歌，气移而走，奔向腹胀。上高而歌的意思就是他登到高处去唱歌，平常这么高的地方或者这么难攀登的地方上不去的，但是发病的时候一窜就上去了。
0: 嗯，
1: 那就属于这种啊，气移而走。这个因为他燥热，发狂燥热，皮肤燥热，这个不能，可以说就穿不上衣服。衣服自己就扯破了，就脱掉了，就扔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就满街同跑，就乱跑哈。咱们有的这个像我们小时候在村里的时候也有见过这样的。
0: 嗯。
1: 这个就这种狂症哈，会有这种现象。其实这就是这个阳明燥火旺盛，这属于阳明病这个范围。
0: 阳明。
1: 一定发展到对阳明燥火太旺盛了，热扰邪火成心，扰乱神明了，就会出现这个。傲慢呐、啊，或者想入非非的这种现象，就是这些症状啊，因为他烦躁嘛，想登到高处大喊大叫，或者打人、骂人、毁物，是吧？就这种现象，这种是这个表现。这种的时候是用这个驱邪疏导的这种方法，在《伤寒论》里边，《阳明病篇》里头有很多谵语，这个狂乱这种表现的哈，谵语就是说胡话，是吧？
0: 嗯，
1: 这个神志不清，用大小承气汤啊，有比较好的方子，叫大小承气汤。还有的这个太阳病篇里边也有这种狂病的这种症状描述。你比方说这个在太阳病篇里边，如果出现太阳虚血症，就会出现热结膀胱，亲人如狂，会用桃核承气汤。还有的这个 出现这个少腹集结，然后亲人如狂，用地当汤，这都是这个属于实症、热症、狂症的这种，就是狂症属实症、热症的这种，是在病在三阳的时候啊，病在太阳和阳明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实症。这种的时候，对应的有一些治疗的方子。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哈，狂症是很少见的，癫症多见，癫症属虚，

0: 癫症属虚，它的原因呢是因为真精不足，就是精血亏虚，就是人的能量，你如果把这个人比喻一团能量团的话，实狂症呢，实症呢属于这个能量比较大，憋住了。
1: 嗯
0: 啊，他属于实症。
1: 他有什么内心的一些情感呀，我们说白了就是能量的一种无处释放，他要放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啊，对，那种实症 啊热症狂症那种表现。但是现代人呢，这种抑郁症多见的，包括这个痴呆呀，或者弱智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这个这种病哈，大部分是癫症，癫症属于虚症啊，这个他是就是精血亏虚，精血亏虚了以后气血不足，然后身上呢寒痰就生了，就是这个痰呀湿啊就生了，然后蒙蔽心窍以后就会出现这种神志的昏迷啊，语言的重复啊，喜怒无常啊，或者是喃喃自语啊，就是这种表现哈。他这种表现并不是多癫有多狂的那种表现，是这种这个抑郁的这种情绪低落啊，这个
1: 抑郁
0: 这种
1: 啊
0: 抑郁悲伤，没有希望，提不起兴趣来，就这种表现啊，它是偏这个虚症，现在这种虚症是特别多的。这种虚症呢，在咱们这个内经里边也有描述，这个也是阳明，阳明实了是狂症，阳明经虚了也会有这个虚的这种表现的，叫什么呀？表胃足阳之脉，病治则物人与火，文木生则替然而惊，心欲动毒必护色有而处。一看这个经文的名字，咱们就能看到它是症状，病治则物人与火，就是这个病人呢怕见人，然后怕光，灯光啊阳光啊什么的哈，怕声音，听到这个关门的声音啊，风吹的声音，就是听到这种这个挺轻的声音，他听到了以后都会心惊胆战的，惊恐不安，然后不能这个老想着把门关上，窗帘拉上，自己藏着，藏到洞里啊，这个藏起来，这种他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见生人，这种表现，这种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的这种表现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叫阳明虚了，他也会有这种虚的表现；阳明实了，也会有是会狂的表现。你看，这种是不敢见人，不敢出去，把自己缩起来，窝住，是吧？窝住缩起来，你也就可见这种是虚的表现了，是吧？那种狂呢，登高而歌，弃衣而走，什么奔向腹胀，它是属于什么狂？要往外奔散，是因为憋住了，要使劲发散，是吧？这种呢是虚了，要收敛，就是它是虚实的判断哈。
1: 你看，平时我们说到这个癫狂啊，这个词儿它本身就是一体的。那么今天其实它是有分别的啊。一说这个人啊，行为怪诞，言语癫狂，其癫和狂还是有区别的。今天我们这个陆主任讲的特别细致啊，癫和狂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以后记住这个词儿，不要一块儿用，是吧？你看这个它的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要往外疏散，要发泄出去；另外一个就是收敛。就害怕，内心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见光，愿意自己一人待着，不愿意听见一些声响啊，尤其是放炮什么的，是吧？经常会惊吓到这样的一些患者。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朋友，这样一些患者，我们中医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呢？
0: 这个当然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了哈，这个咱们还没有说完这个表现哈。就是这个症，这个咱们知道他是癫症了，在中医治病呢，并不是说有专门一个方子去治疗这个癫，有专门一个方子是去治他这个狂。你就是狂就是癫，也要细分，也就是细辨证它属于哪一经啊，是属于哪个症，才能去这个下药的哈。咱们说到癫了，说到阳明问题，阳明虚了，它会出现这种表现哈。病治则物人与火，文木生则替然而惊，心欲动毒必护色有而处。你看，这是毒阳明胃虚了，会出现这些表现。足少阴肾虚了会有什么表现呢？肾足少阴之脉，叫目光慌如无所见，心无悬若鸡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气气如人将补之。你看，通过这个，这虽然是古文啊，但是咱们实际上通过这个文字呢，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目光慌如无所见，咱们是不是看到有一些癫病呢，就是有一些精神抑郁悲伤的这个人，对生活提不起兴趣，他悲伤，然后抑郁，然后呢，这个神情淡漠，是吧？
1: 对，
0: 精神恍惚
1: 是
0: 啊，神情淡漠，精神恍惚，这个两个眼睛啊，好像定不住神，对不准焦距一样，定不住神，他反应也是迟钝的，反应是迟缓的，是吧？这个或者这个。

0: 个人你感觉他老是心事重重，顾虑重重，这种感觉。他这种人呢，这个心老悬吊着，这种感觉就是心里老担心、老害怕、老处在那个、这个恐惧的那种状态下，就好像是自己的感觉，好像是饿了得不到食物一样，就好像慌乱、没根儿，然后没着没落，那种感觉哈。对，很多其实很多患者，咱们为什么很多时候看病要见人见脉呢？这种精亏的人哈，就肾虚了以后精亏的人，他往往会有这种慌乱呀、不稳呐、没着没落啊、这个抖啊，就是这种啊、这个你看着他就是胆小的啊、他那神态呀、动作呀，就是那种感觉哈、就是这种表现，就好像做了什么，有的就形容自己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一样，好像有人要抓他了，要干嘛了，就这种感觉哈、这个老是处在那种警觉。容易惊吓和惊弓之鸟的那种感觉，这种是少阴，就是病到你看病到阳明，阳明胃虚了以后会有这些这个表现，到了少阴肾，就是到了少阴的层次会出现这种目光慌，如所见，心如悬，若鸡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涕涕如人将补之的这种表现哈。那个到了厥阴的这个层次，如果病入厥阴以后，你看也有手厥阴心包，心包络之脉呢，会有心中淡淡大动，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心里老是腾腾的跳，心慌啊、这个怕，这个惊悸的这种表现哈、所以说就是虚症的时候，阳明虚了，阳明胃虚了，有这种精神的表现，然后少阴、厥阴都会有这种癫的这种表现的，会有这个精神异常的这种表现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其实很多这个西医呢也会有说这个精神病是胃肾疾病，好，他们发现了这个精神病呢好像跟人的胃啊肾呢也有关系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里边呢，就是六经辩证在哪一层都有可能会出现狂，实症会出现狂，虚症会出现癫，那具体怎么治，那要具体见人见脉，然后你实际的去用药啊，用针啊，或者用灸法呀，再去改善。咱们现在临床啊，咱们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给大家归纳了几点，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抑郁症的、精神分裂的，或者出现这种这个痴呆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包括一些弱智的孩子，比如脑瘫儿啊，弱智的这种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闭，孩子们会出现这种现象哈、会有几大类，这个在这个表现上面呢是这样的，你比方说这个按说这个青少年的抑郁的比较多，你看青少年按说呢他是比较这个壮的人是吧，是人生的最美好的年华，应该是筋骨隆盛，肌肉满壮，精满气足的是吧，
1: 是，
0: 但是呢现在青少年抑郁很多，青少年抑郁的很多，其实这些原因呢总体来说归几大类，一个呢是很多尤其是男孩哈、会出现这种他个人有恶习的，就是他有难言之隐，你让他有这个自慰的这个习惯的，就是手淫的毛病的哈、长期的这种频繁的自慰会漏精，漏了精以后少阴就深，就是他就得了少阴病了，就是
1: 肾经方面的
0: 问题就很重了，肾就虚了，这样的人典型的会症状，一看这个本来男孩子应该精满气旺的，应该是像安了弹簧一样反应很灵敏的是吧，那什么学习啊工作也好，精神状态很饱满的哈，昂扬的奋进的那种状态，结果不是，就你一看这个青少年的一个一个黑眼圈，他们往往会有一个大大的黑眼圈，有一对黑猫与熊猫眼，再一个呢就是消瘦，这个消瘦这个体型呢比较消瘦，好拉稀，然后呢不好吃，不愿吃饭，食欲不好啊，这个好拉稀，然后呢会有这个抑郁啊，会有这个不愿意上学厌学呀、摆烂躺平啊，就这样的现象的，或者他们严重了会有这种就是忘见忘视忘听，真的这种表现，
1: 精力不够，
0: 这种对，因为他就是这个元气大量的漏泄，其实这种叫自作孽了哈，自己作的，自作孽了，然后把你的身体的能量大量的漏泄了，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呢不能充养你的身体了，身体出现问题，生理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到了那个心理的问题，
1: 是
0: 这种是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很多，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会治很多青少年抑郁的，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的学习压力特别大，学习压力特别大，整天就像被圈养的 这个小动物。

0: 我一样哈，这个没有游玩娱乐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没有正确的这种娱乐的时间，没有这种体育活动啊，就奔跑啊，儿童少年应该有的这种疯玩啊，奔跑啊，就是肢体的舒展啊，情志的舒畅的这种啊，没有，而且一个一个都被圈养起来，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不让乱蹦乱跳，怕受伤啊，是吧？现在孩子都很金贵，老师们也怕这个出现问题，家长找麻烦，是吧？然后小学也是不让再跑啊跳啊，也要走路要乖乖的啊，反正一个一个的都养得很乖，是吧？所以呢，而且学年龄越增长，学习压力越大，这个一直在这些青少年的生活只有这个一个一米多长的一个写字桌，他的世界非常封闭，这个非常压抑憋闷的哈，这些孩子们抑郁的抑症的很多，这新闻报道也有嘛，说现在这个精神病门诊很多都是青少年，是吧？很多小孩抑郁症，这是一个
1: 太重了哈。
0: 对，这是咱们这个一个国家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个现状，这个幼苗摧残的太厉害了哈，那就没有未来了。少年强则国强嘛，是吧？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从大的政策方针上，大的国家层面去干预的。这样的孩子很多啊，咱们看着都很可怜。还有呢，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现在经济条件非常好，很多家长呢对孩子是比较骄纵的，这个是比较骄纵的，所以有一些孩子就会养成一些，比方说比较孤僻的性格，比较狂傲的那种性格哈。那他大了以后，比方说上高中了、上初中了、上高中了或者上大学了，他会这个和这个社会呢融入不进去。和周围的很多关系呢处理不好，
1: 人际关系
0: 啊，就是这些关系啊，
1: 会跟人相处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样的孩子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发生矛盾的时候，不会主动的去找办法解决，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多去纠正一下的，因为孩子们往往都是在家里都是围着他们转，但是一到了学校，到了社会，没有人会迁就你，必须要去主动的跟这个社会融入在一起，是吧？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家长去下功夫的，不能让孩子天天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事儿都是我说了算，那不行。
0: 对，你像咱们经常有报道孩子这个抑郁自杀的，是吧？或者被霸凌怎么着的，这样的孩子要么比方或者是个人比较弱小，是吧？他在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大人有大人的社交，孩子的世界也有孩子的一些，青春期孩子的有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如果过于弱小，受到霸凌或受到一些这个刺激，这个歧视，比方说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会有一些容貌的焦虑啊，对自己的容貌啊、体型啊或者什么的，他有一些小的地方的不满意，他会无限的放大，是吧？或者有些孩子们也有一些残酷文化的，是吧？这个一些弱肉强食的现象啊，以强凌弱的现象啊，或者怎么，你可能会造成孩子很多的心理疾病，这些都是外来的打击，是吧？也有自身造成的，也有外来的打击造成的，或者是一些比方说青少年的那个失恋啊，重大的这种情感上的刺激，是吧？打击会造成这个抑郁，这个精神类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啊，这些可以从这方面去那啥。的成年人很多哈，也会，其实很多精神类的疾病的发生跟这个，如果这个人得了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病，长久不愈，然后久病不愈，是吧？会造成很强烈的心理的这个压抑，会造成心理的病，但是更大部分的是就直接遭受了巨大的情志创伤，就是这个精神上的创伤。你比方说有的人这个离婚了，就是夫妻关系处理不好，人成年以后要面对很多关系的，是吧？
1: 是
0: 夫妻关系啊，婆媳关系啊，亲子关系啊，工作的一些关系啊，各种的关系哈，这些亲密关系处理不了或者出现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变故的时候，你比方说有的是离婚的，离婚以后不管男女哈，就会有受伤的一方，是吧？他就走不出来，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精神创伤。很多这个女的多见哈，男的也有，咱们近期治疗的就有，男女都有哈。
1: 女性偏多一些，好像是吧？
0: 对，女性好像是个弱势，这个她是个弱者哈，所以她很多时候这个女性受到的偏多一点，受到的这个损伤呢会偏多一些。男士也有这个抑郁的，也有。我近期正在治疗的这个，回头再给大家介绍这个哈。有一个就是因为离婚变成这个精神病的
1: 哦，
0: 这样的，包括还有婆媳矛盾的，婆媳矛盾这个好像在咱们中国的里边，这个中国的这个关系里边。

0: 这个媳妇，一说媳儿媳妇儿，好像就是一个受委屈、受压抑的一个角色，是吧？现在还好一点呢，过去更是什么这个媳妇的这个角色，好像是这个受压迫、受剥削、受这个侮辱与损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婆婆呢，好像是天生的一个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标志、一个符号似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有这个社会的变化，它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哈。但是这种矛盾也会造成很多女性的这个压抑和那个情志的这个刺激是有很多的，包括或者是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一方去世，这个爱人去世了是吧？
1: 嗯，
0: 这人就像失去了生命支柱一样，脊梁被抽空一样那种感觉哈。这种问题可以说这个巨大的精神创伤。会直接让人可以说真能把人就是逼也能把人逼疯，气也能把人气疯，然后这个都会就是让人变成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的哈。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这些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吧，这个造成了这个结果，治疗的时候中医治疗哈其实是有方法的，是可以治的，就是能治。内经就说了，疾虽久犹可避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就是其实不光是精神类的疾病，还是各种疾病，只要这个病得了，他不管得的时间挺长了或者很重了哈，只要这人没死，可以说只要这人还能吃饭能睡觉，他就可以有恢复的希望，有生机，就可以有恢复的希望啊，是有可能有奇迹出现的。如果你说他治不了或治不好的，那是没有得到这个治疗这个病的方法，是吧？思路方法。
1: 嗯，
0: 能治，首先大家要提高这个信心哈，能治的，但是呢很难治，这个理论上是能治的，但实际上是很难治的。难在哪几个方面呢？就是第一个，就不管什么病，你得有缘分，有福气遇到一个好大夫，是吧？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你得要有福气遇到一个好的大夫，这个大夫辨证精准，用药精到，是吧？他能非常好的为你负责，然后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大夫占了一半的责任。但是第二个呢是要什么，是患者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呢是自身元气还足，就是你这个元气呢，你这气血相对来说还足，就像打仗一样，你还有兵可用，你还有这个能量可调动，有资源可调动，是吧？那你就治愈的希望会大一些。但如果这些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个就是一点回升那能量都没回这个生机都没有了，那就不好治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各种的这个生活方式啊、饮食结构啊、思维方式啊，还有各种关系啊，就是这种是一个系统的治疗，这个必须要相应的调整。如果这些地方不调整的话，他这个病是很难好的。而且往往这个人得了一个病，你比方说一个巨大的精神创伤，那你这个精神创伤这个问题是心病，是吧？那个药石是很难给他解决的，顶多是辅助他的身体的症状轻一些，慢慢的鼓励他经过心理的一些治疗啊，提高个人的修养啊，或者心胸开阔一些啊，逐渐的练习，是吧？逐渐的这个去才能那啥。你比方说亲密关系，比方说一方去世了，你说这个创伤他怎么着他人死也不能复生了，是吧？这种他是只能靠叫什么自己心胸宽广一点，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时间去愈，时间长了用时间去愈合心里的那个伤口，是吧？
1: 嗯，
0: 或者比方说因为这个离婚了的啊，这样的这个，或者是比方说就有很多毛病的哈，这个比方婆媳矛盾的，或者家庭的氛围他改不了，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各种关系他改不了，如果改变不了的话，这个人的病想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人是环境的产物，是各种关系综合作用下的一个产物。
1: 嗯，
0: 这个你咱们中医呢可作为的地方只能说用药调他的脏腑，让他强壮一点，让他气血好一点，但是你外边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禁锢，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制，那些力量不去消除的话，这个病人很难说从根本上去改善。
1: 这就是精神类疾病跟其他疾病的不同，是吧？就说因为他有主观，包括他自身观念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自己心窄啊，想不开啊，比方说心病还需要心药去医，那么我外在的这只能说让他的机体的气血能够旺盛一些，是吧？但是从精神上，从生活当中还是要减轻一些外在的这个情感的冲击啊，生活的压力啊。刚才陆主任讲了很多很多的观

0: 关系啊，就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工作关系、社会关系。那么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人内心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冲击。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这个天天给您开的药您都吃了，但是外在的压力不减的话，那么可能这方面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所以说还是需要整体大环境的一个调整。我们经常说
1: 的这个系统的治疗，对这个精神类的疾病是需要系统的治疗的，药食只占一小部分，另外的其他的这个调整啊，是一个大的那个这个大的这个方面。
0: 嗯，您这个在门诊上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呢？可以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来说说。
1: 这样的很多了哈。
0: 嗯，
1: 那个你看近期正在治疗的有一个女士，30多岁，她是就是因为离婚，然后这个这个精神抑郁，然后后边呢这个发展到这个就是自己扇自己，她这种属于虚症啊，属于癫狂癫的这一类，就是自己扇自己，然后晚上不睡觉，这个喃喃自语、自言自语、忘见忘事忘听，然后这个就是发展到这个精神分裂啊，在一大医院精卫科住了好长时间。那个他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造成这个表现。他来这儿的时候可以说你一看这个人就是表情淡漠，目晃晃如无所见，眼睛呢无神是吧，而且不聚焦说话的时候，不咱们平常交流也说话呀，或者是不是就是对方之间是双方是直视你这个眼睛的是吧，眼神要对视的是吧，是这个有回应的神态，是这个是这种回应的。他不是，他就是坐在这儿以后低着头就是喃喃自语，就是这个也不看你的眼睛，问什么所问非所答，你问他什么他听不见，就是反复，这就叫正声，反复这个语言颠倒重复，就是但是呢他还有点这个意识清醒的，就是你看他还知道自己来看病，他还自己知道要去找个地方这个看病，他自己来就说大夫我是精神病，
0: 你看他知道自己有问题、
1: 这个、啊，对，我
0: 精神方面的一些患者他不认为自己有病，
1: 他还年轻嘛是吧，求个年轻人呢，就是他对自己要好的这种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想把自己治好、这个就是这个找救命稻草，抓救命稻草的这种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他只是说病发的时候他控制不住，但是他也不是一直在发作嘛哈，他清醒的时候他还能骑车子，还能这个找这些机构去跟大夫交流是吧，只是交流的时候你一看他就不正常，然后这个喃喃自语，然后眼睛不聚焦，然后反复颠倒重复的说一些话哈，那个他自己说就是我老想自杀，我老想跳楼，我老想这个拿刀子捅自己，或者是这个我老扇自己，我控制不住我这手老扇自己，然后我这脑袋呢不能转，一点都不能想，一想我就头疼，我就烦躁，就怎么着哈，然后晚上睡不着觉。这个吃这个抗抑郁的药哈，吃的是什么样的抗抑郁啊？一天是吃就是早八片晚八片，早八片中午八片晚上七片，就是吃这个药呢一天就吃这个20多片，吃上以后呢他就是这种自己扇自己啊，就是这种这个表现少一点，但是他特别难受，他吃了药以后特别难受，胸闷，这个心脏疼，然后晚上也不睡觉。
0: 通过什么样的方子，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1: 这个当时给他方子呢，因为他综合这个辩证呢，他属于绝阴病，到也就是病到绝阴这个层次了，给他用的是当归四逆加乌苏鱼生姜汤。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呢，他就越来越好，这个慢慢的就是不像那么烦躁了，晚上能睡好一点了，食欲好一点了，老饿了，然后慢慢的体重增加了一些，脸上慢慢的从那种黄白呀、慢慢的变得这个有点血色了是吧，感觉人活起来了，就是眼神呢有点光了，说话的时候能对视了，然后交流的时候不像那么这个词不达意，这个说话就是那么那个所问非所答的那种感觉了哈，然后
0: 思路清晰了，
1: 对，脑袋能转一点了，能玩手机了，然后到现在治了大概快3个月了，他这个西药全部都停了，然后这个睡觉也改善了很多，人也胖了，脸色也红了，也就好多了。这个你要是别人一看他干嘛的，如果时间长了或者遇到事儿的时候还能感觉到他有点不正常，比方他说话还是有点愣啊，这个有点冲啊是吧，或者是遇到事儿了以后心情就不好，一搬家心情不好了，工作当中他现在能上班啊，能挣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了，这个帮个厨啊，就是当个干。

0: 兼职啊，但是呢，因为他毕竟他是病人嘛，是吧？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别人有的时候那活干得不好，别人批评他呀，或者是教他说他的时候，他心情又不好了，你看又有点低落，是吧？这个还得慢慢来，这个时间短了不行。这个人呢，他好在哪儿？他的家庭，其实他家庭条件不好，是邢台还是邯郸的？他是山区那边的，父母呢一看就是，这个底层的劳动者哈，比较一般的家庭，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大学，家庭负担也特别重。但是他的家庭呢，一看起来这个父母呢对他还是比较，这个可以说这个家庭呢对他是不放弃的，父母呢对他是很爱的，很关怀的，很爱的。虽然父母吧，一看就是农村的，60多岁很可怜的，就是这种就是。这个老人你看又有病人病有个病孩，这个老人的那种愁苦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他们对这孩子是很关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啊，这个人的这个治愈是非常有希望的。
1: 是，你看这个家庭环境很重要，是吧？亲人对他的关心，然后有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生活的空间，能够去这个照顾他，能够去迁就他啊，然后能够理解他，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但有的家庭如果面对一些病人的时候就放弃了，就是可能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面对这样的病人。所以这个家庭环境对于病人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好，你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今天我们讲到了关于抑郁症，关于精神方面，我们用中医怎么样去治疗，会用什么样的效果？以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聊一些这样的话题。因为中医，我看我们治疗一些其他疾病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精神方面的外界的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一些疏导。那么中医也是需要心理上，内心的关怀的。那么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有请陆主任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我们以后再继续，再会。
0: 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明明是我。好，陪我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明天这个时候，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

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0: 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一沙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

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长平大战，秦军坑赵族40万呢。这坑啊，坑杀之，有一层意思是活埋，埋了40万赵族啊。杀完以后堆起高台来，这一战表明了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远远超于春秋时代霸主争雄，残酷性不能同日而语啊。春秋时候的争霸战，您听过前边的这些情节的表述，大多打俘虏为止，少杀人最好啊，你只要听话就行。感到战国时代变了，正像那位孟夫子所说的那样，杀人赢城，杀人赢野，战争残酷可见一斑。40万人呢、都被秦国的那位大将军白起给埋了。哎呦，这一下秦国骄横万分，赵国是萎靡不振。秦王获得长平大战之后不久，觉得韩赵魏三晋这三家最强的不是赵国吗？怎么叫三晋？三家分晋呢、这三家祖上不都是春秋晋国的卿大夫吗？那么这三家里边赵国最强，只要赵国一灭亡，韩魏不在话下呀。赶快操引兵马吧，又派那位王和为大将，派郑安平辅之。郑安平就是那位范睢的好朋友啊，现在也位极人臣了啊。你想他的铁哥们都当了相国了，他能随随便便做手下人吗？跟着大军直奔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啊。赵王一听，什么？秦国又发兵来了，是万分恐惧，马上派使者分路求救，到各个诸侯国去搬兵。赵国的那位平原君赵胜，那跟赵王那是亲戚啊，他得替赵王着想啊。面见赵王，我王无忧。魏国，韩赵魏那魏国呀、那是咱们的姻亲，两家有婚姻往来，而且一向和睦相处。如果向魏国求救，那么其咎必至，一定会帮咱们。您还去到楚国求救了吗？楚大而远，论国力楚国比我们强盛，离咱们也很远呐、要想让楚国相帮，非以合纵之说而不可，勿当亲王。什么意思呀？要想让楚国帮咱们忙，还得用老年那说法，合纵之说呀。谁去进行合纵联盟啊？就得我赵胜亲自去了，有劳平原君。这会儿赵王小鱼儿卖完，就剩抓虾了，听你的吧。这位平原君赵胜，咱们不止一次提到过，他是战国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呀、赡养食客，手下那能人多了。赵胜回到家中，把所有的门客都找来了，开了一个大会，跟大伙讲讲吧，我打算求得 文武兼备者20人，同往楚国。干嘛去呀？到楚国搬救兵，前来救咱们危难中的赵国呀。那位说了，平原君赵胜手下的门客食客们统计过数字没有啊？3000人开外啊，跟那孟尝君好有一比呀。当然现在齐国的孟尝君已经辞世了，这人不在了。平原君赵胜觉得自己比他强多了，我3000多人了。结果他们一查点呢，让这赵胜好窝心呐。感情这人才分立的是这么样的决然，文者不武，武者不文，两不掺和。什么意思？会文的就不会武，会武的不懂文，选来选去文武兼备的，凑了半天，给赵胜急的直挠这脑袋皮儿，怎么的，这凑不够20个人，刚刚19个。哎呀，平原君一声长叹呐、啊，赵胜好像是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赵胜养士数10年，我这几十年来就养这帮人才，难道得文武之士难如此哉？我想要文武双全的人就这么费劲吗？”拿眼睛看了看坐下客，大伙儿一个个低头不语。赵胜好像没哭了，心的话，你们平时好吃好穿好待成，就这样对我呀？就这会儿，就在这坐下客紧贴着门那儿，怎么贴着门那儿？2大溜都快坐到门边上了。那儿有一位说话了，见这个人站起身来，高声喝喊，这声音是又细又亮，又尖又刺耳啊！如臣者，不知可以背书乎？像我这样的能不能算一位呀？平原君跟所有的门客定睛这么一看，好嘛，就见站起来这位瘦小枯干，那个呀，用我们现在尺码量也就1米5上下，干巴巴瘦，脸色暗黄，不像一个血色充足的健康人，这胡子长得才讨厌呢，就在唇角上上七下八各窜出这么几根来，怎么长这么寒碜呢？平原君也不好意思说你这胡怎么长的，那不像话啊！君乃何人？毛，姓毛名遂，大梁人也，客君门下3年之久。平原君还纳闷了，在我这待3年了，我怎么不认得呀？夫贤士处事，譬如锥之处于囊中。真正有本事的人要到我这儿来，就好像锋芒毕露的针锥一样，把它放在兜里，早晚是奇影毕露啊，得见尖儿啊。那么今先生楚胜之门下3年之久，胜未所闻也。3年多我都不知道你那么一人，是先生与文武一无所长乎？言外之意，你是不是在这骗吃骗喝？你狗屁不会呀、啊！哼，大伙儿都乐了。再看这毛遂毛先生往前紧抢了这么10来步，怎么那不往前往后就出大门了，他得往前走啊。哈哈，平原君，臣今日方请楚囊中儿，我今天才打算进您那兜里待会儿，如果您拿我当锥子的话，是早楚囊中将突然脱颖而出，其特露影而已哉，何必等到今天我才见的锋芒啊。您别看这位毛遂先生瘦小枯干面黄肌瘦，这话说的可硬朗，那是你不重视我，你要早让我往前排就坐，我的才能早就露出来了。平原君赵胜闻其言，这才仔细打量一想，看此人貌不出众，出此大言是必有其能啊，要不然不会当着众多人的面前就这么吹牛啊。好吧，算您一位，毛先生随我同赴楚国。刚才不是挑了19个吗，加上毛遂算凑了20的，走吧。到了正日子，告别了赵王，平原君赵胜，赵国的这位大公子带着 20个能言善辩的门。

当年这位楚考烈王做太子的时候，本名作为太子，他成了秦国的人质了。秦楚交好，有人质往来，楚完在秦国作为楚国的人质，一待可就待了16年。再待下去，连这位楚完都琢磨，我还能不能继位啊？我这太子不白当了吗？恰好在这个时候，秦国的使者约好与楚国互通往来呀、啊，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国派使者叫朱英，跟着秦国使者回到咸阳，在互访。朱英到了秦国，跟秦王讲述了自己国家中的危难呢、啊。现在的楚王，也就这位楚考烈王的父亲，病势深沉，恐将不起呀。那么太子师，就是熊蛮的老师黄歇，已经发了话了，托我带话给这熊蛮，说王病笃而太子留于秦，现在的楚王已经够呛了，太子还在秦国当人质呢，万一王一命归天，太子不在榻前，那么必然是朱公子代而立之。他的那些哥哥兄弟们，甭看不是嫡亲，不分嫡庶，只要是楚王的儿子，都有可能争夺王位，楚国非太子有矣，就得您回来了。臣请为太子谒应侯而请之，我能不能见见应侯范睢，请太子出面呢？当时秦王一听，国家大事都听应侯范睢的，你去见见范睢吧。就这么着来见范睢了。黄歇特意也赶到了秦国，见见这位应侯范丞相。范睢一听是黄歇来了，哎呦，那可是楚国的权贵人物啊，有托孤之重。相君可知楚王之病乎？你知道我家大王怎么样了吗？我倒是听人说了说，病情深重。哎，黄歇叹了口气，范相国呀，楚国太子久侍于秦，在这待了16年了，其与秦上上下下无不交亲呢、啊，甭管文官武官，跟我们家太子都是好朋友。相国想来，倘若楚王薨而太子得立，假比说你们这人质急了位了，那么他一定冲着老朋友的面子，对秦国很友善、很礼待、很宽容啊。如果这个时候您要是帮忙让太子归国即位，那么太子最起码感谢相国您本人，其恩无穷也。先甭说念不念秦国的好，先得念你范睢的好。反之，如果你不让他回楚即位，楚国另立他人为太子的话，那么此太子在秦不过咸阳一步一耳。直指这熊蛮，这熊蛮完了，这一平头百姓，说明现在话没有丝毫的政治价值。而楚国呢，因为你惩旧太子不令其反国复位，你把人家扣到最后作废了，那么必然以此为事端出兵相争。相国想想，是留一个布衣在秦国而绝万圣之好，是上策还是下策呀？好一位春申君呐、啊！他质问范睢，你留一个假太子在这儿，惹来两国交战，是上策还是下策？您觉得这主意怎么样？范睢没吭声。春申君微微一笑，臣妾以为非计也，这不是什么好主意。说的范睢连忙点头，君言是也，你说的太对了，我明日告于秦王。转过天，范睢真就见了秦王了，跟秦王这么一说，秦王一听也对，我让这位作为人质的太子即位对我有好处啊。那么秦王又一想，我也得动动脑子，这样吧，令太子父黄歇先归问疾。那黄歇不是太子老师吗？让他回去看看那位楚王病得怎么样了，如果真的是不行了，再来接太子吧。范睢也不敢跟秦王犟嘴，

毕竟君臣有份，回来实话就告诉这黄歇了。黄歇一听，多谢相国，赶忙回自己的馆舍，把太子熊蛮找来商量啊。商量来商量来的结果去，你先走，让太子先回国。太子问他，你怎么办呢？哎呀，太子啊，可把春申君黄歇急坏了，秦王留太子不遣，欲如怀王故事啊。当年的楚怀王怎么被扣这儿，你忘了吗？他是为了求地，为了隔咱们楚国疆界以扩秦之疆域，你不能上当啊。你现在先走，一旦回国即位，臣黄歇指了指心口，我生死何故啊，只要你微服而逃，他杀臣一人不足以服楚国，有太子归国继位为臣主事，谅他秦国也不敢动我黄歇毫发，他连我一根毫毛都不敢动，你得先即位呀、啊！说的这位太子熊蛮都哭了，扑通跪倒、太傅，师傅，老师，事若成，楚国当与太傅共治，楚国是咱俩的。黄歇听不了这些，你赶快走吧，跟那个大使朱英他们一商量，给这太子改扮改扮吧，乔装改扮太子熊蛮，微服为御者，装扮成手下人，跟着朱英直配而归，赶着马车大大方方出函谷关，神不知鬼不觉，人家回了楚国了。那黄歇呢？黄歇没走，就在这儿待着，敢等到秦王，一直纳闷这黄歇怎么不走啊？你跟着那朱英一块来的，朱英都回楚国，你在这儿溜着没完了。赵黄歇问故，怎么不走啊？黄歇一听，嗨，大王，我家太子啊，正巧这两天患伤风，所以有些病体难愈，我得在这儿守候，替我家大王看护我家太子啊。等病好了，我们再走吧。又过了十来天，黄歇一算日子，20多天了，这回啊，我家太子大概都继完位了，哎，我别怕了，主动求见秦王。秦王纳闷，哎，怎么你还没走啊？黄歇跪爬两步，回禀秦王，臣黄歇恐楚王一旦不会，太子不得力，无以事君，以善前之进出关矣。我怕我们家大王啊真病死了没人继位，所以我让我们太子早就回家了，我现在是有欺君之罪，轻浮抚越，你把我宰了吧。啊，嘟，可把秦王气坏了，楚人乃多诈如此，楚国的这些臣民向来就这么狡诈吗？左右把黄歇推出斩之。且慢，大王，谁给拦住了？丞相范睢呀。大王使不得，杀黄歇不能复还太子，而突厥楚桓，你今儿把黄歇宰了，那位熊蛮能回来吗？不回来了，那么跟楚国咱可就没有商谈和议的余地，这事儿可做绝了，倒不如加其忠而归之。楚王死，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黄歇必为相，楚君臣俱感秦德，事秦必秦义。秦王一听，你看这话分谁说，还得是范睢呀。范睢的意思，你杀了黄歇，那太子熊蛮不回来，反而两国绝交了，你不如把黄歇都放回去，太子真要继位了，一定让他做相国，连君带相，那都觉得秦国有恩，对咱们没有坏处啊。秦王一听有理呀、啊、一缕虚然放声大笑，哇哈哈，把他推了回来。黄歇这气心的话，哭乐都是你一个人的，怎么意思呀、啊、大王因何不见诸于臣，你不要杀我吗？哼，我是看黄歇先生胆量如何，回国复命去吧。好一位黄歇，凭着智慧，凭着勇敢，把太子熊蛮救回来了。熊蛮即位，就是这位楚国的考烈王。所以今天平原君赵胜一到楚国，

0: 见这黄歇呀、啊，黄歇不是封为春申君了吗？这是他的号啊。他跟平原君赵胜同为著名的仰视公子，互相倾慕仰名啊。不就见楚王吗？我跟你通禀一声吧。转过天，平原君天刚刚亮就来朝拜楚王。楚王跟平原君坐于殿上，毛遂跟那十九位都站在平原君的身后。平原君见楚王，谈的是什么事儿啊？合纵之事啊。楚王一听合纵，眉头一皱。为什么？当年合纵之约，使事者赵也，最早就跟着你们赵国我们一块干的。后来是张仪游说，使得合纵之约被人瓦解。我家先君楚怀王曾为纵约长啊，率领众国伐秦而兵败。齐国的那位先王齐闵王后来也做了纵约长，但是诸侯不服，背弃离职。至今列国以纵为会，谁再一提纵约，大伙都很讨厌，势如团沙为一言也。这一盘散沙，谁有这本事把它聚在一块儿啊？赵胜一听，大王，自苏秦倡合纵之意，咱们六国像兄弟一样啊，曾经让秦国的兵马不敢出函谷关15年，后来各取私欲，瓦解分崩啊。唉，楚王叹了口气呀、啊，合纵已不合时宜呀、啊，今天已经晚了，多少次合纵，为什么分崩离析？各揣私心，难以伐秦，算了吧。哟，把平原君赵胜给干那儿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在无从回答之际，突然就见毛遂一摁着剑柄往前抢了这么2步，站在台阶上看着平原君。主人，纵之厉害两言可决，合纵的好坏几句话说完了，怎么这么半天没说完呢？楚王一听，这谁呀、啊、这是？怒目相视。平原君连忙拱手，此乃臣之客毛遂也。楚王都快骂了街了，怎么寡人与汝君议事，你算什么呀？你在这多说少讲的，左右把他给我拿下斩首啊！这位自荐的毛遂先生何以自救啊？他说什么话才转危为安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

0: 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救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1: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 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奖。

0: 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
4: 张贴，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4: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6: 山上有难，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2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2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3: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2: 哦，还在这儿。
13: 是唐通庆，
22: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2: 太久了。
13: 是啊，好久。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2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2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9: 哎，走
11: 走，
9: 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9: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
11: 到淮海平。

0: 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

0: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1: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2: 哎呀，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0: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

0: 咱们有步枪，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
3: 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2: 啊，星辰老师好。
1: 欢迎您。
2: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2: 是的。
1: 来到咱们这个
2: 直播嘛，
1: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2: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怀山药。
2: 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2: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2: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2: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2: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2: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
2: 山
1: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2: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涨，是吧？就是涨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2: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2: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1: 哦，
2: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2: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2: 哎，对对对，
1: 哦，
2: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2: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2: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2: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2: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2: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2: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2: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2: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2: 喝的少。
1: 嗯，
2: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2: 这个胃粘膜，
1: 哎呀，你看我
2: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2: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就是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2: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嗯。
2: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2: 你知道这个。
1: 对，
2: 重量是非常重
1: 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2: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2: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2: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2: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嗯。就是说
2: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2: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嗯，
2: 啊，这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2: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2: 对呀，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
1: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2: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
2: 上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
2: 个
1: 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2: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1: 你看啊，
2: 出厂价。
1: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2: 品宣嘛，
1: 对吧？
2: 品宣嘛，
1: 品宣。
2: 对，
1: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2: 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那么。
2: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1: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2: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2: 3个月，
1: 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7盒。
2: 哎呀，你看，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2: 哎呀，
1: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2: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1: 对，
2: 还得吃得好
1: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2: 对，你看，申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1: 哦，就是菜山药呗。
2: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1: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是。
1: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2: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1: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2: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1: 对，
2: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1: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2: 他不长肉。
1: 对，
2: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1: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2: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2: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2: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所以说
2: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2: 好的，
1: 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七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0: 这里有
4: 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083。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字进行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在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啊，抽血、B 超、心电图几乎都是标准的配置，但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检查项目啊，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甚至是主动回避，那就是胃肠镜的检查。因为很多人觉得它麻烦难受，甚至是没病找罪受的感觉。然而就是这项让我们望而却步的检查，却是守护我们消化道健康的火眼金睛以及前沿的哨兵啊。所以说今天的医生开讲，我们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咱们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尤其是胃肠镜检查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你好曹睿，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开头提到了一个啊，就是在和听众沟通的时候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确实是会回避掉这个胃肠镜检查。如果说因为害怕呀，或者觉得没有必要而拒绝做胃肠镜，您觉得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一些严重的后果呢？
3: 可能会引起呢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种进展期，然后失去了内镜超级微创治疗的机会。因为消化道的肿瘤包括食管、食管的癌症啊，还有胃的，还有结直肠的肿瘤，它一般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它一般都是在做体检筛查出来的。如果我们的体检项目没有胃肠镜的检查，其他的问题呢又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是健康的。那么如果有了临床的症状，比如说肠梗阻的症状，比如说进食不畅的症状，比如说有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种病变呢已经到了进展期，失去了内镜微创治疗的这个机会。
0: 嗯，他有可能在治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点晚了，是吧？
3: 是的，对，老百姓的话就说有点晚了。
0: 嗯，确实，我们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介绍，它有个词儿叫前沿哨兵，就是我们可以很早的 帮你发现这个胃肠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那刚才我们在新闻里边也提到了，像现在这个胃癌啊、结直肠癌啊，这个可能这个人群稍微有点上升的趋势。咱们省啊，乃至全国，刚才提到的像胃癌、结直肠癌，咱们目前的这个发病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
3: 根据统计啊，就是这种发病率，在男性来讲，消化道的肿瘤呢，可以说占到了在前五里头，它占到了四个。那么对男性来讲，第一位呢是肺癌，第二位呢是肝癌，第三位是胃癌，第四位结直肠癌，第五位是食管癌。对于女性的发病来讲，第一位是乳腺癌，第二位是肺癌，第三位是结直肠癌，第四位甲状腺癌，第五位是胃癌。所以从这发病情况来讲，那么消化道的肿瘤在这个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确实这个占比太高了哈，这前五名里边排了这么多个，那它的这个早期的发现太高啊。
3: 早期的发病率呢，在咱们国家随着内镜人的这种努力，那么我们的早癌的发现率呢也在逐年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和韩国，他们这个早癌的发现率能达到80%，那么在国内呢，大部分中心的发现率也就是20-30%左右。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第一呢，这个患者呢要有这种意识去查体去发现。那么第二呢，也要求我们内镜人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不在自己的镜下漏掉一粒病变。
0: 嗯，这个早期的发现是只能通过胃肠镜来检查出来吗？
3: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早期肿瘤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那么所谓的早期呢，只是在它这个黏膜的颜色和这个高低不平上有所改变，那么它不能引起像食管癌进展期的食管癌这种哽咽感，那么还有胃癌的这种消化道出血呀，还有幽门梗阻的这种表现，还有结直肠癌到晚期以后，它也会有消化道出血和这个肠梗阻的表现。那么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只有通过体检和筛查才能发现。
0: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也是给广大的听众提了一个醒啊，就是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咱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加上这项检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能够了解一点，我们目前为止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有问题咱就及早治疗哈。确实，我们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可能是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刘志荣，看到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他有什么问题啊？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嗯，你好，来。
4: 我先咨询一下这个胃镜。这个在我们二级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这个胃镜检查一样的，还会知道这个检查，像这个做 CT 是二级医院的用的是32倍的技术和照相什么，这个三甲医院的大部分都64倍，人家那个清晰度哈质量哈，照相也是这个清晰度哈，我不知道胃镜是一样的这。
3: 这个听众朋友呢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培训，因为我们河北医大二院呢是这个内镜培训中心，那么我们也是在培训这个基层的这个医生，去提高他内镜诊查的这个水平。那么第二个呢，还有这个内镜确实有一些区别。那么高清晰的内镜呢，它可以在镜下放大70-80倍甚至100倍。那么普通的内镜呢，它只能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白光检查。所以从内镜上来讲呢，也有确切是有一些不同的。
4: 我另外问一下，咱们这个园区的也是做胃镜吗？走医保啊呗。
3: 在医保吗？是吗？您说在医保吗？是吗？
4: 嗯，
3: 对，
4: 有特殊、有特种病的什么，还是走医保啊呗？
3: 这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您如果是在您的得看您的参保的种类，您是省市医保还是新农合，它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我还不太清楚，我好像听他们说新农合好像门诊就报销，每年报销一定的钱数，他也还有就您刚才提出了特种病，如果特种病是消化道的肿瘤，这个特种病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特种病，可能这个胃肠镜还不包括在内。
4: 就是说这个胃肠里边这个消化道里边。
3: 啊，因为如果是有这种疾病，您在当地办这个特种病，是应该有一定的报销比例的。
4: 不知道报多少是吧？
0: 对，您可以咨询一下啊。
3: 对，
4: 也不报，也不报做个胃镜多少钱
3: 啊？啊，这个得分那个无痛的和清醒的。
4: 都是无痛的。
3: 普通的胃镜啊。
4: 无痛的不疼。
3: 普通的胃镜。无痛的胃镜，无痛胃镜的收费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胃镜的检查，另一个是麻醉的费用。
4: 这个多少钱啊？大约？
3: 胃镜一般就是300来块钱，300多吧。它三甲医院和这个县市级医院还收费不太一样，这个得具体到看看哪个医院什么级别。
4: 这个都是人家这个三甲的这个二级医院的县里。人家走这个医保能报点的，不知道咱们那个三甲医院里能报还不能报。
0: 这个可以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咨询，而且还是建议您啊，如果说身体条件还可以，咱们尽量来这个三甲医院，来去检查。这样的话，还确实是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啊。好，您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
4: 好
0: 嘞，挂线了啊。可能确实刚才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确实是大家伙儿比较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检查它的这个影像到底清晰度如何。

0: 那么这个胃镜呢，它带吸引和冲洗的功能，如果消化道上面有粘液和一些分泌物，那我们可以冲洗掉，然后就看仔细去观察它这个细微的病变。 那么现在的胃镜检查，胃肠镜检查绝对不仅仅只看到一个大的肿瘤、大的溃疡，我们要去争取去发现这些早期的病灶。所以呢，还是那么咱们刚才说的其他的影像学检查， 比如说CT， 那么CT 呢，一定是有这个胃壁和肠壁的这个大的改变以后，它才能发现。然后 B 超呢 ，B 超去看这种空腔的脏器， 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也有地方在做胃的 B 超，那么一定是让病人把水喝得满满的，因为 B 超呢特别怕这个气体气体的干扰，那么一定是把这个胃撑得满满的，去看胃壁的这种厚薄啊，还有它的这种柔软度啊，去这样去观察，它这个差别是在这里。它除了看得清楚以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是可以操作的，是吗？如果说有问题，是不是可以直接处理了？是的。
1: 如果内镜下觉得有问题，我们可以当场活检。那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他没有办法耐受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我们也可以会给他做一些造影，包括上消化道造影、全消化道造影和背灌肠。那么这个征象呢，也是一个间接的征象，他没有办法去看这种细微的病变。如果发现有病变，那么他也只能是有提示，我们翻个头来
0: 再定这个病变的性质，还是需要去取活检，然后根据病理结果去定的。
1: 那个造影是要喝那个造影剂是吗？对的，造影呢，它有这个西贝造影，还有那个番樱普胺的造影。
0: 它通过检查也是根据阶段来的哈。对，我们所以要到临床医生去判断。 因为胃肠镜的检查毕竟是这种有创伤的检查，所以呢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这种新的这个新鲜的脑梗或心梗，一般呢他们会限制在三个月之后，控制三个月之后，然后再去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活动性的出血要去诊断，那有的时候呢也会给病人签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去做。
1: 所以呢，胃肠镜呢，第一呢，它确实是有创伤的检查，确实有一定的风险。那么第二呢，它的这种临床的意义是其他的检查手段是代替不了的。
0: 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有一些不可替代性啊，体现在这个胃肠镜上。我们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癌症是从这个息肉啊、什么溃疡啊等等这个癌前的病变发展过程当中的，那这个发展过程一般通常会持续多久啊？ 也不太一样，根据病理类型不一样，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种分化差的肿瘤，恶性度比较高的，那它可能会进展的快一点。那么如果是这种高分化的、比较温和的，我们说地域性多的这种肿瘤呢，它可能会发展的慢一点。那么，对于结直肠的这种癌的发生，由腺瘤或息肉发展到结直肠癌，应该是大概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简称它是个懒癌。所以呢，其实
1: 疾病也给了咱足够的时间去发现，还有呢，食管和胃，其实它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时间，它也不会说就立马长得不能做了，所以我们呢就规定，胃肠镜检查的年限，对一个健康人来讲，我们是3到5年，我们也不建议病人每年都去做胃肠镜的体检，那么3到5年的这种制定，就来源于这个肿瘤的发展的特征，也就是3到5年做一次就可以。
0: 我前提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的胃镜爆了一个严重的一个萎缩，那么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他缩短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说2年或者1年让他查一回，
1: 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在这个胃肠镜过程当中可以提早的发现这个癌症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
0: 讲一个详细的案例，您比方说可以以一个病为例，可说说咱们胃肠镜是怎么在这个癌变之前精准的发现这个隐患的呢？以前呢，就是国家癌症中心呢，它有这个农村的筛查，它就把这些项目呢放在这个高发的一些区域，然后呢让50岁以上的这些病人去接受胃肠镜的检查。那么很多人都是说没有症状， 但是呢，他有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家族史，还有呢，有些病人他这种有抽烟呀、饮酒的这种习惯，还有呢，吃烫食这些情况呢，他可能发病率会高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高危的人群

0: 给它筛出来，然后去做。那么我们呢，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一个朋友来看他的另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呢其实是一个结肠的腺瘤，就在这说那个你也50岁了，这不也退休了，就60来岁了嘛，你是不是也做个胃肠镜？他说我没事儿，我没有问题。结果呢，就后来我们也都劝他说，要不你就做一个，既然这个都整天在一起吃啊喝啊。然后他做了一个，他的朋友还就是个腺瘤，但是恰恰这个来看这个病人的这个人呢，发现了个结肠癌，但是他是早期的，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1: 这还是多亏了有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啊，能够提早的发现。
0: 对，
1: 他是通过探头看到了里边是会有直接就能看到是癌变的这个影像吗？
0: 我们这个肿瘤的这种肿瘤性的病变，它和一般的炎症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手里的有这种电子染色内镜，有放大内镜，我们就是说可以相当于一个载体的病理。那么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呢，看到这种表现，他会觉得是有问题的。它只是颜色的改变，你比如说我们的胃的黏膜它是粉色的粉红的，那这个如果是发白，或就是我们说就是这种褪色掉的改变，或者呢那一片红的呢比周围的红的厉害，但是它并没有隆起来也没有凹下去，这个呢就需要我们的经验去判断，然后呢给它精准的活检去诊断。
1: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观察，然后再进一步再做检查，最终再给他确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其实医生的这个水平高低也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哈。
0: 非常的重要，医生要认识，不要视而不见，见而不识。我们有时候讲课就是，你一定要增加你的这个内镜的知识，然后呢，要睁大眼睛，不漏掉一处病变。我们是要求胃肠镜的检查尽量没有盲区，让每个角落都要给他看到。
1: 确实，所以我们才经常会提到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属于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说法？为什么它就成了金标准了呢？
0: 因为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 CT 和 B 超都是，还有消化道的造影，它都是这个间接的征象，都得是病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都影响到胃壁和肠壁的这种形态了，大体的形态改变了，它才能诊断。但是胃肠镜呢，它可以观察这种细微的病变。那么观察到细微病变以后，我们会取活检，其实最终的病理结果，活检以后病理结果是诊断的金标准。那么我们这个病理呢，是通过胃肠镜去取下来的，所以呢，也可以称为它是发现消化道肿瘤的这个金标准。
1: 确实，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大部分的听众应该能明白这个胃肠镜检查到底有多重要哈。那我们很多人他确实是拒绝胃肠镜，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我好难受呀，我好疼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咱们现在有这种无痛的这个胃肠镜，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无痛是怎么完成，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无痛的所谓的无痛，它应该是全身的麻醉，它通过静脉给一些药，然后让病人呢睡一觉，我们呢就可以给他做完检查。
1: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吧？
0: 对，其实检查的时候没有什么难受的情况。所谓的这个胃肠镜，其实现在困扰人们呢是这个术前的这个肠镜的准备，肠道的准备，他要喝泻药，然后要排空肠道，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完了呢，还有一部分病人对这种药物比较敏感的，可能做完胃肠镜以后，可能有这当天呢会有一些恶心啊、头晕呢，也是这种药物的一些后遗作用。其他的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对，刚才也提到喝泻药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跟听众在讨论的时候也说到，比如说早晨要检查，得大半夜的起来，4点钟得喝这个泻药，而且得喝好几回。这个在喝泻药清肠的过程当中，有的人确实觉得挺痛苦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让他变轻松吗？现在
0: 这个肠道准备吧，第一个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准备不好肠道，而且高质量的肠道准备是我们发现早期病变的一个必须条件。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做视频，通过科普，通过让患者去扫二维码 告诉他怎么去准备肠道。那么目前来讲呢，用的这个泻药确实口感不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让那个患者做之前呢，不要用白开水，有时候用点脉动，就是这种饮料，能量饮料，有点口感的，它可能会冲淡这个泻药的这种这个很不好的滋味。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好的泻药然后研发出来，因为呢也有陆陆续续的有这些药，但是有的呢它有副作用，比如说对肝肾的副作用，它也就不太广泛应用临床。我就知道有一种药，就是喝了药之后再去喝水，病人的接受能力很强，但是它有对肾损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还得要问问肾功能怎么样。所以还要顾虑，别做一个胃肠镜检查，病人肾不好了，
1: 嗯，
0: 肯定是交代不过去。所以这个泻药呢，我也想，肯定药厂的有一些这个研发，将来肯定会改善这一块的这个问题。
1: 嗯，您刚才提到，如果说改善它的这个味道，就是加点脉动什么，不会影响它的效果是吗？
0: 嗯，不会的，这是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感觉，应该不会。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介绍，大家伙儿心也可以放到肚子里了。确实，我们知道难受，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对于自己的健康，这是一种保障。而且难受呢，只是难受那一下啊。大家伙儿如果确实想要去做这个胃肠镜的话，大家伙儿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进行一些调节。毕竟现在已经科技进步了，都有无痛的这个胃肠镜了，所以已经是帮大家解决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还是不要讳疾忌医，这是我们今天要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道理哈。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到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胃肠镜检查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哪些人是必须要去做胃肠镜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2: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3: 换个角度看身边，
2: 换个姿态过生活，
3: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2: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4: 大林，明天你早班可别忘了上闹钟啊。
5: 我上了。哎，可是妈，你说会不会一个闹钟不行啊，万一不响怎么办呀？
4: 那妈明天再给你再买一个闹钟去。
5: 嗯，
4: 两个总会好一点。
5: 哎呀妈，不好了，我真迟到了。
6: 每件事情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坏结果的可能，而这种不好的结果常常因为担心而萦绕于心间。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往坏处想才导致坏结果的出现吗？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
7: 大家经常说越害怕的事越容易发生，其实这句话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美国的一名工程师，叫爱德华·墨菲。他曾经参加美国空军进行的一项实验，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的上方。但是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做出了一个定论：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这个论断随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不断演绎，成为一种著名的心理学效应，也就是墨菲定律。墨菲定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启示，最主要的一条，不能忽视小概率危险事件，在安全管理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警钟长鸣。虽然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但仍可能发生， 因此不

0: 式。墨菲定律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要重视心理暗示的作用，强调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采用正向思维，在我们做事情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去应对，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增加。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等待过程当中呢，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冠心病，然后吃着安司匹林抗凝药呢，可以做这个胃肠镜吗？
1: 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心脏病现在是不是稳定？心绞痛发作的多吗？
2: 那也没事儿，那个
1: 没有发作，那个没事了，
2: 就是吃了好几年了抗凝药。
1: 那这样，那个可以做胃肠镜检查，但是之前呢，建议还是停安司匹林一个星期。因为什么？如果咱们发现有问题需要取活检的话，我们是要求停安司匹林一个星期的。
2: 哦，那要停药，对这个冠心病有影响吗？
1: 那就得看您心脏的情况了，因为它安司匹林也有一定的半衰期，一般的停一个星期还是比较保险的。不行，您就咨询一下您的心内科医生，看看如果就是说实在停不了，可以改成低分子皮下注射，那么在检查前的两天我们停掉低分子，这样的情况是更安全一点。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就是交叉一下，然后呢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把它停掉，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影响的对这个出凝血时间就是出凝血的影响要小一点。
2: 也就是说这个安司匹林必须要停一个礼拜是吧？
1: 对，指南上是这样讲的，要停一个礼拜。
2: 行，我明白了。
0: 好嘞，你可以咨询一下啊。好嘞。
2: 好嘞。
0: 好。好，刚才为大家接听六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还有在胃肠镜检查方面还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还想跟刘主任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检查人群的这一块，就是说哪些人群啊是咱们胃肠镜检查的刚需人群，就是我必须得去检查了，有这样的人群吗？有要求吗？
1: 有的，不同的部位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食管的这个肿瘤，那么如果啊家里有这个食管肿瘤的患者，这个直系亲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高发区的人，还有呢就是平时吃烫食，还有就是这种经常吃这种这种发酵的菜，比如说这个熏腌制的菜，
0: 哎，
1: 这些人对这些生活习惯。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前查体发现这个食管这种花斑样的食管，那么还有呢就是也有说什么喝酒脸红的等等吧。还有就是你以前如果是做食管的检查有色素沉着的，像这样的病人呢建议还是定期呢去复查这个去复查胃镜，然后呢一定就是如果没有复查，比如说咱像刚才说的这种高危人群的这种人们，一定要在至少啊在50岁之前要做一个胃镜的检查。那么对于胃来讲，如果你有这个还是啊第一条有家族史，第二条呢就是如果有溃疡病，胃溃疡的病史，还有呢以前如果做过这个胃的大部切除，还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等等这些，还有就是你有症状，有消化道不舒服的症状，要去检查，要去筛查这个胃镜。还有呢就是这是上消化道的，那么下消化道呢是指的结直肠，如果这个病人也是啊有家族史，还有呢就是有息肉的家族史，就是家里其他人长息肉了，也需要去做肠镜。那还有呢就是 如果大便潜血有阳性或者是有便血的这种经历，不要单纯是认为就是痔疮引起来的，尤其是啊，如果有便血的这种经历一定要去查个肠镜，如果没事儿又有痔疮的存在，这可能是痔疮引起来的，不要轻易的就说啊一便血就是痔疮引起来的。我们前段时间有个这样的病人，那么他一直是认为痔疮，然后也没有做肠镜，去到一个医院去把痔疮做了，那么做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肛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息肉，就顺便给他切了，切下来之后就爆的癌，还是中分化的癌。所以呢现在患者和家属非常的纠结，就说这个情况是追手术啊还是观察呀，所以就非常的纠结。那如果术前你考虑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肿瘤，那么让按做 ESD 去做的话，这个病人有可能下来他就不纠结了，他可能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你到底治好没治好。所以尤其是这种便血原因不明的病人，一定先去做肠镜，然后再决定你的这个下步怎么办。
0: 嗯，确实根据自己的情况遵医嘱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哈。对，确实我们还是再次强调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别自己想当然，一定要听医生的哈。好，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来，好，接听下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我吗？
0: 哎，是您，您来讲。
3: 我今年是43岁，现在那个胃肠道感觉到就是吃点东西啊，就是总想减少。
1: 嗯，大便次数多是吧？
3: 对，大便次数多。
1: 嗯，肚子疼不疼？
3: 肚子减少的时候也不算疼吧，就是之前我挠了一个小囊肿吧，就是有个小囊肿之后，吃了些头孢。
1: 嗯。
3: 吃完头孢之后。就是感觉这个胃肠道总是爱减少。
1: 就是用头孢用了多少天呀？
3: 7天吧，吃了7天。
1: 嗯，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呢，我考虑您有可能是因为用药以后引起来的肠道菌群失调。就是大便就是次数多，它的性状有改变吗？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越来越稀，有没有这种脓有血，有这种情况吗？
3: 没有脓也没有血，就是你比方说吧，咱吃什么东西吧，比方吃木耳吧，吃木耳就是这方便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消化不好的东西，就是
1: 嗯，它可能是肠蠕动比较快。您这样啊，43岁，首先呢有了症状之后，我建议还是做一个这个肠道的检查，如果肠道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可能从这种比如说肠道菌群失调啊，还有这一种是肠易激综合征，这个呢就肠易激综合征就是肠道蠕动快，就这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充分的去消化，它已经排出来了，所以导致有些食物残渣下来。
3: 嗯
1: 嗯，
3: 他和平常爱喝酒有什么？
1: 有很多人喝完酒然后吃辣的都可以引起这个肚子疼啊，排便次数多呀，这是也是很多人遇到的这个情况。
3: 我是
1: 你也有饮酒后大便次数多吗？
3: 不，之前是饮酒后是大便有点干燥，自从吃了头孢以后，就是喝完酒之后，大便也不这么挺好的。
1: 因为这个大便的性状啊，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和你进食的种类，因为喝酒的时候是不是就吃肉多一点，吃菜少一点，这个平时可以引起大便的这种干燥。那么现在呢，吃了头孢之后，因为头孢菌素呢，它是一个抗生素嘛，它可能会引起咱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不知道你停了没有，头孢停多长时间了没有？
3: 我现在这个大便不正常大约有2个月了吧，大约有。
1: 头孢已经停掉了是吗？
3: 头孢已经停了有大约2个多月了。
1: 还是这种症状不改善是吗？
3: 症状没有改善，还是和之前和吃的我的种类和之前一样。
1: 那这样吧，你那个还是去先做一个便常规，做过吗以前？
3: 没有做，我一直没有检查过呢。
1: 去查一个便常规，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啊。 我还想提醒大家呢，是如果便常规潜血阳性，大家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做胃肠镜的检查。如果便常规阴性，又比较年轻，那可以缓一缓。所以呢，便常规检查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重要。那么你这个大便次数多，你可以查一个便常规，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情况。首先可以出外感染的情况，可以出外这种消化道有息肉啊，有肿瘤啊，这个有一个提示吧，可以说，当然它代替不了啊这个肠镜的检查。如果你就是还是担心，我建议43岁做肠镜也是有指征的。
3: 啊，便常规是吧，大夫你说
1: 啊，先去查个便常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便常规加上。

0: 潜血检查。
1: 叫什么？叫上潜血啊？
0: 潜血，潜血啊！潜伏的潜，潜伏的潜，那个，嗯，对，就是看看消化道有没有慢性的渗血。
1: 潜血啊、嗯。
0: 对，嗯。
1: 哦、嗯、哦，这个在我们县城里面能做吗？
0: 能，这个三大常规嘛，血尿便常规，在任何一个医院都能做。
1: 哦哦哦。
2: 嗯，好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
1: 哎，谢谢啊，谢谢、啊
2: 哎。好嘞，好嘞。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咱们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啊，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没有任何指征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普通人群、健康人群，一般多少岁开始就必须得做这个胃肠镜了呢？
0: 这个一般呢就是最多50岁之前要做，那么40岁体检也没有问题。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说了，并不是让你每年都去做。
2: 嗯，
0: 如果第一次做完胃肠镜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考虑3到5年，5年做一般也是再去做也是健康的，也是安全的。你像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给病人讲，我说我不是光让你做，我和我的家人也要去做胃肠镜的体检。
2: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常规的3到5年做一回。
2: 嗯，也就是健康人群，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3到5年来做，但是有问题的话、
0: 哎、
2: 要遵医嘱，就看这个时间该缩短了啊。
0: 对对、
2: 嗯，确实。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是给大家传递一种理念，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就是一次及时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它可能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次郑重的挽留哈。确实是，
0: 对对对，
2: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能让大家放下顾虑，就不要再觉得这胃肠镜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保障。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胃肠镜能够列入到大家的体检单当中，能够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的医嘱来去做好我们的相应的检查啊。那也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好，再见。
0: 是的是的，哎，再见啊。嗯嗯。
2: 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8082866980883。
3: 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搁这儿，来来来来，我帮你弄。
4: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书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4: 准备迎战。哎呀，马上了，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3: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5: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6: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介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 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7: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7: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7: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7: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7: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8: 哎，你怎么了？怎么看着都要哭了？
9: 最近好压抑，我妈做手术正住院呢，医院停车把别人车也给蹭了，这刚来公司又被领导给批了。
8: 哎呀，来来来，抱抱抱抱，想哭你就哭吧。
9: 哎呀，30多岁的人了，哭鼻子多丢人呢。
8: 我可听说这憋着不哭有害健康。
5: 研究发现，人悲伤时掉出的眼泪蛋白质含量很高，这种蛋白质是由于精神压抑而产生的有害物质，积聚于体内会对健康不利。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10: 基础一些研究发现，悲伤的眼泪中的确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其中包括微量元素锰和一些去甲肾上腺素。锰呢，这个元素在体内蓄积太多，不但能让人患这个帕金森病，还会破坏人的精神健康，导致烦躁、易怒、行为冲动等不良后果。去甲肾上腺素在体内蓄积，就会引起高血压、冠心病。社会心理学研究还发现，高血压、胃溃疡患者比正常人更少哭泣，男性每年平均哭泣6到8次，女性平均每年哭泣30多次，女性比男性更爱哭泣，这与女性较男性长寿有关。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情绪具有能够积累和转化的特性，长期压抑不良的情绪更易患病。研究还发现，哭泣会让悲伤的情绪迅速下降40%，使人更加健康。做人应该顺其自然，该哭就哭。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

0: 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9: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4: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0: 一起健康，动起来。
11: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佳宁。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类似像饮食啊、运动、生活方式还有康复等等这些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帮助您解惑答疑。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已经为您开通了。哎，如果您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这部热线、这两部热线呢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么即时呢客户端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下载即可。好，那么连续三天的降雨哈，应该这一波的降雨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说秋老虎依然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各个地方都会被这个高温温热的天气所占据。即便啊气温没有达到35摄氏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不是都很高？其实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以上，甚至部分地区达到了40摄氏度左右。那么在这种高温隐形的情况之下，藿香正气水呢成为了不少人哎应对日常不适的一些常备的药品。但是今天我们的健康动起来就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了，藿香正气水并非万能药，使用不当呢不仅会加重我们的身体不适，甚至还有可能导致中毒。在此河北省卫健委也特别提醒您，科学正确的运用藿香正气水，我们要规避常见的一些误区。那首先误区之一就是藿香正气水呢千万不能够跟头孢类的药物共同来服用。临床上呢也曾经有一些患者哈，在使用头孢类药物期间或者是停药不久之后呢，服用藿香正气水引发了一种叫做双硫仑样的反应，送医去救治了。那么这样的案例还是不少的，主要是因为啊藿香正气水当中通常含有40%-50%的酒精，那么当这些酒精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呢，它会转化成乙醛。由于头孢类的药物它抑制了乙醛脱氧酶的活性，那么就会导致乙醛没有办法继续降解了，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大量的积存，就会出现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反应当中，比如说像胸闷啊、心慌啊、头疼、哎、面红等等这样的一些中毒的症状。那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像急性的肝损伤、呼吸骤停，甚至哦，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死亡的情况出现。所以哈，那么在您正在服用头孢类药物的这个期间，或者是刚停药不久，千万不能够和藿香正气水一同来服用。那么一旦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反应之后，你就要立即停止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就地赶紧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啊，防止因为这种呕吐啊或者是头晕跌倒导致的二次伤害。同时呢还要及时的拨打120急救热线，哎，由他人这个护送您哈到最近的医院去就医，千万不要自己自行驾车哦。好，我们说到了科学正确的来运用藿香正气水规避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喝。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它里面含有酒精嘛。开车的时候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哈，包括我们一些这个驾驶教育的时候也都会说啊，开车的时候是不能喝藿香正气水的。但是您可以选择的是那种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然后呢这个包括像一些胶囊啊、丸剂，哎，这个还是可以的。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今天也要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告诉您，不是所有的中暑症状都适合使用藿香正气水。比如说长时间我们曝晒啊导致的这种中暑，那么就不宜喝。那喝了会怎么样呢？有人就会问了。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或者是在这种高热密闭环境当中导致的中暑，典型症状就是头晕，哎，就是很累啊，倦怠的这种表现，口渴、眼花、出很多的汗、胸闷、心烦。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喝藿香正气水的话，含有的酒精成分可能会加速我们体液的蒸发，加重脱水，就会使症状这种中暑的症状进一步恶化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中暑情况，我们正常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可以采取物理降温啊，比如说我们经过凉水的这个毛巾去擦拭我们的身体，或者是适当的吃上一些西瓜绿豆糖水这都是可以缓解中暑症状的。如果出汗特别多的话，适当的喝上一些淡盐水补充水分也是有效的。好，那么我们把这些误区给大家一一摆到明面上了。那接下来有朋友就问到，那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我们该怎么去对症使用呢？其实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它主要用于是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者是下伤暑湿所导致的一些感冒。那脾湿胃浊引起的食欲不振呢，像那个舌苔厚腻啊等等，包括像水土不服、晕车晕船、小儿消化不良受惊引起的像这个腹痛腹泻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外用，比如说我们稀释之后涂在局部可以缓解痱子、蚊虫叮咬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最后呢，我们要和您说的就是五类人你要慎用藿香正气了。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服用头孢类药物期间这类人群，还有就是老人、孕妇、儿童、体质比较弱的这一类人群，酒精过敏者、驾车，还有这个高空作业者，还有就是正在服用一些滋补类中成药的人群，再有就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病等等慢性疾病的患者，那用药之前你都需要和医生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藿香正气水呢并非是万能药，使用之前呢还是应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药师。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接下来将会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最近大家所特别关注的一些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问题呢，来给您进行专业的科普，欢迎您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收听的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五个健康动起来的听众群当中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杨护士长给您做相应的一些科学指导。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佳宁。那么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健康科普的访谈节目。在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备孕路上呢有一些家庭就会经历过的一些迷茫、焦虑和等待。那么试管婴儿呢，可以说是作为辅助生殖技术，帮助了无数家庭圆了为人父母的梦想。但是同时大家可能也会存在有一些疑惑或者是顾虑。今天我们的嘉宾呢，邀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用他的多年的专业和通俗讲解的方式，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试管婴儿的一些相关知识。我们在这里呢共同来理性的看待一些生育难题方面的问题。好，我们有请杨护士长。您好，护士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好的，那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健康动起来哈。杨松敏护士长呢是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医师，也是健康管理师哈。那么同时呢，还是咱们河北省护理学会生殖医学护理专业的青年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遗传病防治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那有任何相关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两种途径，一种呢可以通过拨打03118669808268068669808383来进行直接的咨询，或者是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健康动起来的这五个群当中，如果您在我们的五个群，在群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呢给您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指导。那杨护士长哈，其实说到这个试管婴儿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哈，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对它已经不是很陌生了。
4: 是
0: 啊，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去了解的话，恐怕就是一知半解了。那能不能今天您先用这个大白话啊，给我们讲讲这项技术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它和这个自然授予有一些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嗯，
4: 好。那试管婴儿呢，其实从字面上来看，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哎，是不是从试管里边长大的孩子呢？
0: 嗯
4: 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0: 嗯
4: 嗯，那自然受孕和试管婴儿呢，它俩之间唯一不同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受精的地点不一样。
0: 嗯，
4: 那么自然受孕的时候呢，是精子和卵子在女性的输卵管的壶腹部位进行受精，形成受精卵以后呢，它在随着我们输卵管的纤毛蠕动功能进入到宫腔，然后、
0: 好，杨护士长，您对我们的话筒再近一点
4: 啊。
0: 嗯，好的，
4: 可以吗？
0: 嗯，好的，嗯。
4: 然后在子宫里边受那个着床，达到一个怀孕的一个目的。嗯、那么试管婴儿呢，是我们把女性的卵子取出体外，放到培养皿里边、然后男方呢把精液取出来以后，我们经过优化处理，把精子和卵子都放在培养皿里边，让它进行受精、然后形成受精卵以后呢，我们经过3天的培养，然后把这个优质的胚胎移植到女性的子宫里边，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等她怀孕以后呢，它这后期的

0: 给可能有这种试管婴儿打算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我们来给他们排除一下这个焦虑，好不好？
1: 大家之所以对试管婴儿感到有点焦虑，其实是因为他对我们整个这个试管的过程不是那么的了解，觉得好像有点神秘，然后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叫移植，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移植可能是不是一个大手术呀？
0: 对对对，可能我们听的更多的是一些什么器官的移植，一听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我觉得这种恐惧感和焦虑感，它就是来源于对这种事物的未知，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普就更加重要了。
1: 其实我们这个过程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啊，我可以简单把这个试管婴儿整个这个流程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术前的检查，就是男女双方在相当于备孕期间的一个小的一个体检啊，包括女方的话可能检查的相对多一些，因为整个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女性承受的更多一些啊。
0: 是的。
1: 这个女方的检查也会多一些，包括一些抽血的检查，比方说血常规啊、凝血常规、肝肾功能、术前四项，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还有染色体，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女性的妇科的一些检查，白带呀、TCT 就是我们宫颈的这个癌前病变的一个筛查，另外还包括胸片呀、心电图啊这些个等等这些。那么男方呢可能检查的就是相对来说少一些，还包括一些抽血的检查啊、基础的检查，还有就是精液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些检查都做完了以后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咱们才可以进入试管周期。那如果存在哪方面的问题，咱们就需要到相应的科室去治疗。因为一旦怀孕以后，出现发现这些问题更加严重了，治疗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更麻烦一些。
0: 所以说这个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它还能够排除一些疾病。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这个受孕是大有帮助的。
1: 是的。经过前期的这个检查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正式的这个试管的周期。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促排卵阶段。
0: 促排。
1: 对，促排卵阶段的话，我们会让病人可能大概10到15天的这样一个促排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前3天或者是前5天吧，可能就是2-3天来一次，到后边这个卵泡接近成熟的时候，可能需要每天来复查。那复查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用 B 超观察这个卵泡发育的情况，还要抽血检测这个激素的水平是不是跟这个卵泡的发育相符啊。然后等到这个卵泡接近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决定取卵了。取卵这个过程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很痛苦啊。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手术，整个这个过程也就持续10到15分钟。而且它是在全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全麻的状态下。
1: 对，这种全麻也跟那个大手术的全麻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扎一个静脉针，然后打一个这个麻醉药打完这个药以后呢，大概超不过5秒钟吧，
0: 就睡着了。
1: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他都是没有感觉，都是在睡觉当中完成的。然后等到取完以后，大概10到15分钟，我们停止推药以后，然后就可以一会儿就可以把他叫醒了。取完了以后也不会说非常的疼，基本上就是轻微的疼痛，或者是稍微的有一点腹胀，跟来平时来例假的感觉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这都是可以忍受的。
1: 可以忍受的。我们基本上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自行回家了。也不需要住院。然后取完卵以后呢，一般是有3天的我们这个胚胎体外培养的时间，那就不用返院，可以在家休息。
0: 就是静待通知。
1: 对，3天以后我们是就是有一个移植日。然后移植的话，也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不像是咱们平时传统理解的那种肝移植啊、肾移植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创伤的手术。我们这个手术非常小，可以说是也不用麻醉大概持续1-2分钟就可以完成。我们就是选择一个特别特别细的一个移植管，然后把那个胚胎抽到这个管里边，送到子宫的宫腔里就行了。整个这个过程可能也就最多就是2分钟1-2分钟。然后呢我们也不用麻醉就是相当于病人的感受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妇科检查一样。所以说完全不用焦虑，不用担心，也没有痛苦。然后 移植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14天的一个等待期，
0: 嗯，
1: 然后。

0: 在家就是注意休息，然后合理用药，然后14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怀孕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我觉得你看，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我们更多的一些恐惧焦虑都是来源于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未知。
0: 是的，
1: 所以当你看您给我们用这样的这个大白话，特别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很朴素的这个语言告诉我们这个过程之后，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就是以后肯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字面意思的理解上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女性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痛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了解了之后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了解哈，就是夫妻二人啊，那我们该如何去进行判断自己适合继续自然备孕，还是要尽早的到医院的这个生殖科去就诊评估，去进行这个试管呢？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平时我周围的朋友也有经常有这样问我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试孕的年限。那我们正常的一对夫妻，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同居一年，那么她怀孕几率大概有80%以上。如果已经试孕一年了仍然没有怀孕的，那么我们就在临床上称之为不孕症，就建议可以去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对，当然这个年限也不是绝对的哈，有的可能比方说年龄偏大的38、39岁，甚至于40岁以上的这样的女性呢，还可以就是相对来说把这个年限缩短一些哪怕就是6个月或者是6、7个月、7、8个月，咱们相对缩短一些，可以及早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测。这是第一点，就是备孕的年限。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她的既往的病史，比方说输卵管相关的问题。那比方说之前她得过宫外孕，然后有输卵管积水、输卵管囊肿，或者是进行过相关的手术的。因为输卵管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一个部位，然后一旦进行过一些相关的手术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影响这个输卵管的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常女性她这个受精卵是在输卵管形成的精子和卵子见面是在这个部位的。如果它的功能有问题的话，直接会影响就是怀孕。这是一个方面，
1: 既往的病史。
0: 对，一个是输卵管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既往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卵巢囊肿巧克力囊肿啊，或者是其他类别的囊肿呢，它可能就是也会影响排卵或者是多囊卵巢这样的情况。再有就是子宫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可能子宫内膜不太好，然后子宫内膜息肉呀、纵隔子宫啊、先天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大家容易掌握的，就是理解的就是那个月经的周期。咱们正常的女性呢，每个月是大概是28到30天来一次月经。
1: 是的，
0: 这是正常的女性。那么如果月经周期延长，比方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就是40-50天也不来一次月经，甚至于有的人2-3个月、半年，或者是不用药他就不来月经。这种情况的话往往就伴随一个排卵的障碍。那么还有就是月经缩短有的人可能提前5天，甚至提前7天、10天就会来月经。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往往就会提醒我们可能存在这个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这样一种可能。所以或者是他之前有一些不良妊娠史胎停育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早一点到医院来进行相关的检查，然后咱们及早的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他怀孕。
1: 明白了，那您看我总结一下大概对不对哈？第一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年限，比如说你在备孕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年限超过了一段时间，包括岁数越大可能这个年限可以缩短一点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既往的病史再有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子宫卵巢的它的一些状态，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例假的一些周期，它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在进行判断方面的一些指标。那么究竟是否适合于继续自然备孕，还是评估这个一些这个应用试管这种方式，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要通过一些检查的这些金指标来进行最后的定性了，是吗？
0: 对，因为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并不是说一来我们生殖科就是要让他们做试管就定，不是这样
1: 的。是的，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干预的方法比方说

0: 有的人可能他只是一个排卵的障碍，
1: 对，
0: 比方说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可能仅需要就是用一些促排卵的药，帮助他这个卵泡发育出来，然后发育起来，然后呢在排卵期的时候指导同房，可能他自己就能怀孕。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人工受精，可能大部分人就容易把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可能就容易混淆哈。人工受精呢其实是非常接近自然怀孕的，就是当然他要求我们女性有排卵，然后输卵管是通畅的，那么我们就是让男性把精子取出来以后进行优化处理，把这些死精子和不好的精子去除掉以后，留下那些精华的部分，然后打到女性的这个宫腔里，让她自然受孕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很多人通过这样的手段她也是可以怀孕的。
1: 对，
0: 那么再不济就是所有的方法都不行，试过以后，然后我们最终也可以选择做试管婴儿。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就是确实是存在一些绝对的因素，比方说双侧输卵管完全梗阻，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做试管。所以说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
1: 来进行综合的评估。
0: 是的是的，
1: 好，专业的指导哈。您还说到这儿哈，我们有一位朋友呢，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提出问题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试管宝宝和自然受孕的宝宝，那么他在未来的健康和生长发育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呢？
0: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你看精子和卵子都是来自于父母双方的，然后形成受精卵以后，她怀孕以后，整个这个怀孕的这个过程也是在母亲的子宫里边完成的，而且咱们国内外有大数据这样的，就是对于试管婴儿宝宝这个长期的一个随访的研究的大数据显示呢，试管婴儿的宝宝对于在智力发育方面，还有就是他的身体发育方面，精神心理方面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
1: 好的，那这一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需要提醒一点，就是我们自然受孕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比方说胎儿的畸形，孕妈妈的这个妊高症妊娠期糖尿病或者胎儿出生以后的一些问题在试管婴儿当中是同样存在的。
1: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受了孕之后呢，那么十月怀胎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是自然备孕的、自然受孕的，还是这个试管受孕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方式都是一样的，
0: 完全一样的。
1: 是的，好，那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动起来。那么最近呢，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哈，就是试管婴儿作为这种辅助的生殖技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想要有更多的一些专业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杨从品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大家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哈。那么您可以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进行直播的在线收听，那么也可以呢，通过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在线的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好运有方，科学守护生命的希望哈。其实说到这儿，现在我们也听说，就是咱们的这个试管婴儿分为一代、二代、三代哈。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几代它都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区分，然后呢就是它主要是分别对应哪些的这个不孕情况，那么作为我们的一些家庭如何来理性的去选择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
1: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吧，
0: 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一代、二代、三代好像就像升级换代一样，是不是这个代数的级别越高
1: 越好呢？
0: 越好越贵越好，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来了以后就做那个最好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1: 、
0: 因为它解决的是不同的疾病，它针对的是不同的病症、不同的人群，就是说你适合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比方说一代试管婴儿呢，我们有时候会跟大家打个比方说这叫自由恋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受精的方式，它是在培养皿里边把精子和卵子放到一起，让它自然结合。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正常情况下 一枚卵子它是要跟一个精子受精形成受精卵，
1: 嗯，
0: 如果在异常情况下它和两个精子结合了，那就这个胚胎的染色体就会有问题，
1: 哦，
0: 将来是要被淘汰的，
1: 嗯，
0: 所以说具体那么这个卵子能和哪一个精子结合，它就是一个自然竞争。

0: 自然去选择的一个过程。
1: 这是一代，
0: 这是一代，它解决的是女方的双侧输卵管梗阻呀，然后排卵障碍呀，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问题啊，然后这是一代试管婴儿。那么二代试管婴儿呢，我们有时候会形容为这叫包办婚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自己结合不了啊，我们人为的选一条精子，然后说白了就是用一根针打到这个卵母细胞里边去，然后让它受精形成受精卵啊，就是我们帮他选一条精子啊，这是叫所以叫包办婚姻啊。然后这种呢，它是适合于男方的严重少弱精子症啊、梗阻性无精症啊，或者是他这个精卵结合障碍这样的情况啊，可以选择二代试管婴儿。那么三代试管婴儿呢，它是我们叫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就是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家族遗传病的做对这个胚胎进行一个基因的检测或者是染色体的检测，筛选出来这个没有致病基因的这样的胚胎或者是染色体正常的胚胎，这样的胚胎进行移植，以就是以防下一代有携带这样的致病基因啊。这是三代试管婴儿，那么它主要是就是适用于这种有家族遗传病的，比方和白化病的啊，或者是染色体异常的啊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高龄的呀，反复的流产呀，反复的胎停育呀，我们要筛选这个染色体正常的胚胎进行移植。所以说它适用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哈，当我们在听到这个试管技术分为一代、二代、三代，它跟我们平常所认为那个迭代更新，它不是一个概念，是吧？
0: 是不是升级换代。
1: 对，它不是升级换代，它其实是一代、二代、三代，它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去选择。所以说哈，我们不要听到一代、二代、三代之后就跟风的盲目，不是说代数最高，或者是那个价格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哈，应该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说如何来选择这个一代、二代、三代的这个试管，其实还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跟杨护长说到的，我们要根据首先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夫妻二人的这个情况哈，还有就是我们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之后，来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帮助您去选择究竟是一代、二代还是三代，是吧？
0: 是的。
1: 好，那么现在时间呢是17:34哈，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的健康动起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好运有方，科学守护生命希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近期大家所关注的有关这个试管婴儿这方面的一些健康专业的话题。那今天我们的邀请嘉宾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杨从品。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

0: 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集，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0: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遇见美好的生活。
3: 我的健康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住频道河北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动起来，我是佳宁。您可以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这样一档健康节目，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说到了这个有关备孕啊这方面的话题，因为在备孕路上哈，很多的家庭可能都经历过一些迷茫、焦虑和等待。那试管婴儿呢作为辅助生殖技术，也是帮助很多家庭圆了为人父母的梦想。但是在这其中哈，我们大家对于这个试管婴儿的技术还是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顾虑，甚至是焦虑，甚至还有一些朋友一说到这个试管婴儿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惧怕在里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继续给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刚才通过杨护士长通俗易懂、浅显的把这个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传递给我们，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试管婴儿技术确确实实为我们很多的一些想要拥有这个宝宝的家庭带去了很多的帮助，而且并不是我们想到的一说到移植的那种害怕，说到这个试管婴儿又要什么排又要促排要取卵，像那种恐惧哈，我觉得都已经消失了。那接下来你看我们的朋友们有一些相应的问题哈，说到这个年龄是不是影响试管成功率的关键因素，那这个应该是成为一个因素了是吧？
4: 是的
3: 啊，
4: 那么
3: 应该年龄越偏年轻一些，可能它是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对吗？
4: 对，是的
3: 啊。那么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做备孕做试管的话，那么它的一些难点或者是一些不同差异又在哪里呢？
4: 那年龄确实是我们在试管婴儿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年龄越大的话，我们的这个卵巢储备功能越下降，卵子的这个质量和数量都

0: 会相应的下降。在24到35岁，35岁之前，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受孕的年龄，是一个最佳的年龄。那么往往在这个年龄阶段做试管呢，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妊娠的结局。所以说在这个年龄阶段呢，它只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放松，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精神压力，
0: 对，然后不要过于焦虑紧张，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的。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理念在其中哈，因为现在我觉得一方面是压力，再有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带去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习惯，比如说熬夜，
0: 对，
1: 吃夜宵，吃一些大油大腻的啊，或者是烟酒等等这些，那恐怕对于这种受孕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负影响的，是不是？
0: 是的，其实我主持人刚说到这个问题，我正好想起来我身边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平时白天其实就是比较忙碌，然后就是工作比较紧张，到了晚上放松下来，可能就喜欢刷会儿手机来放松一下。
1: 这一刷就没点了。
0: 对，一稍微一刷11、12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是经常11点半以后睡觉，然后那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自己的例假的周期不是特别正常了。然后一开始他还用药物调整了一段时间，其实还不大，30出头。但是呢，药物调整他不能一直用这个药，所以他就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停了，停了以后就又不正常了。然后后来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跟他说，说你要不然就把你的生活作息改一下，晚上早点睡，是吧？然后结果就是大概1-2个月的时间吧，他调整作息以后，真的是他的月经周期就恢复了
1: 正常了，
0: 基本上就是恢复了正常。反正就是那一次他跟我说，他这一次到点就来了，没有那个就是往前提前那么多。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规律的作息啊，还有就是平时对自己的这个自律啊，比方说少吃一些这个
1: 油炸呀、
0: 或者是外卖呀，这些
1: 对生冷啊，
0: 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是的，其实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的这种健康意识不断提高，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健康的认知了哈，绝大多数人都有健康的认知了，就是我们身体一不舒服，我们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不是再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这种给自己进行这样的一种治疗，而是先来审视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哪做的不好？可能你通过这种内调的方式，然后我们转变一下生活的方式，你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可能就会好一些了，是吧？
0: 确实，
1: 对，这个很重要哈。好，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话，你看我们有一位朋友就是也是有一定的顾虑哈，我们看看能不能解除他的顾虑。他说就是担心啊，这个女性促排卵会不会透支卵巢啊，导致早衰或者是提前的绝经。那这个说法在医学上成立吗？有依据吗？
0: 这个是我们很多促排卵的患者他经常会有的一个担忧。但是这个是基本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女性每个月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优势卵泡发育成熟并排出来。但其实在这个优势卵泡发育之前是有一批的小卵泡被募集的。也就是说这一批的小卵泡它就要启动发育。但是我们体内的正常情况下它的激素只维持能维持一个卵泡发育，所以说那些被募集的其他的小卵泡就自然凋亡了。但是在促排卵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做试管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给予它这个促排卵的这个激素来支持更多的卵泡发育，来获得多个卵子，所以说我们激活的是这些凋亡的这些卵泡。并不是说我把你的库存给清了，然后导致在这个卵巢的功能下降提前衰竭，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消除这样的一些顾虑，女性朋友哈。那如果这个胚胎移植失败了，反复不着床的话，那大多和什么样的因素有关？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不是跟她的情绪压力、她的作息或者她的饮食会不会存在有这样的一些直接的影响？
0: 是有可能会存在。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往往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会把他之前的这个病例拿出来，然后仔细的对他进行一个分析给他分析一下，看看他为什么失败了，我们会找一些原因。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胚胎的这个质量。因为胚胎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一般优质的胚胎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5-60%以上。

0: 如果它的胚胎的质量不好，那么我们就要下一次就是治疗的时候就要调整一下用药的方案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辅助的药物来帮助它，就是来改善它这个卵子的这个质量或者是精子的这个质量。嗯，这是胚胎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看看它的子宫内膜是不是太薄了呀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回声不均匀的地方。
1: 嗯，
0: 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就是伸一个镜子到这个子宫里面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会去刮那个刮宫，然后送一下病理，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子宫内膜息肉呀，或者是子宫内膜炎呀，我们后续的会进行相应的治疗，然后来为他下次移植做准备。
1: 嗯，
0: 这是子宫的问题，卵泡的问题。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免疫的因素，因为我们其实普通人大部分在备孕之前是不查免疫因素的。
1: 嗯，
0: 但是在试管婴儿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让他筛查一下，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存在这个免疫凝血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到相应的这个免疫风湿科去进行就诊，然后把他这个免疫的指标调理正常以后，再进行受孕。还有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啊，这个精神心理因素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怀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国内外呢也有很多大量的这个研究，就是在焦虑紧张的这个状态下，身体就会处于一个应激状态啊，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内分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放平心态啊，不要过于紧张，保持一个好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是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其他的一些临床因素，我们得需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检测诊断治疗之外，那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需要进行试管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那日常的情绪作息压力，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调节去做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会说哈，这个试管从来不是女方一个人的事哈。
0: 嗯，
1: 那么就是作为丈夫这一方，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备孕和试管的周期里面，嗯，他们应该去做好什么样的一些配合或者是陪伴呢？
0: 嗯其实这个整个的试管婴儿过程当中呢，还是像刚才说的，我们女方承受的更多一些。
1: 是的。
0: 但是男方的陪伴对于女性的这个关心，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说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多的理解爱人，确确实实不容易，因为他的心理压力也会非常的大。那么这时候男性朋友需要去做的，爱人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多陪伴，然后呢多去配合，情绪价值必须要拉满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在各个环节陪他一块儿就诊因为有一些检查，比方说这个男性的一些术前检查呀，还有就是在建档期间，我们就是在试管婴儿之前会建档就是跟他们夫妻双方进行这个一些术前的一些知情同意的一些宣教然后都需要他们双方亲自另外取卵的时候呢，他是必须要去的，
1: 陪伴的
0: 要去，要因为他要精子也要来自于男方。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移植的时候我们要会对他进行这个胚胎的策略的一个选择，要跟他们商量因为毕竟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情。
1: 是的。所以说多一些配合，多一些陪伴对于我们的这个试管的成功是大有好处的，是吧？
0: 是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男方的自律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要戒烟呀，戒酒呀，
1: 这是必须的
0: 规律作息呀，然后
1: 不熬夜，
0: 对，不熬夜呀，然后就是不要去蒸桑拿呀，因为这个热的环境对精子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这个同时就是饮食要健康啊，等等等等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也有朋友就是比较关注哈，这个移植之后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必须要卧床静养，一点都不能动一点都不能下床，这吃喝可能都要在床上进行。那么您在这方面有着这个多年经验了哈，从医学角度上、专业角度上来讲，正常的活动或者是我们想要去上班这样会不会影响胚胎着床呢？
0: 这个移植完了以后就是卧床休息，这个绝对卧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跟他们说，你移植完了以后不要一直在床上躺着那个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反而对你会有一些害处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听，所以借这个平台也想跟大家呼吁一下其实移植完了以后真的没有必要一直躺在床上反而会增加一些并发症的一些风险比方说他长时间卧床，尤其是取完卵以后后，他的身体可能处于一个相对高凝的一个状态那么你老是卧床的话，这个循环血液循环就会 减速。那么
1: 姚护士长您看，比如说

0: 我们在做完了这个之后，那多少时间我们就可以起来了？那我们适当的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有没有一些指导？
1: 是的，我们移植完了以后，一般我们在移植室的旁边有一个休息室，大家一般休息半个小时，二三十分钟就可以直接回家了。移植完了以后，回家以后其实是建议大家正常活动，只要是不是那种剧烈的特别劳累的，或者是跑呀跳呀，或者是重体力劳动这种工作，都是可以正常上班的。因为你长时间卧床，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血流速度减慢以后，有可能会增加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也经常会碰见就是家属急忙忙的跑来这个诊室问了病人没有来，就是便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长时间在床上躺着，他肠蠕动就会变慢所以他导致于就是便秘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就是躺时间长了以后，他突然站起来，有可能会直立性低血压、头晕、眼发黑。所以说我们觉得是对于这个成功率是没有什么大的帮助的。
0: 对，其实如果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去正常的生活，就正常的不要那种剧烈运动哈，然后呢就是正常的去上班，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这个心理的这种疏导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你想天天的在床上待着，天天在这样一个小环境下，我觉得反倒增加一些焦虑和压力，是吧？
1: 对，太对了，因为好多人在床上躺着以后他的所有的这个关注点都在他的肚子上。
0: 是的，
1: 然后经常就说哎呀我这儿疼了一下，哎呀那儿动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非常紧张，非常焦虑。反倒是一些人间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人反倒是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0: 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哈，就试管宝宝会不会容易出现这个早产和体质偏弱的情况？刚刚其实我们说这个健康方面，其实跟我们的正常备孕，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做检查呀，相应的然后合理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怀孕的十月怀胎的过程，那我们说这个体质应该是跟正常受孕的宝宝是没有不相上下的，是吧？这个问题我们说到，那会不会出现早产呢？
1: 这个也是跟这个正常怀孕它的这个风险是
0: 一样的
1: 只不过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普遍认为这个试管婴儿双胎率要比自然怀孕双胎的这个几率高一些。那么双胎的话，它和自然怀孕的双胎都是有这个早产的这个风险的。
0: 好，你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试管成功了，怀孕之后，像保胎呀、产检呀，普通的这个和普通的孕期相比，有哪些额外注意的事项？我记得刚才您说过了，在十月怀胎过程当中，其实跟普通备孕的这个检查、产检、保胎方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是吧？
1: 没有什么差别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因为是试管宝宝它是真果儿嘛，其实可以就是让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更慎重一些。但是大体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的。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问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内心当中有一些这种焦虑在里面的。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好的是杨护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进行了专业的细致入微的耐心的科普。那么辅助生殖技术呢，其实是给我们的这些备孕家庭多了一份选择哈，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出路。那么也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专业科普之后呢，也能够给每一个正在备孕的家庭都能够带去一些科学方面的这种普及，放平心态然后呢相信科学，选择正规的医疗渠道，然后从容地去迎接属于你们的那个小生命小宝宝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也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我们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呢，到此时呢也就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多。

0: 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
5: 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慢着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道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6: 来来，别带走。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9: 哎呀，哥，
6: 哎，
9: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叫人，
9: 小子们，大家路。
6: 哎
9: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2: 到了，
1: 到了，
2: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3: 一扒拉
1: 就是八里，
2: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2: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2: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
2: 看。
4: 在那儿呢。
5: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6: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开眼呢？
1: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
1: 哎，
2: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3: 子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
6: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查脖子
1: 。来了。
7: 哟，大爷您喝茶呀？
2: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7: 给您沏三壶茶。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7: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
1: 啊。
4: 茶婆子，
1: 啊，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

0: 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我来，
0: 我
1: 来，
0: 我来。
1: 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你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

0: 藏在背后。
1: 怎么样，
2: 还是怕恨的？
1: 对，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了，跟我学啊。
1: 没事，跟你学。
2: 哎，不能怕他，
1: 是
3: 不怕。
1: 来，跟我说
4: 说。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4: 非抢不可
1: 啊，
4: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4: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4: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4: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4: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4: 要抢？
5: 他抢谁呀？
4: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4: 嗯。
5: 妈呀！
4: 哎，
5: 我快点。
4: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4: 行行了，你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妈，依着您怎么样呢？
4: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4: 问他爹，
5: 哎，
4: 他爹讲两天吧，
5: 哎，
4: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4: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4: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4: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4: 嗯，
1: 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了
1: 啊。
4: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还不够
1: 啊？
4: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4: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在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1: 熊啊，成了狗熊了。
6: 一股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喂呀！
4: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4: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

0: 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竟不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宝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原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论端是，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 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啊。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风。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喜气。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1: 好，
2: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5: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5: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 官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官。
2: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落得开这张官。
2: 啊。
1: 再有一个落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您了
3: 啊，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3: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去参了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去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1: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4: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4: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快上去喽！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结没完的，都端地为人呢。
0: 张伟，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你什么相干？
1: 等，这老头干根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明儿你们姑娘过门还指不定有没有抗喜呢。

0: 什么？
1: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丫头，你听你们的，我听我们的。雨过天晴，谷子散去，你管她做甚？你管她做甚？
1: 嘿，我这套她全学去了，跟人学，别总忙。

0: 独来。
1: 啊，老管家，不知
0: 我不知相有礼。
1: 我不了，
0: 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汉。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女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妇乡里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0: 又老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武汉，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吃嫁并入庄林时，如今贫妇相遇见心生情，故而啼哭啊。
2: 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他呀，也够他听。

我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定了。老头，过来过来。
1: 你又要做什么？
0: 我们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送她一个锁链囊。哎，我告诉你啊，这里头都是珍珠玛瑙，全是值钱的东西，拿回去呀，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拿回去吧。
1: 我们不要。
0: 拿回去吧。
2: 啊，美相。啊，老先生。
3: 啊，老管家。
2: 我家小姐见你家小姐哭得可怜，故而相赠死当。
3: 不能收手啊。
2: 我家小姐乃是一片诚心，你就收下了吧。
3: 多谢了。
1: 想我赵鲁汉为了女儿壮烈之事攻击西曹，并无得到一文，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莫非活菩萨现身了吗？
0: 这老头还挺迷信的。
1: 待我对女儿说明便了。阿弥陀，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赠送锁链囊一个，你要好好收起。
0: 囊儿收下，万国回命，最后也好答报。
1: 啊，老管家，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
0: 我们小姐姓薛，
4: 梅香，飘木芳心，非为宝业。
0: 瞧瞧人家这风格。哟，一过天晴敲打起来。
5: 好戏押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将女儿埋掉。
1: 不患患兮来路阵，而不正之报之中人。
0: 儿啊，你来看，这凤冠上的针织颗颗光大，粒粒金圆，你看可爱不可爱呀？
1: 寻思不应，倒劝是为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给你干三

易，喜得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国呢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出现过呀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明君良相以至清官，他们一向啊崇德正德，以道德为准绳审视一切，他们出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呢，对为官者处人处事所表现出的这个官德呀十分重视，逐步形成一套官德思想和官吏道德。今天呢，我们除了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文献以外呢，还可以从京剧演出的窗口呢来探视从古以来勤政廉政的这个风云和官德思想的轨迹。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有一个人叫西门豹，这个他呢就具有爱民的品德。早年间呢，这个延安评剧院呢，也就是延安京剧院，曾经就演出过新编历史剧戏，叫《河伯曲赋》。故事描写啊，就是这个西门豹呢，在一个县里头任县令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女巫，她勾结三老，这个假借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个以少女投河来榨取民财。西门豹见到这个情况呢，也就将计就计，假说呢这个河伯所选的这个少女啊不好看，反将女巫投入河中，严惩了巫风贪风。西门豹呢重视德政，不贪钱财，关心民众疾苦，敢于碰硬而取信于民，受到了广大百姓的爱戴。有一出京剧叫《廉吏风》，歌颂了三国时期啊赵岩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和李通呢不搞特权，以身作则的这个优良品德。唐宋时期啊，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也很重视这个官德修养，他们呢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呢对官吏要求非常严格。看到南京京剧团呢又排演了一出清洗剧叫《醒醉记》，他讴歌了唐太宗以及长孙皇后啊等同心同德，实践了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官德思想。那么宋代的寇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官，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具备了清官的思想品德，他当初刚为官的时候呢也曾经不注意简洁而遭到了批驳。有一出戏叫《罢宴》，这个戏呢京剧也有，评剧也有，他叙述了他年轻时的一段这个知错必改、规范自己行为的故事。

0: 这是一出老生和老旦的对戏，那么以及反映他不畏权贵执法秉公的清官戏，你像清官策也叫沈潘红，这样都可以正面的讴歌了清官的道德水准与官德作风。那么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夜审潘红潘红的一段唱。因为这出戏呀、作为主演寇准呢，他没有成段的大段唱腔，主要以道白为主。那么恰恰这出戏呢，被审的潘红却有一段挺好听的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演唱的夜审潘红选段。
1: 忠孝仗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裘盛戎先生演唱的夜审潘虹的选段。那么另一位宋代的清官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包拯。包拯啊，也同寇准一样，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呢，就是在于他具有公正无私、以德树威的品格。京剧传统戏啊，有大量的描写包拯秉公办案的故事。你比如你像铡美案，就是包拯铡陈世美，还有什么陈州跳米啊、铡包勉啊、玉后龙袍啊、探阴山、乌盆记、赤桑镇等等。其中赤桑镇呢，正面的写了他前往陈州放粮赈灾时呢，得知前来送行的他的亲侄子包勉贪赃受贿，当时他就大义灭亲，将自己的亲侄儿处死。他的嫂子吴妙珍呢，这个失去的独生儿子，惊愤交加，亲自赶赴赤桑来质责包拯。因为传说当中啊，包拯幼年丧母，是他嫂子用乳汁把他抚养大的，而且他嫂子出资让他上的学。包拯呢，深明大义，唱词当中唱到说，地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这个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我养老送终，弟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带孝的儿郎。他以感人至深的忠孝两全的美德呢，说服了自己的嫂子。这出戏啊，集中刻画了包公的刚正不阿、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我想呢，后人们应当从中感悟出一些个有益的东西，来时刻警戒自己。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和李多奎先生合演的《赤桑镇》选段。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乙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事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啊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

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荀派艺术的传人孙玉敏。我想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孙玉敏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荀派艺术的继承人，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呢，很小的时候就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师承荀慧生，就是四大名旦之一啊，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他于1958年毕业以后啊，一直在荀慧生剧团工作，在62年之前呢，一直跟随荀慧生左右学戏观摩，所以说他在这个众多的荀派弟子之中呢，他算一个学习荀派艺术最多的，而且这个学的戏啊和看的戏最多的一位。可以说在幼年间呢，乃至青年时期呢，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孙玉敏呢，自幼这个好学勤奋，在校期间呢，他非常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参加工作以后呢，他又逐渐的练习写剧本，而且写了一些个剧本。作为一名这个从小学戏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还试验用英语演唱《苏三起解》，可以说呢，他在京剧界当中呢，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的表演艺术家。正因为他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才使得他呢成了现今京剧艺术教育家。他不断应邀赴港台演出，赴欧美讲学，均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孙玉敏呢，对艺术上他是精益求精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他在继承荀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条件呢发展荀派艺术。他从不满足外界说他这个真像荀慧生，可以说是小荀慧生的赞誉。他学习张派的唱腔，而且又学习了赵派的发音吐字，把这些融进荀派的唱腔里去，形成了一种另有特色的唱腔艺术。除此而外，他还学习七派老生的表演，以及七派的夸张表演特色，融进旦角的戏里。他觉得这样呢，适合当前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要求。你比如他演《苏三起解》这段戏，那么这首戏实际上是以唱为主的，演员呢通常来用唱来表述剧情，这样呢就显得这个戏比较平板。如果再加上演员演唱水平不高，这样这个戏呢就没法看了。而孙玉敏在演出这出戏的时候呢，克服了只重唱腔的弱点，而是呢设计了许多行路的舞蹈步伐，既增加了动作的可看性，又增加了艺术性，使原来的苏三起解显得一点儿也不温了。我觉得这就是孙玉敏在艺术上的重大创举。好，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红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红娘》选段。那么孙玉敏呢投身于京剧的教育事业，在他执教这些年当中呢，培养了你像七龄童木雨啊，还有什么这个小老生陆地元啊，还有小花脸王喜龙等一大批梨园的新苗。我想呢，广大京剧爱好者呢，很可能在一些个电视上，还有一些春节晚会上啊，都曾经过看过这些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我觉得在选择这个京剧幼苗，培养京剧幼苗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孙玉敏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你比如我听说这个像木雨啊、陆地元他们都五岁就进到学校了，五岁的一个孩子啊，别说他这个在学习上有一定的困难，他生活上都不能自理，比如要照顾他的

般人呢，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这个为繁荣京剧事业呀、啊，这个后继有人的问题啊，确实贡献了他自己的力量。他不仅是一名好的领导呢，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京剧教育家。在他执教的过程中呢，身教与言教并举，既做示范，又讲内容以句，一招一式不厌其烦的教，使他的学生进步很快。可以说呀，孙玉敏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霍小玉》选段。

荀派它有六大悲剧六大喜剧，你像杜十娘啊、霍小玉啊、还有红楼二游啊，这些呢属于荀派的悲剧代表剧目。你像什么红娘啊、砍玉川啊、荀冠娘啊，这类戏呢算荀派的喜剧代表剧目。荀派不单纯的演这个轻喜剧，它还有很多悲剧代表剧目。其中你像霍小玉、杜十娘这样的戏呢，都是悲剧的代表剧目，这个演唱风格要相当的不一般。那么最后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霍小玉当中的《西皮二六》选段。

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刻舟求剑。刻舟求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剑落水的船身上刻上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舟是指船，求是指寻找。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掉落在江中，他赶紧去抓，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惋惜，但那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下一个记号，并向大家说：这是我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个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捞了半天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纷纷大笑。

抱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了水底不动，你怎么找得到你的剑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写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这个刻舟求剑的人是太愚蠢可笑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耳机，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金贵在皇宫里边为了难了，这天他把两个侍女带出来之后，让侍女在远远的站着，他自个儿站在这花园里边掉眼泪。为什么呀？他着急呀，又想他爸爸了，毕竟是个13岁的孩子，他在这抹眼泪这么一哭，正赶上公主哈修花又到旁边走过来了。公主哈修花走过来一看，哎呀，玉帝，你怎么了？怎么在这哭了？我想跳海。这下子把公主吓一跳。哎呀，玉帝，怎么你要跳海呀？海里多好，那龙宫里边多宽敞，你把我弄进院里边也不让我出去，一天到晚就在这里边转过来转过去，我成猴了，给我关笼子里了啊！不是有人陪着你玩吗？谁陪我玩？那不后边那两个侍女吗？他们俩能陪我玩吗？就他们俩在远处玩，他们也不理我。哈西花一听活了，过来就把两个侍女叫过来，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不陪着太子玩呢？这两个侍女一听，吓得扑腾就跪下了。哎呦，公主啊，我们可不是不陪着太子玩啊，太子告诉我们，让我们站住，不让我们上跟前去，他自个儿上前面站着在那哭，我们想劝都不敢过去，我们要一过去不就违抗他的命令了吗？啊，是这么回事啊。哈秀花这公主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哈秀花心想，是啊，我这个玉帝在龙宫里边待了3年，现在回来了，一下子关到这宫院里头，他感到这个环境太窄小了，他这个心里边不舒畅，这怎么办呢？哈秀花就问金贵儿：“玉帝，那你想怎么办？”“
3: 我想怎么办？我想出去，我向外边转转。”“
2: 好，要上外边转转，咱就转转。今天皇姐我陪着你去转转，行吗？”“
3: 那行，你陪着我吧。”
2: 哈秀花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太子，今天在公主陪同下要出外边行为打猎，转悠转悠。哦，这马上做准备，太子这要出宫，那得有人陪王伴驾，这小皇上。哈公主呢，把这件事情也禀报了父王。这位哈天栋还相信自己的女儿，知道自己的女儿聪明过人，办事谨慎，比较放心，只要有他女儿陪伴着他这个太子，他就会让他出去了。于是他们准备了马匹，这哈秀花就骑着自己那匹宝马千里简，骑着这匹宝马千里简给金贵备了一匹昏红马，金贵也坐到马上了，旁边很多的文武侍从全都跟着，簇拥着他们出了宫院，就来到了郊外。到了郊外要行为打猎呀，撒开了马之后行为打猎打了一阵子，最后金贵呢就跟他皇姐提出来了，皇姐，咱俩赛马呀，看谁跑得快呀。哈秀花就乐了，嘿，玉帝呀，要赛马恐怕你那匹马没有我这匹马跑得快，那不见得吧，比戏比戏好吧。俩人马上一加鞭，这马哈跑起来之后，没用一会儿的功夫，金贵那匹马就落了那没影了。哈秀花一看把自个儿的玉帝落了后边了，赶紧一带缰绳，这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金贵啊坐地下在那哭呢，哎呦，这又怎么的了，赶紧下来了。玉帝呀，你怎么又哭了？什么马你给我那些，你那马赶紧跑那么快，我这马跑那么慢，赶明我不出来了，我不跟你玩了，我还回龙宫，我在龙宫都骑鱼，那鱼跑得可快了。

0: 哦，在龙宫骑驴啊？那么能骑吗？那怎么不能骑呢？龙王爷让骑，他就得骑。
1: 哦，那好吧，这样你骑我这马，我骑你那马，这样行不行？
0: 那以后再出来呢？
1: 以后再出来，你就还骑我这马，我老骑你那马，这不行吗？
0: 老这么地了，你还换回来不？
1: 我要是有事儿啊，就换回来；没事就老给你骑，行吧？
0: 那行，那就那么地再换过来。
1: 金棍骑上他那千里剪了，哈西花骑他这红马了，俩人又开始赛马。这一赛马，金棍这匹马很快的把哈西花那马就落后了。
0: 哦，这趟玩的痛快。回来之后，金棍高兴，
1: 哈西花一看，只要我玉帝高兴，这就行啊。我玉帝一高兴啊，我爹就高兴，就这么样，他们各自骑着马，兴威打猎完了回来了。打这之后啊，三天两头的，金棍要出去兴威打猎，一出去兴威打猎，必定得有哈秀花公主陪着，没有公主陪着不准出去。金棍呢，每次在公主陪同下，都是骑他那匹千里剪，里里外外宫中的人都认同了。这匹千里剪好像公主就给太子骑了。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个月了吧，这金棍心里合计：“哎呀，他那玩意都放哪了呢？我用个什么卡给他弄出来呢？”这天，金棍啊，又到了兴威打猎的日子了。公主又来跟金棍说了：“玉帝呀，今天咱们还往城外去兴威打猎吧？”“
0: 不去了。”“
1: 怎么的？
0: 老打猎啊？”有啥意思？老在外面那么转悠转悠的，我不爱去，愿去你自个去得了。
1: 那你想干什么呀？
0: 我想干什么？咱这个院里边一点意思没有。你看，给我穿件衣裳，给我戴件帽子。这什么帽子？人家龙宫里边那是什么帽子？人龙宫里一天给我换一个帽子，一天给我换一身衣裳。人龙宫里帽子那上面都是那个珠子，那珠子可这是放光。人家龙宫给我穿的也是龙袍，人家龙袍是活的龙，七溜七溜来回去窜。哈西花一听傻了，哈西花心想：我可没听过龙宫这龙袍能呲溜呲溜之窜，活龙啊啊！哎呀，玉帝呀，咱们这宫院里边可没有这样龙袍，
1: 就是啊，没有这样龙袍，这帽子不好玩呀，
0: 这帽子我不戴了，改明我就光头顶，我就光屁股。
1: 别去啊，玉帝，你是太子啊。你要一光屁股，让人看着都笑话你呀！哎，玉帝，咱们这也有好帽子，我这个帽子肯定他龙宫里也没有。
0: 什么帽子？
1: 我在中国拿了一顶帽子叫弼法冠。
0: 弼法冠，弼法冠干什么？
1: 这帽子一戴上就看不着，摘下来就看见了，胡说八道。那七姐还有那样帽子呀？那戴上怎么看不着呢？你不信呐？你跟我来。
0: 哈秀花领着这金棍就到了他自己的宫院住室，倒在住室之中，开开自己那个绣凤描金柜，把那柜打开，又打里边就把那弼法冠拿出来。拿出来这弼法冠，公主在手里边提溜着，看见没有？就这顶帽子，戴上就看不见。
1: 一个戴一个，公主拿着这帽子，看着，嘣儿扣脑袋上。
0: 看不见了，
1: 你竟糊弄我！你看见我也就没看见，
0: 那是真看不见了吗？
1: 真的，你看，这拿起来我又看见了。你看我戴，嘣儿，公主戴脑袋上，还看得见吗？
0: 哎，真看不见了。哎呦，我去，皇姐，你上哪去了？
1: 公主把这帽子嘣儿一摘，看我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哎，这玩意有意思啊！这个你再给我戴戴。
1: 你别摸，我给你拿着，嘣儿戴上，真看不见。
0: 你把小胸开不行吗？你帽借我玩一回不行吗？你看你一个小心眼样，
1: 不是我小心眼啊，这个帽子可是珍宝啊，你要丢了就没地儿找去。
0: 我干嘛把你丢了？我也不出去，就在这院子里。你胸小，
1: 一扒拉公主这手，公主当时这手就松开了，这一松开找不着金棍了。这金棍在这屋子里边来回直转，看见我吗？看见我在哪吗？看得见吗？
0: 这公主在这儿，哈、啊，玉帝呀，你在哪呢？我可看不着你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啊！我出去你也看不着吧？等他出去。

去了，来到院里边一见，还看得见吗？公主就手就跟出来了，玉帝别走，嘣儿，他把帽子掀开，在这呢，这回行了吧？好，这帽子好玩吧？哎，这帽子好玩，这个龙宫里没见帽子，你这帽子金子，借我玩两天行不行？这玩意儿可不能借，你就玩这一会儿，多等再玩的时候想着来找我要。那行，给你吧。这个帽子还这么这么样呢？还好吧，玉帝，真的，你要玩的话，必须有我在你跟前，好吧？这弼法官试了一把，金棍心里明白了，打这开始啊，不兴为打猎了，天天来找这黄姐带弼法官试着玩。他呀，带一下出去转一圈，转一圈，然后再回来，回来指定来两个回合，最后把这帽子摘下来给了这公主了。日子一长了，公主呢觉得形成一种规律了。小孩嘛，喜欢这帽子，要来玩啊，来玩就玩吧。到这把这帽子就拿出来给他，转两圈他就送回来了。尽管心里还合计，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啊，我得弄来。这透龙剑，这公主屋子里边挂着很多宝剑，哪个是透龙剑？金棍儿这天就跟公主提了，我要跟你学练武术。公主一听学练武术，那好啊，你应该会练武术啊，作为皇帝的儿子应该是文武全才啊，从明天开始我在后花园里边就教给你练武术。那好吧。其实金棍儿的武艺可不错，跟他爹爹金恒，跟他的叔叔大爷们学过不少的高招，现在别看他才13岁，按这个年龄来讲他也得称得起武林少杰。可是金棍在这儿呢不露锋芒，假装什么都不会，就跟那哈羞花呀在这后院里边练武术。练了那么半个多月，天天舞刀弄枪，金棍这天就发现哈羞花拿着一口宝剑，这宝剑上面带着两条龙，这两条龙是透亮的。金棍就问他，哎，黄姐，你那剑是什么剑？怎么跟我这剑不一样呢？我这剑呐，这也是宝兵器，叫透龙剑，这是在中国得来的，知道吗？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价值连城啊，细吗？哎呀，你这屋里边净宝贝呀！啊，那可不好，刚我讲大的这宝剑借我也玩一玩呗，现在我借你玩玩也行啊。那好，借我玩玩。金棍拿过这宝剑了，捂着捂着耍一耍，然后还剑入鞘交给他了，跟着哈秋花进了他屋子。他发现哈秋花对这个宝剑管理的不算那么太谨慎，就挂在他的床头，他的头顶上挂那儿了。从外表这个剑鞘一直到这个剑柄剑穗，金棍都认准了。金棍心里合计，行了，差不来雷了，我得找什么意气把这玩意弄久。但这个哈秋花太厉害，他整天的跟着我形影不离，这皇宫内院里边里里外外都是那么些个人看着我，这不好找啊这玩意。偏赶上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天哈秋花公主得了重感冒了。哈公主得了重感冒，在床上躺着卧床不起，发高烧。这人一发高烧，金棍就进来了，先假装给哈秋花探病。黄姐，你怎么的了？哎呀，玉帝呀，我脑袋疼啊，我现在发烧。哎呦，你有病了，黄姐，快点请大夫看看，得吃点药吧。是啊，已经派人去请了，一会儿就来了。黄姐，那你今天也不能陪我玩了呗？哎呦，我实在动不了，我浑身上下都疼啊。玉帝，今天你就自个儿在花园里边玩吧，啊！哎，我这个花园里边我练练功德了，你把你那透龙剑借给我学学，啊啊，拿去吧，你去吧，哎，拿着透龙剑出去了，到外边花园里边转了一圈，一合计把这剑入了鞘，拿着剑又回来了，黄姐。这位哈公主啊，迷迷瞪瞪的，刚要睡着，这眼睛刚那么一合，她又黄姐来了啊！啊，玉帝，你玩完了，我玩完了。那个，你把那个弼法官家借给我玩一回呗，
我就玩一会就给你凶回来还不行吗？啊，哎呀，你等着啊。这位公主强打着精神又打着床上起来，掏出钥匙把这描金柜就打开了，伸手从里边把这秘法官拿出来了，给你，玩一会儿就回来啊，可千万别远去。您放心，我不能远去。提溜着帽子出来了，出来之后把这帽子往后腰一掖，他知道掖到后腰上这帽子不起作用，拿着个宝剑他就奔着那个御马房来了。这个御马房有专人看管皇帝所用的各种御马，而公主骑的这匹千里锏是单独一个马夫在这看着。金贵知道，金贵就奔这个马棚这儿到了。哎，把我皇姐那匹马给我解下来，今天我要出去，我出去要行为打猎。这看这匹宝马的马夫一听，哎呦，太子，您要骑这匹马呀？您骑别的马不行吗？我骑别的马干行吗？我就要骑这匹马。太子，小人实在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但是因为公主有话呀，没有公主亲自到此，谁也不能牵这匹马。公主是我姐姐，我是她弟弟，我牵这匹马怎么就不行呢？是，实在是不行。你问问公主，如果公主跟你一块来，我就把这马给您解下缰绳，让您骑出去。我姐姐现在有病了，发高烧不能动。我姐姐跟我说了，就让我来，跟你说说，你就能给解下来。嗯，那我可不敢。真要是公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你给我解开不解开？小人实在不敢解，你也不能骑着马走，别的马哪匹马都行。好。

从徐长卿哥哥手里边盗取了粮宝，临走的时候在那店房的墙上留了一首诗呀：我是中国的小孩，盗剑来盗取山宝，我也得给他留一首诗，让他知道是谁盗的。想到这儿，他由打马上就下来，抽出透龙剑，进了马棚，就在这马棚的墙上拿着剑尖划了一首诗。什么诗啊？很平常的一首诗，金贵的文学水平也不高，他写的那诗就相当于咱们现在那快板诗一样。金贵今日盗三宝，我爹知道准说好，你爹生气把我找，中国去问皇帝老，下边落款中国小孩金贵盗。金贵提完了诗出来，上马往外就走。他在马上加鞭往宫外一走啊，层层宫门的护卫谁都不拦他，因为这些护卫们都知道这是太子皇上的殿下，上龙王爷那儿待了三年，现在回来了，皇上现在视他如掌上明珠，经常跟着那位公主到外边去行为打猎，我们敢拦吗？他哪知道这郝绣花在这个宫里边暗地里下了一道命令，他出去必须由他陪着。可是今天哈绣花有了病了，这些人也忽略了这一点了。内宫知道有这个命令，外边不晓得。金贵骑着马出来之后，马上加鞭直奔东京汴梁。这马快，速度赶上现在的特快列车了。金贵这一走啊，哈绣花得知之后，马上把这个事情就禀报了他的父亲哈天洞。哈天洞一听，那是满肚子是怒火，尤其是一看那诗最后一句到中国去找皇帝老，哈天洞认定这是你中国的皇帝特派了一个奸细细作到我国来盗宝，这是两国的关系问题呀、啊、所以哈天洞立即兴兵侵犯中国国境。金贵这一盗宝引起一场战争来，这后果严重了。金贵他不管这个，马上加鞭，一气儿就回了国了。回国之后，先奔黄河套金花镇，到金花镇见他老爹爹金恒。金柱一见了金恒，这老头金恒可就乐坏了，盼着儿子盼的都盼红了眼了。金恒说：“哎呀，你上哪儿去了？”金柱就跟老头说了：“哎，我上交际国了。”“你真去了吗？”“我真去了。”不但真去了，宝贝还都倒回来了。你看，透龙剑、地法官，还拐回一匹千里锏。老头一听，当时这眼睛就直了。孩子，你说说，你是怎么盗的这三件宝？您听我说呀，我是怎么一回事？这金贵把这盗宝的经过从头至尾跟金恒这么一讲述，把这金恒都听得俩眼直了。金恒心想，我儿子这能耐可大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照这么说来，我跟我儿子没法比，比我强多了。别说让我去盗宝，让我想我都不敢想啊！这叫人无万里志，不能办万里事啊！我跟我儿子一比差一块。哎，好小子，你算给咱们老金家拔了创了，露了脸了。孩子，这宝贝盗回来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得把这毕法官给我徐长卿哥哥呀，这个透龙剑我得给我远英哥哥呀，他们都向哪去了？金恒说，人家这伙的人现在都不在这儿了，已经上铁龙山了，你要想找他们就到铁龙山那儿去找他。好了，那就这样，我向铁龙山去找他们。金贵在家里边就待了两天，背着透龙剑，带着毕法官，这匹千里锏他留在了家中。为什么？金贵心眼多，金贵心想，这是一匹宝马，这个交际国的人一发现我把他们国的这个宝马给拐来了，说不定又派人向我们国里来了，向我们国里来可哪烂圈友，不定在什么地方要发现了这匹马再给偷回去咋办？我这个地方呢，金花镇，我们家呢一般人走不到这个地方，我就把它搞我们家的院里。

0: 们，谁也不准把他牵出去溜。这样的话呢，这匹马就丢不了了。金贵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他爹，这匹马没事别往外骑，就在院里边好好喂着他，什么时候专门用着他的时候，我再回来牵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金贵在家里边就待了2天，背着透龙剑，带着弼法冠，这匹千里剪他留在了家中。金贵心想，这是一匹宝马，我这个地方呢金花镇，我们家呢一般人走不到这个地方，我就把它搞我们家的院里边，谁也不准把它牵出去溜，这样的话呢这匹马就丢不了了。金贵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他爹，这匹马没事别往外骑，就在院里边好好喂着他，什么时候专门用着他的时候，我再回来牵他。金恒这阵全听他儿子的，为什么？他感觉他儿子比他能耐大。好好好好，孩儿啊，我就天天给你当这马夫。金贵由打家里边就出来了，他先奔铁龙山，到了铁龙山上一看，铁龙山大寨主铁龙铁花兄，一问这些弟兄哪去了，这铁寨主就告诉他了，这些人都不在山上了，全走了，上了东京汴梁了。东京汴梁五爷周顺、周景龙冒名陈景龙已经中了状元，在东京汴梁当了官了。他来了书信，把众弟兄全请到那儿去了，弟兄们现在是汇聚一处，都在状元府呢。经过一听，在这铁龙山上只待了1天，莫身行，他就下山奔东京。他就这样经过奔东京来了，他要见到这些弟兄的心切呀。一直赶路，赶到东京汴梁城外的时候，天都2更多了，半夜了。金贵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天晚了，人家的城门是关着的，不开城。金贵到那一看，城门关了，这咋办？这金贵也是一身好武艺，兜囊里边有爬城锁，什么绿林应用之物都具备。金贵想，干脆吧，这晚我就爬城得了。爬城，晚上城下有巡城的军兵啊，发现我爬城，得把我抓起来，拿我当坏人。那怎么办呢？把弼法冠带上，咣，弼法冠往脑袋上一扣，

0: 蹬出来爬绳索，又打着城下唰，锁子往上一抖，这爬绳索刀住城墙的垛口那个地方，金棍倒着绳子就上来，上来之后把这爬绳索收起来，往兜囊里边一装，顶着这毕法官顺着马道他就下了城了。那些个巡城的军兵就在他跟前溜达过来溜达过去，那么晃荡，谁也没看着上来那么一人。这毕法官这玩意儿究竟有没有这个东西，对这个事儿啊有过很多争论。有人说这纯属一种神话故事，有人说这是一种虚拟捏造。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武断。人世上自古至今很多事物至今仍然是个谜，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有很多难题，对人类来讲还有等待着他们去破解。你比方说吧，东汉年间这巨无霸能够驱赶着很多野兽去冲锋陷阵去打仗，这野兽就听他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正史里边就有记载的。南宋末年出现这么一个癫僧济公，直到今天还传他。这个毕法官有人说了，很简单，用现代的一个事例可以做解释。美国一个大魔术师，他居然把这整个的自由女神像当着众目睽睽之下把它愣给变没了。是通过什么手段变没了的呢？当然这里边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有人研究说，这个毕法官是不当年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一种东西，也有一种科学技术在里边内涵。一戴到脑袋上，跟人体的植物电接触上了，它就发生作用，摘下来就不发生作用，是不是这样？这还有待今后考究。反正是这个原文里边有这么件东西，金棍现在戴上这玩意儿，他别人就看不着。金棍顶着毕法官就下了马道，下马道往前走，然后把这帽子摘下来，又往腰里一别。为什么？他得打听道。金棍听这位铁寨主讲啊，状元府就在东门里仁义巷。这东门里仁义巷在哪儿啊？说不清楚啊。金棍正往前走着走着，发现有打对过晃晃荡荡来了一个人。三更多天了，哪有人在街上走啊？这位是一醉鬼，晚上上朋友家里边喝酒去了，喝得太晚了，醉么刀枪，摇摇晃晃的，嘴里边哼哼咧咧的，冲着金棍就走来了。哎，哎呀，金将一，哎，建国大兄，
1: 什么事？到哪儿？
0: 请问这个状元府在哪？
1: 什么？状元府？状元府。对，最近有位新科状元，这新科状元他住哪个地方了？我听说反正那边东靠东边那片，他是哪个街我可说不清楚。我听说，哎，对，叫仁义巷，
2: 哎，仁义巷，你从这儿往前再走那么的。十了多步，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那条街就是仁义巷。仁义巷到那儿，你就找那最大门口，大概就是状元府。
0: 您这去喝酒去了
2: 啊？喝酒去了？我这跟朋友刚喝完。你这么深更半夜上状元府，你干什么
0: 啊？上状元府啊，我见个朋友，回见啊。嘣儿把帽子戴起来，嘣儿一戴。这醉鬼正说着，我见朋友，这就是，
3: 这醉鬼当时把这酒全吓没了。
4: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是碰见鬼了，这怎么说说话这人就没了啊？
3: 这位噔噔噔噔急忙的跑回家去，倒到床上一下子就病了三天。
0: 这醉鬼的事咱别提了，这金棍呢顶着这毕法官就直接找到了状元府。找到状元府之后，这就三更过了，刚到状元府的墙外边，就听这院子里边连吵再嚷，正赶上铜头八宝铁罗汉望着来行刺。铜头八宝铁罗汉行刺在院子里边正打得热闹呢。金棍一听，哎呀，这出什么事了啊？ 金贵把这帽子摘下来往腰里边掖好了，把透龙剑抽出来，纵身轻一上墙，胳膊肘一跨墙，就给我们一个院里边打听烫听烫。众人围着一个和尚，金贵一瞧这和尚，哦，这和尚大概是到这里来办坏事的。一看众位弟兄都在要捉拿他，所以金贵从就纵身到了房坡这儿了。金贵刚到后房坡，这铜头八宝铁罗汉正好蹦上了前房坡。铁罗汉手中一摆戒刀，刚想要走，金贵把宝剑一端，拿酒看我的透龙剑。说着话，这一剑奔着和尚就劈过来。这和尚一听说看他的透龙剑，和尚一闪身，唰照着金贵又是一刀。这一刀奔金贵一剁，这功夫阮英一低了腰就跟上来。阮英到房坡一瞧，金贵，对，远哥哥，这宝剑给你。他唰一刀手把这宝剑就扔给阮英了。金贵心里想，这个宝剑我给他，我喜欢呐。虽然我能喜欢，但我毕竟是小孩，我这个劲头没有他足。这和尚看来挺厉害，这宝剑给他最好了。阮英伸手把这剑接过来，把这单刀腾扔给金贵了。接剑换刀，阮英把这个剑手中一擎。阮英对这透龙剑特别熟悉，你想他三道透龙剑呢，一次一次都弄错了，这回一看这是那个真家伙。来不及问金贵怎么到来的，阮英心想，我首先得把这和尚制服了。阮英百宝剑双手一合，奔着和尚这一剑就刺过来。和尚一看阮英这一剑奔他前胸一刺，拿刀往外一磕，阮英撤剑一翻身，啪又一剑。这和尚转身往旁边一闪，两个人在这房坡上就打起来。这房坡打不好打，他跟平地不一样啊，蹿蹦跳跃都得注意脚底下。这房脊当间是一个脊，两边是坡呀，弄不好就外打出了。这和尚一看他手中拿着个宝剑，真正是透龙剑，和尚心里边可就有点胆怵了。和尚心想，真要是透龙剑的话，我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可就抵挡不了他了。和尚现在就想，我从哪个地方跑。他正在琢磨跑的功夫，阮英这透龙剑是一剑紧一剑，一剑快点刷刷刷。这和尚略起失神，这刀往前一递，阮英一抬宝剑，咔，和尚这戒刀啊正碰那剑上，这剑咔的一下子把那刀头给削掉了。削铜剁铁吗？这刀头一掉，和尚换手一捋，嗯，一看这刀头没了，成抢过铲子了。和尚一看这玩意儿少一轱辘，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再削一轱辘，这成什么玩意儿了？成修脚刀了吧？就和尚赶紧一转身的功夫，阮英猛劲一直撩，就蹦到和尚前边来了，一瞬间一剑奔着和尚脖子就砍下来。和尚一看这剑奔这儿来，他缩紧残头往后一撤身，彻底略微慢了一点，又打这个地方给骗下这么大一片来。和尚是秃脑袋呀，上面也没头，这是纯肉皮儿跟肉啊，刷的一剑给骗下来。这和尚拿手一摸，哎呀，手上全是血了，这血丝一就出来了，顺着这脑袋的四面往下流。和尚一看，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些年的功夫毁于一旦。和尚对着不容多想，他转身行一纵身，由打后方坡就跳到那胡同里了。他一跳到胡同里边，阮英能让他走吗？一摆透龙剑跟着就追下来。阮英这一跟着追下来，唐铁牛由打这个墙里边也蹦出来了，那头一个这头一个，唐铁牛在后边把这铁棒槌一拿，当当两下一碰，哈小子，这回脑袋一破你就不灵了。唐铁牛这句话说的对他来讲也有威胁作用。唐铁牛知道金钟罩铁布衫这种硬功夫不能见血，只要身上哪一划破，身子一破了，你这功夫就不好使了，哪个地方都可以能捅得进去了。唐铁牛一说这句话，这铁罗汉当时想，现在是金命水命快逃命，三十六计走为上啊，我不能跟他们在此久斗了。铁罗汉突然间是急中生智，他冲着阮英喊了一声，看镖。他这个动作啊，顾两头，他说了声看镖，这手一晃，阮英也没注意他这身上带没带镖囊，他 他这手一抖，这半截刀奔着后边唐铁牛就扔过来了。

0: 双头这么一甩，阮英往旁边一闪身，唐铁牛在后边一愣，唐铁牛看飞过一个东西来，其实把那刀半截刀飞过来了。唐铁牛拿着棒槌一开，嘡的一响，这半截刀就给磕飞了。这半截刀一磕飞，就在这功夫，铁罗汉就地一纵身，噌，他上了房了，可不是上的状元府这边的房，有打胡同上奔着左边这房上去。噌，上房之后，铁罗汉是撒腿如飞，玩了命了，败将之君呐、啊，跑起来不顾命。铁罗汉这腿脚功夫是相当出众。咱前面说过，他把阮英追的都趴在那城墙上了，所以他这个脚步不次于花云平。铁罗汉今天又受了伤了，他又急于逃命，这无形中又给他增加了速度。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上房随后追，唐铁牛使劲的噔蹦噔蹦蹦，连窜带蹦，怎么蹦也没撵上这铁罗汉，把这铁罗汉给撵得没了影了。哥两个一看找不着他了，这才转身回来。回到状元府的时候，大家伙完全都聚集在客厅之内，状元也别睡觉了，到客厅里边大家伙就谈吧，把金棍让到当中间。哎呦，这老兄弟回来了，你这回去是怎么把这宝贝取来的？金贵说，这回去呀费了戏了，也就是我去吧，除了我之外别谁去也弄不来。大伙说快点说说，快点说说怎么到来的。围了一圈就听金棍在那讲故事，金棍就把自己这有起伏有跌宕的这次盗宝经历跟他们讲述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把众位弟兄听得都瞠目结舌。哎呀，兄弟你可了不起呀、啊、没有什么，就算啥呀，以后再有这个事呀、啊，你就告诉我一声，我就再去一趟就行了。哎呦，石长青一听再有这事儿可不行了，你再去大概就不灵了。行了，毕法官给你弄回来了，交给你吧。当时金棍把这毕法官就交给了石长青了，透龙剑已经给了阮英了。阮英把这个透龙剑放在了状元府的一个箱子里头。为什么？阮英说我不能带这玩意儿，这是保兵器，万一不慎在外边又丢失了，再找他就更难了。过一段时间我得把这透龙剑拿着送到葛家庄交给滚地雷葛坤。当初是找人借透龙剑的，原来说用完了就还呢，这一下子好几个月下来了，这透龙剑丢到外国去了，如今找回来了，我得把这个宝剑原物退回，这叫讲信用。阮英还把自己那个亮银柳叶披风刀接过来别在了身上，这一夜基本众弟兄都没睡觉，这就谈论起来了。尤其跟金棍儿，这是久别重逢，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老是问金棍儿这个细节怎么回事，那个细节怎么回事，这交之国的国情如何如何。金棍儿所讲的这些个故事情节，对众位弟兄来讲都感觉的是那么新奇，那么动人。讲到天亮了，最后也是金棍儿才得知这八义弟兄已经结拜了，人家刚磕完了头，阮英就说了，你早来一步，早来一步咱们就一块磕头了，你就是九爷了。那这怎么办呢？那把我姓在外头怎么办？周顺说，小兄弟咱呢也不用再磕头了，你就是我们的九弟老疙瘩，我是个小尾巴。对了，好吧，我就当你小尾巴得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状元还得按照规定上朝理事，众位弟兄都在这状元府里边待着。到了晚上，状元由打朝纲上回到这住室之后，把众位弟兄就叫到一块儿来。周顺说，众位弟兄啊，今天我在朝纲之中听见一个大事儿，这件大事儿可是十分重要。什么事情？周顺说，第一件大事是交之国给中原打来战表啊，说咱们派去了细作盗取他们那三宝，为此交之国兴兵犯境，边关告急。正因为这一样，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商量了一番，蔡太师提出一个最新的建议，他让金科的五状元历类多取，这叫一科取二职。为什么叫一科取二职呢？往常的这五状元多取呀、啊， 都是在武考场。武考场是拉弓啊、射箭呐、啊，是什么举石索呀、啊、什么马术啊、比武啊、较量啊，多少项目，最后优胜者才是武状元。这回呢，改个方式，就在大相国寺立一个擂台，在这个立擂台的过程当中，比武打擂，选取武状元。选取武状元之后，一科取二职，一个是武状元中了之后，马上你就是征南大将军统领元帅，率领军兵给你兵权，去够奔边关抵挡交之国的进犯。那就说你得了武状元，同时也就得了征南元帅了，这叫一科取二职，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蔡太师这个本章，当时皇帝可就答应下来了，而且三天之后就在大相国寺高搭擂台，就要比武夺状元。众位弟兄，你们都是练武之人呐，到那时候你们跟着一块看看热闹吧。这个热闹不白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台比武夺状元。阮英说，得了，五哥，这我明白，我们哥几个都不具备夺状元的资格。这个武状元跟文状元一样，你要想上台夺这武状元，你必须得有身份，你得是武举，不是武举人出身，没有资格夺这状元。周景龙说，恰恰今年就相反了，皇帝有一道特赦的旨意，不是举人出身的，你这是上台比武较量能够优胜者，也可以破例录取，跟着一起征南，这是选拔人才的另一个手段。哦，阮英说，还有这么一说。对，阮英看了看众位弟兄，怎么样，咱们看看热闹啊，咱先别上台，咱先瞧瞧这些比武的夺状元的这武艺怎么样，真要是比咱们哥几个差不了上下，咱们不妨也上去跟他们玩两把。唐铁牛一听，对，我看哪弄不好啊，我还行弄一个武状元呢。阮英说，我琢磨着谁都能得，三哥您得不了。为什么？这状元听说录取的时候还讲长相呢。您知道吗，当初黄超为什么没被录取呢，就因为长得太丑，所以把黄超逼反了。您这个，您比黄超还有一个弱点，黄超长相丑，那个头还够啊，您这尺寸差着半截，下来这套啊，你别当着村人说短话。说不了今天呢，这皇上一高兴，一看我这武艺高强，就把我点了。行，咱到时候再说。弟兄们在这议论了一番，过了三天，这天奔大相国寺要去参加武状元的擂台赛了。武状元那个擂台赛先搭一个擂台，就在相国寺的外头，擂台的对面是一溜看棚，这一溜看棚里边靠前面的那是主考官，靠旁边的是有关的重要官职。周顺呢，领着这一伙人就来到他自己状元那个看棚里边坐下。在这众位弟兄站在周顺的前前后后一看，这个现场之内，嚯，人头攥动，如潮翻涌啊，做什么的都有，做买的，做卖的，摆摊的，卖货的，里里外外吆吆喝喝，一阵烦乱。擂台上边是静荡荡的，人还没出来，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有人在前边宣布比武夺状元的规定，紧接着由打台上就先出来一位，也没记住这位叫什么名字，他们大家伙光看热闹的，这第一个上去是哪的举人呢，啊，这位在上面打了一趟拳之后，紧接着下边一看，一蹦又蹦上一个去，这位上去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位就打下去了，这位又得了胜，最后第三个上去一位叫王九如。这王九如听说是江西举子，这位王九如上去之后把那几三拳两式就给打下去了。王九如在立台当中就站住了，问天下举子哪个上台比试，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 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地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心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对于啊咱们这次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这次大型优惠活动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还没有报上名。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啊还能不能把这个名额报上了。其实说到呢咱们这次呢之所以啊能够在全国各地啊 同时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那么也要感谢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那么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啊唯一的一个指定用药，而且呢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呀都有机会把林清新一方能够用上。你看很多呀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是常年在用药，常年呢在治疗，很多时候啊这个家里的积蓄啊，包括说很多人的这个养老金呢，大家花的确实都不少。很多人现在想治，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把这样一个好的方法能够去用上。那么也有很多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呀是四处的求医问药。你像咱们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说，张老师去过很多地方了，像广州啊上海呀、北京啊，大家都去过，也都看过这个眼病，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眼病呢始终啊是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那林清新一方呢，这次呢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呢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啊还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呢节省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都有这种经济能力，我们都能用上。那么活动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呀就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每个地区如果报名啊报在20个名额之内，大家呢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这四个疗程啊作为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自己呢仅仅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么我相信啊这部分的治病费用啊对于咱们任何眼病患者的家庭来讲不会给大家造成任何的经济负担，我想每一个人呢大家都可以用得起，都可以用得上。那林清新一方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专门啊针对的就是我们8大眼疾、72种眼症，还有呢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你像包括临床当中啊我们常见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出现了网脱，还有呢视神经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像黄斑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看角膜炎、结膜炎、结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呢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再就是包括你看各种形成的近视、弱视，还有散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啊，像我们慢性疾病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还有外伤性引起的眼病、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它都是在林清新一方主治当中。说到这个方子，那么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林清新一方，我们说它针对眼病治疗啊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啊给我们眼睛啊清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呀去给我们眼睛啊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林清新一方针对眼病治疗的是针对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的。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血液通道啊出现淤堵的问题。你看大家知道啊眼睛当中啊它有这种循环系统，也叫做什么微循环，而这条微循环呢它是给我们眼睛代谢这些垃圾毒素的，同时呢还能够去把这个营养慢慢的去输送。所以当你啊你看你的眼睛当中微循环出现淤堵了， 形成了这些眼毒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呀？破坏。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就形成病症。所以说你看现在得眼病的患者，大家你不难发现，你不是说你单纯得一种眼病，你是好几种眼病，它会同时性并发，对吧？那么如果你的眼外循环，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了，那么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还进不到眼底里边，营养物质达不到眼底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呀？眼细胞缺少营养，神经没有营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眼病的患者，你又会发现为什么你的眼睛看东西不远了呢？看不见了呢？你的视力上在逐渐的进行下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眼病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说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啊，不是说我们呢你吃多少药，或者是说你做过几次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够去康复的。那如果说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两大的循环系统啊，你的双循环你没有去治到，那么你的眼病别说治一年两年呢，你治十年八年你眼病不能好。

好，到最后眼病发展的结果是什么样？那就是失明。很多人都知道，眼睛其实对人来讲很重要。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你看要是没有这个眼睛啊，大家生活起来很不便。我们生活当中 80% 的信息来源，包括说大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你看都得需要眼睛。而且眼睛它也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在我接诊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眼病患者家属啊，找到我的时候啊，第一时间他会跟我讲，张老师啊，你赶紧把我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个眼病啊快点治好吧。老人现在在家里什么情况啊？天天生气呀，脾气特别不好。什么原因呢？眼睛作为人心灵的这样一个窗口啊，你看你的这个窗口如果说堵上了，你整个人生活在是黑暗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带学生的时候也经常跟学生在讲，要是想康复治好一个眼病患者，首先你要了解到人在没有光感的情况下，在你失明状态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而且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治病方式。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你看治疗眼病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其实这个方子啊能流传到现在，也是因为有它的特殊的科学道理。我们说一个方子能够去很好的治疗一种疾病，这个永远离不开它的配方上。那么在以前呢，跟我的祖父进行了学医的过程当中啊，我祖父啊经常的会对眼病患者，你看来了之后啊，去抓两种啊这个药材，那么把这两种药材呢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包起来。你看我很清楚的记得啊，在早年期间跟祖父学习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啊，他来这个药房去抓药的时候，给母亲抓药啊，就是母亲的眼睛啊出现了问题了。因为他母亲的脾气啊比较急躁，一生气呀、啊、一上火他就容易往眼睛上走。刚开始呢这个眼睛只是有点红，紧接着他就开始有这种痒的情况了啊，痒了你看大家都知道，你会忍不住的去拿手啊去经常的去揉，而结果是什么样，就这个眼睛吧，他越揉这个眼睛越红越痒，而且还有越胀，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越来的越模糊。所以我祖父啊把这两种药啊给他抓到之后啊打磨成粉，那、啊、让他回家给他母亲用上啊，就是冲水去服用啊，3到5日的时候这个眼睛他的症状上就完全的痊愈了。其实每一次啊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会经常的发现我祖父用这两种药材啊治疗这些眼病，这个效果上非常的好啊。所以后来这个方子那么传到我的手里之后啊，那么在这个配方当中啊，你看它这两种独特的药材在哪儿呢？我们说它的配方独特在于它选用了玉龙雪山一枝花。什么花啊？蜜檬花。而这个蜜檬花呢也被誉为是花中的奇宝，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重要的药材。你像在咱们《本草易经》当中啊就记载了，蜜檬花治疗一切眼疾，包括在这个《开宝本草》当中也有记载。因为蜜檬花它是入肝经，而且它有润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这是治疗眼病的眼科的重要的一味药材。而且玉龙雪山蜜檬花啊，我们说它全身呢、啊、都是宝，就是整个花，包括说你像它的花朵也好，花蕊也好啊，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那么蜜檬花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上啊非常强。你看哪怕在恶劣的环境下啊，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常年积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蜜檬花是完全可以进行生长的。所以说这也造就了什么呢？蜜檬花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药材性质。那么还有一味药，这味药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很多人可能啊没有听过这个吉利果啊。其实吉利果啊在咱们中药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殊性的药材。而且呢吉利它入药啊，这是眼病所有的这个入药当中啊重中之重。
因为吉离他自己呀、本身你看他就有什么呢，平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而且啊，我们说吉离在咱们的中医药典当中啊，像《本草蒙泉》当中也记载了，吉离善治啊双目赤痛一生不已。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说你看啊，这两种药材合在一起，那么从当中啊提炼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眼底细胞修复素。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第一时间穿透到咱们的这个血眼屏障当中啊，直接作用到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看我们眼内当中，不管说你现在眼毒它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够把这些眼毒啊进行溶解进行代谢。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尤其我们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没有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这个排泄的分泌物啊特别多，就是我们这个眼屎特别多，有的人这个眼屎流的多的非常厉害，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啊？这就是我们眼毒啊排出去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当眼毒排出去之后，你再用眼睛看外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越来越亮啊，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它毒素垃圾不存在了，它不侵害到你晶状体，不侵害到你玻璃体，不影响你眼底的视神经。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们说它配方独特的之处在于哪儿呢？不仅仅是含有这些植物药材，你看它同时啊还含有这些动物药材。那么咱们在植物药材当中啊配备了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蚕蚕蜕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大家呀可能对这个蚕呐 啊非常的了解，有的人也看到过。我们说这个金蚕蚕蜕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药用价值呢？金蚕蚕蜕呀，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它是可以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的。而且呢蚕蜕本身就有啊对于像有翳膜遮精的，它有很明显的这种退翳的功效啊，这个翳就是我们指的什么，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而且呢这个蚕蜕呀，它主要就是针对于我们的眼睛生成了这些障翳啊，你像目赤啊、目生云翳之症等等啊，进行了专门性的这个治疗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蚕呐、它是最具有仙气的这种虫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蚕从这个出生的时候啊，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啊，然后爬到这个树上面，从背上啊裂开这么一条缝啊，就会长出它的这个翅膀。所以说呢这个在咱们呢中医当中啊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人身体当中啊，你看这些从无到有啊，包括说从生啊到死，到死到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蚕蜕其实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气急清虚，它能上注于目。所以说咱们通过呀六爪金蚕蚕蜕进行同时性入药啊，可以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当中，而且来修复我们眼底的所有损伤的视神经。修复神经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我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呀会发现，你看用上之后，你的眼睛啊不单说一天比一天亮啊，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的东西，你看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提升。我们看东西看得清楚了啊，而且看东西看得远了，更重要的是大家生活上啊能够达到这种正常的自理了。那这个就是咱们灵清新一方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指定用药，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得眼病的患者啊，不要大家认为说得上眼病以后啊他就没有办法救治，因为眼病它跟一般性的这些疾病特殊性的疾病它不同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救治，而是大家没有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你去康复你的眼病。那灵清新一方呢针对眼病治的就是它的病因和病根。所以我不管呢说咱们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啊，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
眼病得多长时间了？

0: 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报上名了啊，排在这个名额之内的，我们这四个疗程大家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足够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
2: 跟你打通电话很高兴啊，张老师。
0: 啊、嗯。
2: 哎，张老师啊，现在优惠活动，我很着急啊。
0: 啊。
2: 哎，我听着这次咱们这个活动啊，就是买两个疗程救助两个疗程。
0: 嗯。
2: 四个疗程。这都花多少钱呢？
0: 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享受半价补贴，而且在这个基础上、
2: 啊、
0: 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啊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2: 哎呦，太好了。
0: 哎，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呢、
2: 嗯、
0: 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2: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2: 您不知道，我上次啊买过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疗程、
0: 啊、
2: 当时原价买了一分钱都没有优惠啊。
0: 啊，原价买的，老朋友了，那是花了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了，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当时买这个药就冲着咱们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排除毒素垃圾才买的这个药。
0: 啊。
2: 但是啊，我虽然没参加上活动，可我现在受益了呀，张老师。
0: 嗯，看到好效果了。
2: 做过以后，做过手术以后复发了。
0: 嗯。
2: 啊，引起了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
0: 啊，
2: 当时啊医院开了好多药啊，张老师啊，
0: 嗯，
2: 吃的呀抹的呀叶黄素啊，但是没断过、
0: 嗯、
2: 那眼睛但是看东西啊还就是左眼的眼角缺一块，
0: 嗯，
2: 看东西啊家里的扭门窗啊歪歪扭扭的，走路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2: 哎呀，我才60多岁呀、啊、这眼睛就是这个样子了，又是男同志、
0: 嗯、
2: 挣不了钱咱不说吧，这个家里添负担呐。
0: 嗯，
2: 老婆子吵，儿子也嫌，你说这时间长了精神都快崩溃了啊。
0: 嗯，要不怎么说眼睛很重要呢？你看你眼病得上之后了，很多事儿你自己不能去做，你就得求助家人去做，是不是？
2: 是。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听一个我们那个药病友吧，也是药友，经常跟我来两个说话，哎，给我推荐的成分好啊。
0: 嗯，
2: 哎哎，这个蒙古大草原的什么东西跟我说的，而且呢还是什么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上次做手术我都后悔了
0: 啊！
2: 现在一看呢，我说，他说他妈80多岁了，
0: 嗯、
2: 黄斑变性，年纪多大了，怎么用了都挺好。我寻思着有门、
0: 嗯、
2: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哦，
2: 现在用了三个疗程了，张老师。
0: 哎，
2: 啊，我现在眼睛啊明显好多了，
0: 嗯，
2: 眼前的白雾啊散开了，
0: 好，
2: 而且呢眼角缺的那块那隐隐约约的能看到点人影了，
0: 嗯。
2: 最让我变化大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看东西啊歪歪扭扭门窗高低的情况啊，
0: 嗯，
2: 彻底消失了。
0: 嗯，看什么不变形了啊。
2: 对对对对，视力提高了2大行呢。
0: 很好。
2: 嗯，特别好。哎呀，我寻思真高兴，心灵啊特别美啊，张老师。
0: 嗯，
2: 生活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啊。
0: 啊，你看多好啊，眼睛好了，生活当中很多事自己能去做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健康的标准。我经常跟大家说啊、
2: 嗯、
0: 你看咱们人年纪越来越大啊，即使想追求的健康啊，它并不是说你人胳膊腿好使就行了，那眼睛同样很重要。那你没有这个眼睛，那你生活当中就是一片黑暗。那你有的人、
2: 啊、
0: 你看失明的人甚至连一顿饭做不了，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儿、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哎
2: 哎呀，现在呀老伴儿特别高兴，觉得咱们这个钱花的真值。哎，真是花的太值，花到刀刃上了。儿女也高兴，最近啊、
0: 哎、
2: 跟我说咱们搞活动，所有的钱儿女替我分担了。
0: 哦、
2: 老爸说不用不用，我们老两口有钱。哎呀，有钱没钱反正药好，真的好。

0: 这次啊，咱们这个不开刀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你一定要替我报个名啊，张老师啊。
1: 嗯，好，我知道啊，老朋友啊，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很多人都着急了啊，包括您在内。为什么大家这么着急呢？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治病效果了。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上它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咱们要治就要治到眼睛的病根上，好了之后得不犯，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治病。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你看咱们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呀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血液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它不仅仅是有含有植物药成分，还有动物药成分，还有矿物药成分，尤其是这两种特殊的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萌花，再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那么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这是任何其他药材当中它所不具备的，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有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这些眼毒垃圾它能够代谢出去，把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那你看你所有的血液当中的营养物质，它能顺着这条通道达到我们眼底里边，给你眼细胞达到一个滋养。所以说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变性也好，包括啊这个视神经萎缩，那么这四个疗程用到现在了，你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0: 对，当时买的时候啊，我听到还有这个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的蛇对呀，用的这个东西做的药，太好了。
1: 为什么呀？我们说药当中啊加了一些动物药成分呢，因为这个泰国呀金刚眼镜王蛇啊，它的这个蛇蜕呀，它本身自身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而我们加这个神经修复素为的是什么呢？你看眼病患者，你自己得眼病都知道，眼睛不仅仅说是看东西变形，前面有这些东西遮挡以外，你视力上它也在急剧下降，是吧？所以我们单纯清眼毒，你并不能把你的视力上进行提升，而这个蛇蜕呢，它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啊神经修复素，那么眼神经得到修复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视力在提升啊，要不然你现在看东西怎么会看得这么清这么远呢？是不是？哎，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四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也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周期，这60天。所以你的眼病，你看它从病根上给你去除了，大家自己想啊，你的病根已经给你拔除了，你眼病将来以后还会再犯吗？是吧？
0: 不会，肯定不会再犯。
1: 哎，所以啊，这次优惠活动啊，您呢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不管他现在优惠多少钱，我们现在是一分钱都不用再花啊。
0: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啊，张主任。好了之后我再给您来电话啊。
1: 哎，放心吧，告诉老伴儿和你的孩子，让家人都放心。咱们临床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啊出现反弹复发的，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嗯，
0: 谢谢张老师。
1: 哎，再见了，
0: 再见。
1: 哎，
2: 灵清新一方治疗各种眼病仅需60天视力恢复 1.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低收入家庭优先参与，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0: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首先感谢张老师，当初你说不打针不手术就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就是毒素垃圾。
3: 嗯，
2: 这60天呢康复眼病啊。
3: 嗯，您也是老朋友了
2: 啊。我现在这眼睛感觉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3: 很好啊。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些8大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的这些病变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林清新一方，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2: 嗯，是张老师，我听咱现在有活动，
3: 嗯，
2: 我想再抢个名额呀。
3: 啊，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
2: 嗯，我吧怎么说呢，现在这双眼睛感觉真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3: 嗯，
2: 我现在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3: 啊、
2: 哦、张老师啊，
3: 嗯，
2: 我当时吧用了4个疗程的。
3: 嗯
2: 啊，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吧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就是眼底出血。
3: 嗯，
2: 还有玻璃体浑浊
3: 啊、
2: 嗯哦、啊，对眼底出血呀、啊、就眼前总有那小黑块挡着呀。
3: 嗯，
2: 另外吧，我这眼压也高，导致这头啊一天天疼啊、
3: 嗯、
2: 眼眶子也疼，连带脑子都疼、嗯、另外吧这眼前还有那个小黑点啊，来回飞来飞去的呀。
3: 嗯，
2: 啊，我这就是头眼睛胀的那种感觉就减轻了，头不那么疼了、
3: 嗯、
2: 对。
3: 嗯，
2: 而且眼睛特别舒服啊。
3: 嗯，
2: 我又接着用，用到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的小黑块，眼底出血的小黑块，
3: 嗯，
2: 哎，变小了。
3: 好。
2: 嗯，哎，这又接着用嘛，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嘛，
3: 嗯，
2: 用到有3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眼前的黑块，
3: 嗯，
2: 没了，
3: 嗯，
2: 就眼前的小黑点飞来飞去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3: 嗯，
2: 啊，眼压吧，它就导致的头疼了，这些症状全没有了，
3: 嗯，很好，
2: 啊，是啊，我这看这效果好，又接着用嘛，现在你看2个疗程用完的时候。
3: 嗯，
2: 我去测了一下视力，
3: 嗯，
2: 我以前的视力，左眼是0.2，右眼是0.3，
3: 嗯，
2: 到一测视力以后，都变成1.0了，左眼是0.8，右眼是1.0，
3: 嗯，很好，你看你视力上也提升了啊，
2: 啊，
3: 嗯，
2: 是啊，啊，这恢复这么好，现在眼睛干啥活了，家里家外了，都没事了，这出去上个街买个菜了。
3: 嗯，
2: 看看手机了，看看电视了，这眼睛一点问题没有。
3: 嗯，
2: 啊，那以前讲话做饭例行当些盐，
3: 嗯，
2: 一整就是拿错了。
3: 嗯，
2: 现在出去以后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呐。
3: 嗯，
2: 这眼睛这眼睛明亮啊。
3: 嗯，
2: 所以说在这里啊，
3: 这是心明眼亮了啊。
2: 是，
3: 你看、
2: 嗯、
3: 对呀，你眼睛要是越来越好，你看你人的心情是不是跟以前都不同啊。
2: 哎，不一样，这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
3: 嗯，很好啊，要不怎么大家都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
2: 嗯、
3: 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你看人的心情越来越好，而且随着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了，对吧。林清新一方，我之所以说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们治疗眼病上吧，能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大家就是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其实眼病得上以后，它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你们之所以说大家经常用药啊，或者是有的人呢、啊、做过手术性的治疗，你这属于治标不治本，你没有治到眼病的病根上。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它针对咱们眼病治的是咱们呢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所以说你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看眼毒不存在了，眼毒不存在，它不伤害晶体，不伤害玻璃体，它不妨碍你的眼底防水循环，所以说你眼压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正常了，眼前没有雾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也逐渐的吸收，逐渐的淡化。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它不仅仅啊能打通咱们眼底防水循环通道，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让我们的血液通道畅通以后啊，你眼底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营养供应。你看，通过这个玉龙雪山蜜檬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它提炼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清除了眼毒以后，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的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啊，你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它就提升了。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治疗的过程时候，视力至少啊能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你看你现在 0.8 1.0 的视力，那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2: 嗯，
3: 哎，很好啊。
2: 哎，说张老师，我一听咱这活动半价销售，
3: 嗯，
2: 并且买两个疗程又要厂家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3: 没错啊。
2: 哎，所以说我着急呢，我现在定那个就是四个疗程的
3: 啊，还想再用着啊。
2: 嗯，
3: 那我问你啊，停药期间呢有没有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啊？
2: 我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3: 没反弹没反复啊。那咱们呢，你停药半年期间没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它以后啊就永远不会再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是眼病患者啊，在没用上之前呢，我想你可能也用了很多的药了，是吧？
2: 嗯，
3: 也用了很多方法。你看有哪一种药能让你停药时间这么长时间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咱们呢四个疗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这60天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它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循环代谢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你的眼病，你病根上给你去除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达到正常了，眼底啊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别说停药半年了，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以上，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以后啊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呢，这次优惠活动啊，老朋友大家听说了，大家都着急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完全没有必要。咱们呢活动不用参加，多一分钱也不需要再花了啊。
2: 哦，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另外吧，主要是啥，我表哥他们眼睛不好，也不这样，我给他抢个名额。
3: 他是什么眼病啊？
2: 哎呀，我这个表哥吧，他有白内障，
3: 嗯，
2: 他也有玻璃体浑浊，
3: 嗯，
2: 啊，他现在有一只眼睛都有光感，只是光感了。
3: 那很严重呢啊。
2: 对呀，我寻思我用的效果好，完了让他把眼睛也治。
3: 抓紧时间治疗啊。你看大家经常听我节目，我经常跟大家讲，眼病啊不要去拖，拖来拖去的话，你眼病一旦严重了，你到那个时候可能你想治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赶紧用上，只要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可以这么讲，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的。所以说这次活动你要想给他报名，那这样抓紧时间呢，打厂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2: 哎，那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3: 好，
2: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3: 哎，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再见，张老师。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精选安玉龙雪山蜜檬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灵清心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3: 嗯，你好。
4: 你好啊。
3: 你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好好好。哎呀，张老师，好容易给你打通这个电话了啊。
3: 嗯。
4: 我呢，你看是，白内障。
3: 嗯。
4: 啊。这是玻璃体还混浊。
3: 嗯。
4: 眼前吧，老是雾叨叨的啊。
3: 嗯。
4: 而且呢，你说眼前头老是那个，哎呀，你说黑点点呀、黑条条啊，来回飘来飘去的。
3: 嗯。
4: 啊。就是，哎，你说我这，哎呀，你说，哎，好多药也用过，但是一直啊，
3: 嗯、
4: 没见好的效果。
3: 嗯，那我问您啊，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72了。
3: 72。 眼睛两个眼睛上都已经形成白内障了吗？
4: 对对对，啊，
3: 嗯，还没有达到成熟期呢，没做过手术吧？
4: 哎，医院这说是等到了成熟期才能做这手术。
3: 嗯嗯，好。
4: 但凡是我呢，也想来想去，我也不想做这个手术。
3: 嗯。
4: 啊，我就想啊，看这想保守治疗呢，啊。
3: 嗯嗯。
4: 啊，这不是我这给你打通这个电话啊，就是想问问你啊。
3: 嗯。
4: 像我这个情况，你说不手术啊？
3: 嗯。
4: 哎，正如你所就所说的这个，打通这个，微循环，
3: 嗯
4: 啊，能不能把我这个病啊，你说治好呢？
3: 嗯
4: 啊，
3: 好，您现在这个视力上怎么样？
4: 哎呀，视力吧是越来越不行了。
3: 嗯，测没测？
4: 原来吧，你说看着还3米5米还行，
3: 嗯，
4: 现在吧就是1-2米吧。
3: 嗯，
4: 也说实在就要分不清人家男的女的了。
3: 嗯嗯
4: 啊啊。
3: 那视力上也受影响了啊。
4: 哦，
3: 你这个现在视力上啊也就能达到0.1、0.2的这样一个视力啊，这个跟你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经常性的大家反复治，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引起了眼神经受损，所以说你视力上它必然会出现下降。还有一个啊，就是对于咱们患者，大家这个手术上很多人呢都不敢做这个手术啊，实际上咱们白内障手术在临床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成熟性的手术了。但是呢，这个手术什么时候要做呢？手术的话，要是做啊，得在你达到成熟期的时候。什么叫成熟期？如果你白内障已经形成严重性的晶状体这个污染了啊，形成了这种混浊了，那如果说你不做手术，你眼睛会随时随地失明，它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咱们得上白内障的，如果说你眼睛已经到达成熟期非常严重了，你不得不做手术，它叫救急。那如果说你的眼睛还没有达到这种救急的程度呢，咱们呢尽量不要进行一个手术性的治疗。为什么说呢？因为任何手术它再成熟啊，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是吧？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啊，包括说家属也好，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儿，你做任何动刀的时候都要让你签字，是吧？就是防止你在手术当中它会出现任何的这些复发的情况啊，包括说一些风险性。所以你这个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形成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这两种眼病它都是属于在咱们呢的主治当中，你完全可以通过临清新一方啊进行治疗。临清新一方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他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而是针对于咱们眼睛的两大循环，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血液循环通道。你看人的晶体为什么混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堵了，你这些眼毒排不出去，它侵害到你晶体了，你晶体就混浊了。这些眼毒侵害到你的玻璃体了，你的玻璃体就形成混浊了，你看东西它就有小点了。所以说咱们临清新一方啊，就是要打通的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这个眼毒给它排泄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我们的血液通道，让你的血液循环能够达到正常，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底，这个治疗眼病，这叫治眼病的病因和病根。所以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别看说你现在你视力上下降都这么快了啊，它起效非常快。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临清新一方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这里边精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萌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快速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达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所以你能感觉到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啊。眼睛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你看你晶体和玻璃体不混浊了，这就跟擦玻璃似的，把玻璃上的这些小泥点全部给它擦掉，你看你这个玻璃自然而然就透亮了，是吧？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这些遮挡了。而且咱们说治疗眼病啊，不单单说是要清除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恢复眼睛的视力。你看咱们还通过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一个就是六爪金蚕蝉蜕， 还有就是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来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看视神经修复好了，

0: 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就提升了。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玻璃体混浊不但说能好，就你的视力啊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这个想参加这个活动了。
0: 参加这个活动啊，那您这样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呢，跟场外老师预定。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名额不多。那你报上名了，你这四个疗程啊，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1: 嗯嗯，好好好。
0: 嗯，
1: 哎，那我就听您的。啊，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 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张老师啊，那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啊，
1: 就是按照您说的呀，说是半价给我的呀，完了还赠送两个疗程。
0: 嗯，
1: 完我这么算了一下，那不就只相当于我才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吗？
0: 没错了，给大家呀节省了一大部分的治病费用啊。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1: 是啊，你这活动我是参加上了，
0: 嗯，
1: 但是还没给我送到啊，我这心里没底，我今天打电话问问张老师，你看能不能早点给我送过来呀，送过来就送到我手了，那才是我的东西呀。
0: 啊，好，报上名了啊，咱们呢就证明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但是呢，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说呀我们报上名了当天或者是说隔一天马上就能给你送到。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啊现在特别多，而且呢还有报名的先后顺序，咱们给大家送啊也是得要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所以说呢，你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可能你当时啊排号的时候排的有点晚了啊。
1: 哦，这么回事呀、啊？你说赵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呀、啊？
0: 嗯，
1: 我这还是在我亲戚家、
0: 嗯，
1: 人家他用的效果好。
0: 嗯，
1: 完了，一看我这眼病，这挺重的，这岁数重，年轻，那个不治不行的。完了，说你试试吧。
0: 啊，
1: 就这么的，借给我一个疗程的。
0: 哦，
1: 我先用用看。哎，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这不是正好赶上活动了吗？我就一下把这个药都定了，我得把人家疗程得还过去呀、啊。再一个，我这治疗也不能断顿，不是吗？
0: 没错啊。那你说这样，说说你的眼睛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1: 行行行，你说张老师啊，我这眼病啊，你说是挺重的，是遗传性的，我爷就有这眼病，
0: 嗯，
1: 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1: 啊，就是人说的这个
0: 夜盲症，
1: 对，夜盲症。完了之后我今年才45，
0: 嗯，
1: 白天吧影响呢倒不是很大，是晚上不行、
0: 嗯、
1: 晚上不能出门，
0: 嗯，
1: 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得劲，就是那个上别的大医院也都去过，
0: 嗯，
1: 您大夫说也没啥好。

0: 不着，只能说是回家养的，到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好判断。我没说嘛，医院也没少跑，这是这个专家也没少看，那个都没啥太大的效果呀，就是维持着嘛。这不是人亲戚家，我的那个大姨，她的老婆婆吧是啥呀？那个她用咱们治疗眼睛，正好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说是这个60天就能康复眼病。完了之后，这人家用药啊，这都都这个那个药材呀，都非常好。我寻思拿吧，这个人家特意说你试一试，就这么给我借给我一个疗程，说你要是好使呢，完了到时再还给我，不好使就拉倒。你说你看我用上几天，不到一周那时候，我这眼睛吧，哎，你说。就是这原先不得劲的症状就好多了，这眼珠子在里头转的可是可滑溜了，还有尤其是晚上视力呀，提高不少呢，你说呀？
1: 很好啊。
0: 哎，我就感觉这不有效果了，这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碰着那个治疗，这个对我这眼睛有效的这个病也这个眼药了。那个，我得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这不是没送过来吗？我这不就着急了吗？你说，
1: 好啊，不要着急呀，不要上火。刚才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肯定能够参加上。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了啊，你那份儿啊都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情况，你年纪不大，但是你看你这个眼病现在已经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俗称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它实际上它是眼底当中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我想你之前可能也用了不少的这些营养类的药物了，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之类的药，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看，大家为什么长时间你这么吃这些药啊，你眼睛不见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讲到了你的药能不能达到你的病灶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的眼睛啊，它周围的毛细血管啊，都是最微小的血管，这叫微循环，整个全身当中最细的血管。那么一旦要是出现了你这个双循环出现淤堵了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外的血液循环通道堵了，你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同时它也进不来。所以说，你无论吃了多少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的药物根本没有办法去吸收，达不到病灶处啊，怎么去给你治病啊？对不对？所以灵清心一方，为什么说在治疗这个像黄斑变性也好，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好啊，跟其他这些药物不同呢？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有引药入经的这样一个成分啊，把这个药你吃进去之后，你不需要一个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它是直接打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就相当于把这个药啊100%的送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了，把你的眼毒啊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在眼底当中去阻塞了。你看，它第一个不损伤到眼组织，第二个你的血液循环就通了。血液这条通道通了之后，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跟进来。你看，眼底的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就是眼细胞缺少营养的原因呢。你有了营养的供应了，眼神经得到修复了，你的眼睛自然而然就好了，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楚了。你晚上再也不怕说这光线弱看不清这个路了，是不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给你这个汽车上给你装了两个灯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虽然说用上了啊，将近这一个疗程了，但是你看你也看到好的效果，一定要坚持用下去。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视网膜色素变性不但能好啊，它还能帮助你视力的提升。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的动物药成分，尤其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舌蜕，它本身它就是俗称叫做什么通天眼，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它能快速的修复神经，眼神经恢复好了之后，你的视力上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回呀，有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消停在家等着了呗。
1: 放心的，在家等着吧啊。这样我也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啊。
0: 那行行行，
1: 嗯，
0: 哎，那太谢谢您了，谢谢谢谢。
1: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哎，那好的，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3: 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
4: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情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眠，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眠，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意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 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那么再一次啊，跟大家呢相约在收音机前，非常高兴啊，能够跟大家呀共同的来讲一讲呢眼病的预防以及啊治疗的这些办法。那么同时呢，也把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不打针不手术的方法呀来康复我们的这些眼部疾病。所以呢，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的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这次啊，咱们林清新一方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最近我们的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啊，说你看张老师啊，还有没有这个名额，还能不能再报上这个名了，能不能再参加上啊这次优惠活动。那林清新一方呢，这次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帮扶和救助的优惠活动呢，本身呢救助资金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又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在进行开展，所以说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不可能啊说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给大家呢能够救助的过来。而这一次啊，咱们之所以给大家呢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实际上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都有机会，有这种经济能力，那能够把这个林清新一方大家能够用上。那么作为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我们呢还可以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啊，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呀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呢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啊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呢仅仅承担着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当中啊每天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有的患者朋友啊打进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是报上了好几个名额，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了咱们每个地区的名额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那么统计下来之后啊，咱们现在全国呀就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可以说呀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再次提醒大家啊，没有报上名，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报上名参加上优惠活动，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呢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那一旦说我们当地啊你的名额没有了，你的活动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大家呀都得按照这个原价再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啊，也就是说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再去报名，我们再想帮助大家再想救助到大家可能也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啊能够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也是由于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同时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补贴。所以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可能知道原来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得用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呢四个疗程大家自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啊大家现在都能够承担得起。那为什么最近呢说很多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说一定啊还想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林清新一方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啊你就看到了他的这种治病效果。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我们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啊，因为你只有用上之后你才能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治疗你这些眼病。我在临床当中啊，你看将近这30多年的时间啊，接诊了很多眼病患者， 年纪大的也有，包括说年轻人也有啊。很多人呢、啊、治疗眼病上大家都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也用了很多的药，甚至啊有的人你看已经做过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治疗，但是这个眼病治来治去呢，到最终啊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治病效果。所以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来找我的时候啊，统一问到的一个问题都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啊还能不能治啊，啊到底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它到底能不能好呢。其实你看呢，眼病它得上之后啊，在咱们临床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专家教授也好，把这个眼睛得的这个病症给它列为是癌症一样的病。为什么这么讲呢，眼病它不是说它不能去治，而是说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啊，你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啊没有达到这种正确的治病方式。其实你看人眼睛上啊得病症以后，所有的症状都集中在眼睛上啊，要不就是眼睛晶体混浊了，要不然就是你的玻璃体出现混浊了，你看要不然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眼压高了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你的眼神经出现受损了等等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全部集中在眼睛上，那导致了什么呢，我们看东西会出现眼前有遮挡物，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不清，会有这种看东西呀、啊、变形啊、缺边少角、视力上在减退的这些情况。但是实际上你看眼病它实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在哪儿呢，它不是说你眼睛上啊就单纯的你有了这些眼毒了，也不是说你肝脏啊它就有这么大的火气。眼病最主要的根源呢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什么叫两条双循环呢，我们眼睛当中大家看啊，它有一条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呢，这条通道就是要把咱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要给它代谢出去。那么一旦你的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它始终啊堆积在你这条眼底的循环通道当中，所以时间长了你看这些垃圾慢慢的啊它就会变质，形成什么呀，形成毒素。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到的，就是你眼内当中有什么了，有眼毒了，所以眼毒它侵害到哪儿，哪块就形成病症了。那么有眼病的患者你看，尤其是啊眼睛上合并多种眼病的患者，你大家你不难发现，实际上你看你的眼球你整个眼组织它就相当于就是泡在一个污水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那同时啊我们说眼睛啊这条微循环，你整个的眼组织它需要什么呢，它也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的双循环当中，你看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毒代谢不出去，你的这个眼外当中的血液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啊，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进不来啊。这就好比说什么呢，给你家送东西，但是你家这条通道堵了啊，这个车呀或者是这个人呢他怎么也过不去，你长时间你没有这些营养的供应，你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就好比你经常不吃饭是一个道理，是吧。所以人的眼睛里边你看整个的眼细胞它长时间缺少了这些营养，那眼细胞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你的眼神经它是必然会出现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出现受损以后，你看会伴随着什么呀，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下降。有的眼病患者啊上医院一查，这个视力表没有办法去上去，根本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呢就仅仅剩下这么一点光感了。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病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失明啊，啊，那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所以咱们治疗眼病我也一直啊在跟大家讲，不是说啊你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啊做完手术之后它就没事了。临床当中我们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啊，它是属于一个西医的治病方式，叫做什么呢，治疗疾病的症状，给你暂时性的进行缓解。很多咱们眼病患者 啊，这个不需要我多讲，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已经做手术了，什么情况？眼睛又出现复发了，啊，这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咱们眼病要想真正好啊，那就得通过我们这两条双循环，同时性的进行治疗。你的眼内循环通了，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你所有垃圾毒素你能代谢出去。你的血液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进来，这就是治疗什么？治疗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为什么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都说跟自己以前用的这些药它是一点都不同？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病根上直接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当中啊，已经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想你眼病能不能治啊？你眼病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我告诉大家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今年年纪多大，你是今年80多岁了也好啊，90多岁了也好，也不管说我们现在眼睛上你形成了多少的这些眼部疾病，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是 0.1 啊 0.2 啊还是 0.01 0.02 的视力，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的眼睛它都有康复的希望，你的眼神经你的眼细胞它都能进行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你发病的病因和病根。而且你看临床当中啊，康复的这上百万的眼病患者用上灵清新一方，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灵清新一方这个配方啊，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啊，已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灵清新一方它能做到打通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它特有的这种配方上啊，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我们说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些动物药的成分，还有这些呢植物药的成分，尤其是啊它里边啊特有的两种有效的这些药材，你看玉龙雪山密蒙花，还有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我们说密蒙花啊，它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为什么说它是特效药呢？密蒙花在咱们中医药典当中啊记载了，它是玉龙雪山的一株花，而且是特殊的这一株花，也是属于呢花中的奇宝，它是治疗眼病的重要的药材。包括你看啊，在《本草易读》当中也记载了，密蒙花治疗一切眼疾。可以说密蒙花呀，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本身密蒙花它就能够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而且它能上达于我们的目，直接针对于我们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又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这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呢来打通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眼睛呢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眼部肌肉特别放松，你看眼睛红肿的情况它当时就能得到缓解。什么原因呢？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来达到你眼底的这些防水循环通道当中，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你的眼毒现在是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你的眼睛分泌物越来越多啊，每天这个眼睛排泄的这个眼屎越来越多。什么情况啊？这就是眼毒它代谢的这样一种结果。而且呢灵清新一方我们说它能够治疗眼病，不仅仅啊说能够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看人眼睛形成病症之后导致了什么呢？视力一天比一天在下降。那我们光解决了眼睛当中的症状，你视力不提升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好了啊，因为你视力不提升，你看你看东西你看的还是不清楚，你看的还是不够远啊，你生活当中你还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正常自理。所以怎么办呢？你看 灵清心一方当中啊，除了我们说这两种植物药进行入药的时候，又配有了什么呢？动物药材直接进行入药啊，你像配合了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呢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啊。为什么说通过这个蛇蜕呀，它要进行入药呢？我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在中医当中啊，俗称叫做什么呢？叫通天眼。什么意思啊？泰国眼镜王蛇蛇蜕当中啊，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快速修复咱们人的眼睛视神经。所以你看，当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受损的这个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看啊，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很多咱们老朋友啊，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眼病不但好了，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好，什么情况？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而且我们看得越来越远，生活上你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这就相当于说什么呢？把你坏的眼睛重新再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让咱们的眼睛啊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视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看我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所以为什么这次优惠活动啊到现在为止，那全国现在的赠品越来越少啊，这个报名啊患者越来越多啊，我没想到啊咱们这次活动能这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要啊提醒大家，灵清心一方这次优惠活动咱们是仅有的一次啊，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呢现在啊全国累计下来，你看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啊加起来之后，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所以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那好，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

0: 我还需不需要再补上一些？
1: 嗯，你看老朋友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也跟着着急了，是吧？
0: 是。
1: 哎，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0: 好。哎呀，我这眼睛啊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眼动脉硬化。哎呀，可以说我这眼病啊，哎呀，为了这治疗我这眼睛，我是，哎呀，到处跑过，大医院、小医院我都瞧过。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啊，一只眼我还换过一个晶体呢。
1: 嗯。
0: 换了晶体吧，之前是感觉看东西啊比过去透亮了很多，这后来啊这眼睛啊眼前又开始雾气蒙蒙的了，看不清楚，还小一点还来回串悠，要感觉这眼睛啊又不行了。之前的时候顶多是0.2的视力，我干什么都干不了。你说在家里，你说做个家务，炒个菜了，做个饭了，哎呀，分不清的佐料酱油啊醋了，也不知道盐了糖了，都分不清，看不清的商标。
1: 嗯，眼睛不好，你看对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啊。
0: 可不是，哎呀，孩子们也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呢。老伴儿老说，你看看你做顿饭，那锅都刷不清、刷不净，弄得那么脏。哎呀，我也是感觉像废人一样。你说这眼睛不好，你做什么也都不行啊。
1: 没错，要不怎么讲眼睛啊很重要呢？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口啊？你看你得上眼病之后，你自然而然就知道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你做不了的同时，自己生活上。有很大一部分也不能够正常去做，所以说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差，对不对？
0: 可不是，你心情可糟糕了，你啥地方也去不了，那眼神看不清，那路那红绿灯都看不见，你孩子们也不让我出去，你出去了，你再碰了磕了的，这车有毒，我不跟着呢，一年到头都不出门了。老师，那心情那个别扭劲儿就别提了。不过现在我心情敞亮了，之前我拿了这4个疗程，现在还有一个星期，关键是啊，他不打针也不手术，把眼底这双循环打开，这眼睛啊就恢复的挺好。现在你看看我这眼前呢亮堂了，那雾气啊已经散去了。
1: 好。
0: 我是干什么都不影响了。之前的时候你看个电视啊，光看着那人啊晃来晃去的，下边字幕也看不清，那人的五官我也瞧不清，根本就跟听电视一样。你看现在我看电视那字幕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人那个五官鼻子眼的我分辨的可清晰了。
1: 嗯，很好啊。
0: 哎呀，在家里做饭呢，孩子回来吃个饭了，也不嫌我做的那个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一会儿搁重了盐了，一会儿刷锅刷不净了。这现在呀，他们都不嫌弃我了。
1: 你看啊，眼睛好了，这个家庭生活呀，自己呢也都能做了，做饭能做，打扫卫生能做啊，自己高兴，家人跟着也高兴，对不对？
0: 可不是哈，关键张老师，咱这心情不郁闷了。之前我不能出人，不敢出门了，就怕哎呀再碰了磕了的，给孩子找麻烦，给老伴儿也找负担。现在人家眼睛亮堂了，哎呦，我上哪去都没问题了。
1: 嗯，那肯定是啊，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好起来呀，你生活上就能正常自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就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健康，它不是说代表你胳膊腿好使，它就等于健康了，对吧？你人的眼睛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的信息来源都靠眼睛，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它也得靠眼睛。你要是没有这个眼睛之后，你看你整个人他生活在黑暗当中，很多事儿你自己不能去做，而且你看你天天心情啊，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堵上以后了，你的心情上它肯定不会好，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那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做过手术之后它就没事了。想真正康复眼病啊，你就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从病根上进行治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林琴心一方带给大家？林琴心一方这个配方，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呢，林琴心一方在咱们临床当中也已经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由于治疗眼病当中，你看我跟大家说过，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有多少种眼病，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

0: 治病效果啊。
1: 是。
0: 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所以说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林芩新一方也是作为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原来就是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再形成了什么玻璃体混浊。咱们老百姓经常讲什么眼睛当中有眼毒了，你这个眼毒要不要排呢？它肯定得要排，是吧？
1: 是。
0: 但是啊，不代表说你眼毒排了，你的眼病就去根儿了。为什么这么讲？人的眼睛当中啊，你的整个的这个眼球啊，它是有双循环。什么叫双循环？你眼底里边它有一个防水循环通道，它要给你代谢垃圾。你眼外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是要给你眼睛输送营养。啊，所以你只有把这个双循环打通了，你看毒素能排泄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你的眼病才能去根儿啊，是吧？
1: 对，
0: 哎，林芩新一方，我们说它治疗眼病，治的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个双循环。你看它这里边，我跟大家讲了，不仅有植物药成分，你看玉龙雪山蜜萌花配合蒙古大漠吉利果，提炼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干什么？排眼毒，把你的眼毒排泄出去之后。通过两种动物药成分，六爪金蚕蚕蜕和眼镜王蛇蛇蜕。为什么通过这两个药材呀？这个眼镜王蛇蛇蜕，它直接里边这个药材当中就有神经修复因子，它干什么？修复你神经。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视力上是不是比以前越来越好啊？
1: 好了，我现在测了测的视力，我现在的视力达到1.0了，张老师。
0: 那你看你的眼睛现在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四个疗程啊用完之后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哦、
0: 你完全呢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眼病的恢复啊，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
1: 哦、
0: 也不是说你治疗眼病你非得治上1年2年10年8年。人身体当中啊，你正常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就是这60天。所以咱们四个疗程60天、
1: 哦、
0: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你用完之后、
1: 哦、
0: 不但说你这个眼病能好，你就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了啊。
1: 好，有张老师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把家里的一个星期的药用完了就停药了。
0: 放心停药吧啊，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哎、
0: 确实是优惠力度很大。而且我知道老朋友过去四个疗程是按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买的，是吧？
1: 嗯，
0: 哎，但是咱们自己想一想，虽然说花了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你说你这钱花的值还是不值啊？
1: 值，
0: 哎，非常值，是不是？
1: 是，
0: 哎，但是现在啊，咱们多一分钱呢，也不需要再去花了。这样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了。
0: 嗯，好了，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芩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芩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芩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林芩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 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5: 哎，张老师，说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没有多少了，最后一小部分了就。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了。可以说呀，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要是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你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如果你报名报晚了，你名额没报上，那或者是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咱们就没有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5: 是是啊，这机会挺难得的。我上次拿的一个疗程的，还是在我哥这给我的呢。
0: 啊，
5: 哎呀，我哥他是那个就是白内障，手术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人家我哥用的也很那个好起来了，眼前的雾散开了。而且呢，看东西看的全乎了。就是那个原来说那个地面不平整，筷子弯曲的，现在也都是，哎呀，那个走路啥的平整一些了。哎呀，眼睛恢复挺好。所以说呢，我大哥用的挺好。哎呀，给我拿来了一个疗程的。哎呀，我这一个疗程的，我这不也用了。哎呀，确实用的没让我失望。哎呀，用现在用了，现在不到半个月，这效果就挺好的。
0: 也看到效果了啊。
5: 是啊，你看我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哎呀，平眼睛看东西，眼前呢就有那黑块黑块挡着。而且那眼睛啊胀，眼睛疼。不过眼睛啊那眼球不光光硬。而且还怕光。哎呀，看灯光吧，还有那光圈。眼压还高。眼压那个40、42、43
0: 啊，40多的眼压了。
5: 对，是说是我这个青光眼，眼睛平时还干还涩还痒，而且呢眼睛还疼啊，还有那个眼睛啊，还有那个就是还那个还有角膜炎，哎呀也是啊，这眼病挺多的，也心理负担也挺大，但是呢仅仅用半个月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确实把那个毒素垃圾给排出来以后，现在眼睛啊舒服了，眼珠子软乎了，不那么梆梆硬了。
0: 好，
5: 眼睛也不那么痒了。而且呢，那个眼睛，那个看东西啥的，也比原来啊强一些了。那个看那个眼前的那个，不是那么红视现象了，眼前那个血块啊吸收一些了。确实整个人之前呢，我这有这个眼病啊，这也走不了，那也走不了，就怕磕着碰着再拽着啥的，再那个往坡啥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不担心了，也是看到希望了。那个选对药了，之前那是有这眼病，这个打盘子打碗的那个。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老伴说的你这发脾气了，我说不是，这眼睛不好，干啥都不方便。有的时候真是，像原来没有病的时候啊，在家里头又是做饭又啥的，里里外外的我这都能干。现在有这个眼病以后，也啥也干不了了，都得是人家照顾。现在呢看到希望了，我这回啊一鼓作气啊，这我得治疗好他，让张老师给我看看，我得报上名，一鼓作气。我还那个一个疗程，我还得给我哥这给人还过去呢。到时候人家疗程用不完，不够用，到时候人家不得，到时候那影响人疗效吗？
0: 没错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这是属于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啊。一个就是引起什么呢？眼底的毛细血管出现出血啊。眼底出血的话，你有这个就是红视现象，眼前看东西有遮挡，这就是你这个血块它没有完全吸收。所以说它挡在你这个眼前了。另外一个啊，我为什么说你这个治疗上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其实很及时。及时在哪儿呢？你这个青光眼就已经很严重了，你的眼压啊达到之前40多的眼压，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为什么说它危险呢？你看人的这个正常眼压呀，它是12到20之间，你看看你自己的眼压原来是42、43的眼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这个眼睛啊，在咱们临床当中，你是随时随地它有这种爆盲的情况，啊，什么叫爆盲啊？ 就是你随时随地他都容易失明。

0: 你看你青光眼眼压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你比如说你在家干活也好，你行动也好，你突然之间有一下子磕了碰了，或者是说你哪一个动作突然之间非常大或者是非常猛的情况下，你这个眼睛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的啊，这个就很严重。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咱们为什么一定要快速治疗呢？你不能去拖，因为有些眼病它不会等你啊，他不会等你说你把这个药吃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以后你这个眼睛它就能治好。有些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就容易导致失明，你一旦要是眼睛失明了，你再想去治，你眼睛就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而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我说，你看张老师眼病能不能治啊，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如果没有光感或者是你已经失明了，你就不要再想着去治了，因为你没有康复希望了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你这个眼睛它出现了什么呢？出现炎症了啊，你看眼睛干涩呀、痒啊，包括说角膜炎。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对于这些炎症来讲给大家讲的很少，可能大家也听的很少。我为什么要讲的很少呢？咱们临清心一方治疗，你像干眼症也好，你的角膜炎、结膜炎等等啊，就是眼部炎症也好，它治疗它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一个星期左右。你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就没有干涩痒的情况了？
1: 对，是
0: 啊，不用总拿手去揉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哎，
1: 是。
0: 我为什么跟他讲啊，配方上非常独特，它这里边你看不仅是有这个植物药成分，还有动物药成分，动物药成分当中尤其是这个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为什么咱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蛇蜕进行入药呢？蛇蜕第一个在咱们中医当中来讲它通天眼，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另外一个大家知道眼镜王蛇它是一个剧毒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就因为它是一种剧毒型的动物，它的这个蛇蜕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它有杀虫消炎杀菌的功效。所以说无论说是你眼睛当中啊，眼表当中的炎症也好，你眼底当中的炎症也好，它能彻底的把你炎症给你消除。所以你看你这些炎症得的这些什么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你在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好了。尤其是临清心一方治疗眼病，它跟以往你治疗眼病方式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单纯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去调肝脏肾脏，而是要打通咱们眼睛的两条栓循环。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排除这些眼毒。你看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的眼底防水它不淤堵了，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现在它就没有胀疼的感觉了，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对，
0: 眼内当中的眼毒一点点排出去，你看你眼里出血的血块一点一点变小，一点一点就变淡了，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毒素垃圾彻底排出去了，你眼前没有任何遮挡。你所有的这个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你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它能供应进来，所以说你看你的视力上啊还能一天比一天在提升。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睛啊视力要是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张老师，那这个搬家这活动买两个疗程送两个救助两个疗程，那给我报个名。
0: 你这样吧，因为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有的地区呢虽然有名额也没剩几个了，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好的张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抢定名额去。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张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临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临清心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临清心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张老师，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活动说是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名额了是吗？
0: 没错。

0: 现在呀只有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而且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报名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哎呀，我说了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就打了老半天进来的。
0: 嗯，
1: 那个张老师，我也是想那个参加活动啊，那个您看看我这情况哈。
0: 嗯，
1: 好，我是啥呢？我这不一个我的一个老同事，他呢就是高度近视、青光眼，最后也是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但是人家他用的挺不错，说现在那视力都恢复到1.0了。
0: 嗯，
1: 啊，他说跟我说了，他说这个药材好。
0: 嗯，
1: 完了说是里面有什么玉龙雪山的什么密毛花呀，又是内蒙古的什么那个什么大漠吉利果啊，什么又有泰国的啥东西什么的，跟我说了一堆。
0: 嗯。
1: 哎，我一听这些东西还真是也没听说过哈。眼底这个双循环说是排除那毒素垃圾，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吧？
0: 嗯，没错啊。那你这样，你电话呀，既然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嗯，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是啥呢？我本身吧，刚开始就是个白内障。
0: 嗯。
1: 白内障，这不眼前那个就像那个塑料布，就是蒙的那层雾吧，就感觉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越来越严重呢，我就上医院去那个，我就寻思要不就手术去。
0: 嗯，
1: 去了吧，人家还说是没到那个说是成熟期呀，手术不了。
0: 嗯，
1: 啊，他说得到成熟期。哎呀，但是我这不给我开了些营养眼睛的一些营养的完眼药什么的就回来了。
0: 嗯，
1: 回来了我就这眼睛那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1: 那雾是越来越重，而且看东西。哎，就后来几乎这五个指头伸出来看出都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1: 啊，你看有一天就是我那个有个邻居，人家上街回来，我正好出门，出门人说，哎呀，嫂子，你看我这个衣服漂不漂亮？我新买的。
0: 嗯，
1: 说实话，我根本就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
0: 嗯，
1: 哎呀，我就是稀里糊涂，我说，啊，挺好，挺好。哎呀，这走了以后，我这心里这个不是滋味。我说我这活成啥了？都到我跟前了，你说我都看不清人家那个衣服。
0: 嗯，
1: 所以在家里吧也是可闹心了，啥啥啥干不成，这眼睛模糊，你在那做个饭自己都不放心，都怕带进头发丝儿啊，是沙子粒儿的，就怕这些，所以饭现在我都做不成。
0: 嗯，
1: 完了眼睛一天就是干巴巴的难受。
0: 嗯，
1: 完了点点眼药水清亮一会儿，但是现在看东西啥也不是。
0: 嗯，
1: 完了这不上医院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眼睛都成这样了，后来人家说我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他说萎缩了。白内障手术还不能给做。
0: 嗯，
1: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先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完了他还解决不了。
0: 嗯，
1: 我现在这一个眼睛就是0.1，那个稍微强点是不到点0.2。
0: 嗯，
1: 啊，现在就成这样了。我说我这也不能等死啊，我就等着这眼睛瞎呀。
0: 嗯，
1: 所以这不我这老同事那天也是我俩碰上了，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这眼睛怎么样的。因为人他那眼睛原来也是出不了门了，好了吗？
0: 嗯，
1: 完了这不他就跟我介绍了吗？他说你快点，你听这个节目，然后你打进电话去，你问一下。我这也听了几天了，我这一听这又有活动，所以我就麻烦您给我看看，救救我哈！可以说是我最后的一颗那个救命稻草了。
0: 嗯嗯，好。咱们得眼病的患者啊，我非常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一直啊，就是从行医开始啊，从事的就是眼科疾病的治疗。尤其在临床当中也是将近了30多年的临床验证，接触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其实人的眼睛你看对人来讲很重要，是吧？
1: 对，对，可是
0: 尤其是得过眼病的患者，大家都知道你不得眼病你永远不能体会得眼病的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体验，是吧？
1: 嗯，
0: 人如果说没有这个眼睛的话，你很多事儿啊你自己都办不了。办不了不说，另外一个，为什么大家经常讲说眼睛叫心灵窗口呢？眼睛要是一旦不好了之后，你看人的心情他也跟着就不好，是吧？你
1: 哎呀啥心情没有。
0: 哎，有的时候你家里你再有很多存款，你就哪怕说你有一座金山有一座银山，你眼睛要不好，你的生活质量你也提高不了，这是一个道理啊。
1: 嗯，对对。
0: 但是治疗眼病上，那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讲，治疗眼病第一个别耽误治疗，第二个啊，治疗方法一定得得当。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时间啊，包括说临床上一些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的方法，我也给大家讲过，有些眼病啊，你想手术可能你还手术不了，甚至呢就是做手术大家也都知道它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 那
1: 对对，
0: 肯定存在的。所以你的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啊，另外一个就是哎合并了大家常得的哎视神经萎缩，还有干眼症。
1: 对对，
0: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看眼病它得上它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眼底当中你有这些眼珠，它就代谢不出去了。它代谢不出去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的眼球它就泡在那个像污水一样的这个环境当中了。所以说眼神经也好，眼细胞也好，它长时间在污水里泡着，它就没有营养，就没有办法干活。所以眼神经一旦受损，你就会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你眼睛视力下降它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2: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
0: 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要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你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可以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大家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因为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
2: 那灵清心一方呢，
0: 针对眼病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睛双循环啊。哪两层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就是你堵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毒素给你排泄出去。你眼内当中它的这些毒素排出去之后，你看你眼球它不会泡在污水里，是吧？
1: 哎，对对，
0: 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如果要是通了，它能把干净的血液输送到你眼底里边。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时候你的眼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呢？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环境下啊去保持着。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逐渐好起来。
2: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
0: 它这里边呢，你看用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打通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所以说你不用看啊，说你眼病啊挺严重啊，你看做手术大夫也不给我做，你用上灵清心一方以后，
1: 那那挺好，
0: 它起效非常快，因为通过蜜萌花和吉利果同时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液屏障，作用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当中。所以你用上之后，你看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眼睛它有一些分泌物，就是眼屎排的非常多，这就是什么排眼毒的一个结果啊。
1: 对对，
0: 就是你看再配合上六爪金蝉的蝉蜕和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这两种动物药入药是干什么呢？来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啊，让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它能得到恢复。所以说啊，你要是用上之后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啊是一个康复致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能好，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你们的视力啊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要是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1: 我相信那个啥张老师，因为我身边我这老同事人他都好了，我觉得他又能好我有啥不能好的呀，我还没瞎呢啊，所以说张老师赶紧给我报上个名继续的。
0: 这样吧，因为呀活动咱们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我这块呢也不知道每个地区现在剩下多少个名额了，你呢还是拿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那我赶紧的，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0: 哎，放心吧，现在就拿啊。
1: 行行行，现在咱们谢谢了张老师。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现在只有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4: 哎，我听说现在啊不仅半价，而且订两个疗程再送两个疗程。这花不了多少钱啊，我太划算了，我也想赶紧报上名。 啊，我想再拿一份呢。
0: 啊，那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4: 好的，好的，张老师。
0: 嗯。
4: 我这个眼睛呢、啊，挺严重的。啊，我当时是因为骑摩托车，就跟一个货车给撞了之后啊，引起的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眼睛呢、啊、黄斑变性。
0: 嗯。
4: 啊，青光眼，玻璃的浑浊。
0: 啊、
4: 哦。哎，当时这个眼睛呢就特别疼，老是胀，啊，就特别难受，就连这个眼眶子啊、这个鼻子啊、额头这一块啊，啊，都特别难受。
0: 嗯。
4: 啊，甚至有时候，还有戴的这个头啊，也晕晕乎乎的，啊，心里都不好受。
0: 啊、
4: 嗯，那天呢看东西吧，它慢慢的就出现了那个变形。
0: 嗯。
4: 哎呀，这真的是，有时候你看个电视吧，他那个人呢、啊、都不是正的，看得可闹心了。
0: 嗯。
4: 再加上还有玻璃的浑浊呀、啊
0: 嗯，
4: 啊，眼睛有那种。就是那个小东西，就湿湿拉拉的那些东西、
0: 嗯、
4: 啊，就在眼前那飘来飘去的。
0: 嗯，
4: 哎呀，特别闹心，视力也很差啊。最后啊，看电视都看不好了，看手机也不太好看。
0: 嗯，
4: 啊，就有时候你看不清楚电视上面的字。
0: 嗯，
4: 啊，人呢也是歪七八扭的，看着哎呀，真的是、特别不得劲，甚至有时候出门了我都不敢出去。看啥呀，都好像这个世界都变了，都不是原来的我那个正常的世界了。
0: 嗯，生活很不方便啊。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后来呢，也是在家呢，在家里没事啊，无聊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嗯嗯。
4: 啊，我听您讲的，它能够打通眼底双循环。
0: 嗯。
4: 排出毒素垃圾。
0: 嗯。
4: 啊，最关键的一点，我是因为啥呢？就是您说这个里面呢，有那个通天眼的这个泰国金刚，眼睛是蛇蜕。
0: 没错
4: 啊，就从这一点我才用上的。
0: 嗯嗯，
4: 哎，这用上以后还真的是没让我失望。我那是总共用了四个疗程。
0: 嗯
4: 啊，到现在停药都有三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当时呢，我用的时候啊，它这个效果啊，确实跟你说的一样，就用上就有效。
0: 嗯嗯
4: 啊，就它那个疼痛啊、胀啊就减轻了。
0: 嗯，很好。我跟大家讲啊，咱们治疗眼病上啊，不是说让大家呀你用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药，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无论说是你多严重的眼病都能看到效果。为什么呢？你看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成分，这些动物药成分，而且啊还有引药入经的成分。什么叫引药入经啊？你看我们传统大家吃进去的口服药啊，它得经过一个全身的周身血液循环，那么最终才能达到你的眼睛病灶。而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你经过全身循环之后，它药效会流失。这个就好比说你吃进去100%的药，但是实际上你看到达你眼睛的药剩下多少了，可能剩下5%或者就剩下6%的这个药效了。所以过去为什么大家说，你看你常年吃药，为什么你的眼睛这些疾病治来治去你总达不到一个很好效果的原因是什么？你药物没有100%送到你病灶处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它通过引药入经的成分，把这个药啊直接的就是送到你眼底当中的这些病灶处，100%的把这个药啊送到眼底当中给你进行治疗。
4: 嗯，对对对。哎呀，这往后越用啊我是越高兴。
0: 嗯
4: 啊，他这您说的打通眼底双循环确实是这样排毒素、
0: 嗯、
4: 啊，我当时用了几天之后啊，这个眼睛呢、啊、就排出了很多脏东西。
0: 嗯，
4: 哎呀，那个眼色啥的，我就天天用那个就是干净的纸巾擦。
0: 嗯，
4: 哎、啊，然后呢，那个眼底的那个循环打通以后，确实是舒服了。
0: 嗯，
4: 啊，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好。
4: 哎，看东西呢，眼睛也透亮了。
0: 嗯，
4: 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变形的东西都正常了。
0: 嗯
4: 啊，看电视也能正常看了，看手机也能正常了。
0: 好
4: 啊，像眼前飘忽的那些东西都消散了，都没有了。
0: 嗯，
4: 哎、啊，电视上面的字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4: 就是我出去到路上，有时很远的一个广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个广告牌呀、啊，上面的字、
0: 嗯、
4: 什么站什么站，哎，我都能看清楚。
0: 嗯，这很好啊。那你的眼睛，你看现在是不是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4: 哎，对对对，
0: 嗯、
4: 确实，我觉得比我那时候还要好。
0: 还要好啊。咱们眼睛啊、
4: 哎、对对对，
0: 你看一天比一天好。因为什么呀？你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排出去了， 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视神经的细胞能。

0: 能够恢复正常了，你看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好。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嗯，啊，虽然说我现在停药三个月了，
0: 嗯，
1: 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眼睛呢，
0: 嗯，
1: 就一直这样，
0: 嗯，
1: 啊，一直都好好的。为啥我今天要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
1: 你看这么好的药，哎呀，这么大个便宜，这您说谁不想捡呢？所以说我也想参加活动，我再买一点啊，我多用段时间也无所谓，只有好处没坏处，我是这么想的。
0: 老朋友啊，停药三个月四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十年二十年，你看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你不用再跟着参加，继续停药就行。这样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嗯，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意方，精选玉龙雪山蜜檬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心意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心意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心意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心意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意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一起啊跟大家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针对于我们现代啊得眼病的患者，大家呀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眼病，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那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的眼病治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眼病还没治好，有的患者啊也已经做过手术治疗了，但是眼病呢又出现了反复性的这种发作的，那我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说到啊眼睛的重要性啊这个是不言而喻，那么现在有很多呀就是关于啊包括说护眼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呢一些治疗眼病的方法。那么现代人治疗眼病啊我们说现在选择的方式方法有很多，那说在过去啊说以前呢这些得眼病的人那么如何去保护这个眼睛呢，我们说给大家呀讲到了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的方法还有啊一些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也要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聆听新一方它是如何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这个配方呢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这个方子啊传承到现在啊也已经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就这个方子而言它里边啊是有几十味的啊包括说植物药材还有的动物药材啊同时进行入药来组成的这么样一个方子。我们说治疗眼病啊一定啊要找到这个眼睛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说想康复眼病，那么我们就要解决什么呢，咱们人眼睛的这两个双循环通道啊。你看我们啊把这个眼睛如果说啊我们给它就比作成像一盏油灯啊，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我们就更能明白了这个人眼睛得病了怎么样去治，那大家就更能清楚了。你看这盏油灯啊它要是持久耐烧你就得需要呢往这个灯盏里啊添这个灯油啊，那一旦说如果你熬到这个灯油耗尽的时候那你看这个火啊它同时它也就灭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油尽灯枯，是吧。所以在这儿啊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它是靠什么呢，靠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去维系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很重要，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儿。血液的循环通道啊它是一边补一边往上输送，把这个眼睛当中啊你眼细胞它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能够呢去输送到你眼部里边，让你每一个眼组织你眼睛当中的每一个眼细胞啊它都能够得到这个濡养。我们说呀要打通它这条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了，那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生活在一个干净的有营养的啊这种环境当中。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你看它这里边特有的药材像玉龙雪山的密蒙花啊来进行同时性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一座常年积雪的啊这样一个地方，而且玉龙雪山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它独特在哪儿呢，玉龙雪山常年积雪，因为它是北半球啊距离赤道最近的，它叫一个永久性的冰川，而且在这个湿热的这种亚热带的气候下，你看它仍然是终年的积雪不化。所以说密蒙花啊它长在这里呢 就造就了它特有的这种药用价值。而且蜜萌花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这些活性素，那么它的药力非常强，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呀，咱们的另一条通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啊这条啊防水循环通道。那防水循环通道啊，一旦说里边啊它又是形成了这些淤堵了，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呢这些垃圾毒素它就常年的代谢不出去。你看我在治疗眼病当中啊，经常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我们第一个啊，你想康复好眼病啊，大家这个治病的心态上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儿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的眼病它才能康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呢就像正常人没有得眼病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要是着急生气上火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眼睛不舒服，眼睛红热，眼睛甚至有这种痒的情况，而且早上起来之后你看这个眼睛的分泌物它就特别多啊，有的是这种黄黄的啊这种分泌物。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垃圾，而临床当中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眼毒。很多眼病患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眼毒它是需要干什么？得需要清理啊。如果你的眼毒不清理，你看它这个眼毒非常厉害，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啊，它就容易形成啊这些眼部疾病的病变。你像眼毒如果侵害到你的晶状体里边，那它就会形成什么？晶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大家所常得的这种白内障。如果这个眼毒呢侵害到你防水循环通道的时候啊，它在这如果说是淤堵了，那你看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血液它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呀？眼压啊，逐渐逐渐的去升高。所以你看很多眼病患者眼睛出现什么情况了呢？眼睛胀疼啊，眼球摸着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硬啊，这就是什么？你眼压升高的结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的神经部位，那么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黄斑变性也好，黄斑水肿也好，黄斑裂孔也好啊，还有就是视神经的一些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啊，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你看一系列的眼病它都出现了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你看人的血液在中医当中来讲它是属阴啊，你阴虚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内热啊。这个就像我们说大家得病之后啊，你眼睛当中形成了这些垃圾毒素，那么它就是说这些燥热它所形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散这个风邪呀？散风邪是要干什么呢？你看这个一阵风吹来之后啊，吹的这个灯啊，它这个火呀东倒西歪的，所以说就趁着那个人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忽然亮了，忽然之间它就暗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有这些眼毒的堆积怎么办？那你必须得清啊。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萌花进行入药，同时还配合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用吉利果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我们说吉利呀啊，它这是一味治疗眼病当中啊特有的一味药材，而且呢吉利本身它就有刺儿啊，有的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刺儿头，是吧？这个当然不是说吉利它是喜欢挑事儿啊，而是说吉利这种药材呀，它本身它就有去邪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的这些风邪啊，它如果和这个热邪搅和到一起，它就会形成什么？就会形成这种风热啊。所以咱们为什么要通过蜜萌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你看它配伍之后啊，通过这两种药材提炼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有效物质叫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把咱们眼内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你眼毒排出去了， 你眼细胞得到快速的这个修复眼底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内到外呀，给我们眼睛整体的去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它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清这个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你的这个肾脏，而是要通过呀来真正治疗咱们眼病的病根，就是要打通这双循环，打通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打通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让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本身它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那么说到退翳明目啊，在这里啊，我们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咱们要加入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它的动物药成分呢，配伍了这个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还有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来同时性进行入药。我们说什么叫做翳呀？这个翳呀，我们就把它当成什么呢？就是遮蔽啊，就是遮挡你眼睛当中的这些东西，就你眼睛里头啊长了一层薄膜啊，我们看东西就像在山间那个云里雾里的一样，把眼线给你遮住了。所以以前的人啊叫做什么呢？叫目生翳膜。而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就是什么你白内障，就是属于什么翳膜的一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而蚕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呀？叫蚕蜕。蛇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呢？叫蛇蜕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把不好的东西退掉了，你才能够迎来什么呀？迎来新生。尤其是啊，中医当中他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就是要把眼睛里面他这个翳膜呢能够给它退掉啊。退掉这个翳膜之后，你看我们眼前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啊，尤其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亮，是吧？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清楚，而且你看看的还越来越远。这就是什么？我们眼中的这个翳啊，就是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帮助你清除掉了。同时我们说呀，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人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我们得上眼病的人，大家知道你不仅仅是有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随着你眼病时间长了，咱们人的眼神经它会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受损，你看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而西医在治疗这个视力方面啊，它没有独特的效果，你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做不到让你视力恢复正常，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让你眼睛能够保住。我们说这个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就是因为它里边你看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和神经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快速的去修复咱们眼睛的神经了。你眼底垃圾排出去了，你受损的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整个眼底它就康复了。这就相当于什么？重新再去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啊。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看用上之后生活上完全能正常自理啊，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是吧？你不需要说眼睛啊给我们耽误事儿。有的人现在上楼下楼那就跟健康人是一样的，是吧？还有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用上之后，自己能做饭了，在家里能简单的做这些家务了，甚至还能帮孩子啊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是吧？所以老年人的健康是什么呀？老年人的健康他不是说胳膊腿好使就行，是吧？我们的眼睛也要好使啊。而且现在大家都讲怎么样要做一个成功的老人呢？成功的老人是什么样啊？我们说成功的老人在咱们的这个定义当中啊，别人可能还在啊家里躺着卧着啊，下不了床啊，出不了门，但是你能出去啊，你能出去，你能去买菜，你能出去，你可以去跳这个广场舞，你这就是属于成功。而我们呢，有的人你看他不能够去给家里人啊帮任何的忙，反而呢还得需要孩子啊请着假啊扣着工资去照顾他。但是你啊不需要孩子任何给你进行帮忙啊，你不是说孩子的这个拖油瓶， 那你就是属于成功的老人呢，你就是属于健康的老人呢，是吧？那咱们这个林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也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啊少遭一些罪，我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还有一味特殊的药材叫做蔓荆子，而蔓荆子呢在中药当中啊，它就有助药性往上升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药之后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经常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说，张老师用上药之后效果不明显呢，大家过去用了不少的药，你看药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加，但是我们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我们说传统的药物啊，你在用上去之后啊，在吃到肚子里之后，它需要一个周身的一个循环进行吸收啊。但是我们说这种特殊的药材通过蔓荆子进行入药啊，就是起到咱们中医当中的什么呢，引药入精的作用。你看它这个药效，它是助药性往上升，就是直接啊把这个药送到咱们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啊。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林清心一方，你会发现什么，你看你再严重的眼病就能看到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吧，是吧，特别舒服啊，特别得劲，特别放松，晚上睡觉睡得比以前也好了，这就是什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八大眼疾、72种眼底病症啊，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治疗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那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今年咱们年龄多大，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只要啊咱们的眼睛还没失明，哪怕说你眼睛现在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性的老人，是吧？所以这次咱们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很着急啊，因为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在全国各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而且呢随着现在报名患者朋友越来越多，我们这活动啊现在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啊。全国你看现在累计下来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也是一步到位的，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受益，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用上。那参加上优惠活动呢，大家不仅仅啊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这4个疗程啊60天的一个康复量，那我们自己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这1380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只花一次钱，大家只用一次药，而我们收获的就是终身的健康。

0: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张老师啊，
2: 啊，
1: 怎么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要结束了？
2: 没错啊，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呢，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嗯、啊。
1: 是这么回事，张老师。
2: 哎，
1: 这两个月马上用完了
2: 啊。
1: 哎，效果挺好，我寻思我再参加活动再巩固疗效啊。
2: 啊，怕自己的药不够用啊，是吧？
1: 对对对。
2: 啊，那这样，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1: 好，好，好，张老师啊，
2: 嗯，
1: 哎，说实在，说来话长了。你看我今年63岁，
2: 嗯，
1: 我这眼睛有白内障
2: 啊，
1: 总觉得白蒙白雾啥的，
2: 嗯，
1: 乌漆焦糟的，就跟那个窗户上挂霜了似的，
2: 嗯
1: 哎，还有青光眼，眼珠胀乎疼、
2: 啊，
1: 眼压也高，
2: 嗯嗯，
1: 哎，后来出现眼底出血了，血块不吸收啊。
2: 啊，
1: 瞅啥视力也下降，
2: 嗯嗯，
1: 哎呀，所以说以前医院没少跑，钱也没少花，
2: 嗯，
1: 哎呀，吃的呀，点眼药水啊，啥都用过，效果始终不好，
2: 嗯
1: 嗯，这不也听你讲，关键是不打针，不手术，
2: 嗯，
1: 说打通那个眼底什么双循环，
2: 排出
1: 这毒素垃圾啥的，
2: 嗯
1: 嗯，哎，说效果好，就这我买的，
2: 嗯，
1: 你说真没让我失望啊，
2: 好，
1: 哎。首先那眼珠擦一疼了，舒服得劲了、
2: 嗯、
1: 哎，越用越好，我记得用到不到一个月前吧、
2: 嗯、
1: 觉得这白内障的蒙啊雾散开了，普通真出点了，
2: 嗯嗯，
1: 青光眼眼压下来了，那时候眼压都达到32个了，
2: 嗯，
1: 眼珠胀乎疼啊，大夫说的就怕爆盲，那时候
2: 嗯嗯
1: 嗯，逐渐的眼压下来，眼珠不胀乎疼了，舒服多了、
2: 嗯、很好、
1: 哎、
2: 啊，
1: 哎，眼底的淤血一点点的哎不出了，止住了、
2: 嗯，
1: 嗯，视力有所提高，你说出个门啊干啥也方便多了，
2: 嗯
1: 嗯嗯，得说是咱们这是蒙古这是什么，就这个就不少药材哈，我也记不清了、
2: 嗯、
1: 确实好啊、哎、
2: 没错啊。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通过有植物药材和动物药材呀、啊、同时性进行入药，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大家用上之后它起效能这么快呢，你用上之后它不需要一个整个的周身循环去吸收啊，这里边你看特有的这种慢精子进行入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引药入精，把你这个药啊100%的达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啊，解决的是什么呀，解决的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看这里边用到了两种特殊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蒙花，还有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来同时性进行入药、
1: 嗯、
2: 哎，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之后，你看再打通咱们的血液通道，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睛里边了，那你的眼睛不就相当于它不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吗，是不是、
1: 嗯、
2: 哎，这就是什么呀，把咱们眼睛当中啊，中医当中所讲的叫是这个液呀、啊、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给你排出去，你看你没有这些毒素了，你晶体干净了，它不就没有白雾了吗，是吧，
1: 对，
2: 你的眼底当中这条通道它没有眼毒在那块堵着，那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你青光眼，眼睛它就不胀不疼，是吧，
1: 嗯，
2: 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能吸收，它能代谢，那它就没有东西在眼前遮挡了，是不是，
1: 是呗、
2: 嗯、
1: 哎，你说张老师啊，越用越好，
2: 嗯，
1: 你看我这个这不是两个月还有3-5天用完了
2: 啊、
1: 嗯、现在让我高兴咋的，这白内障就这雾变没有了，散开了，
2: 好，
1: 就看这天下雾了，雾要晴了，阳光出来了，这眼睛就明亮了、
2: 嗯、没错、
1: 哎，这眼压吧现在16-17个，
2: 嗯，
1: 恢复正常范围了，眼底也不出血了，
2: 嗯，
1: 哎，我这上两天还量一下，张老师，
2: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达到0.8，一个达到0.9了，
2: 那这视力很好啊、
1: 哎、啊，挺好，你看我今年63岁，
2: 嗯，
1: 现在电视也能看了，
2: 嗯、
1: 咱不看时间太长哈，
2: 嗯，
1: 完这手机啊，有时也能看看，看个半个点啊，
2: 嗯、
1: 或一个来点活动活动，
2: 嗯、
1: 溜达溜达，哎，上超市买买东西，帮老伴捅捅饭。
2: 啊，
1: 韭菜呀，香菜呀，帮白的，哎，都能瞅真着了。
2: 啊，
1: 以前不行了，哎，
2: 嗯，你现在这不就是属于什么健康人的？

0: 生活嘛，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我就听说活动了，而且邓斌最后一小部分随时结束。
0: 嗯，
1: 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巩固疗效，因为啥？我再用多用一段时间，张老师。
0: 嗯嗯，好，你呀、啊、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刚才呢，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那我也想问问你啊，就用到现在啊，给你达到的这个治病效果，你满不满意呀、啊？
1: 我满意，张老师，
0: 哎、
1: 确实比你看用这个还。不到两个月呢，
0: 嗯，
1: 这个比那几年用的药都强啊。
0: 没错啊，眼病啊，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像咱们眼病患者说我们治疗眼病，你还得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有些眼病它不可能去等你，是吧？就像你得的这个青光眼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那么医生大夫都告诉你了，你眼睛眼压这么高，它都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你看我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上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眼病的、
1: 嗯、
0: 你的这个双循环，你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把这个眼毒第一个你能排出去，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给你打通、嗯、另外一个啊，就是要打通血液通道。为什么要打通这个血液通道呢？你看人的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就包括说你眼睛的这个细胞，它都需要营养的供应。而营养是从哪儿来呀？不都是从咱们的血液当中来吗？是吧？哎，那你之所以说你的视力能恢复到这么好，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六爪金蝉蝉蜕，再包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蛇蜕当中它就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它修复的就是眼底的视神经、
1: 嗯、
0: 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整个眼神经恢复，那你视力的提高那是必然的啊。但是大家记着啊，咱们眼睛要是想好啊，不是说长时间你靠药物去维持的。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呢？这四个疗程60天就是咱们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啊你人体当中一个恢复代谢期。所以你看你病根没了，你整个的这条双循环都通畅了，它有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你看你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的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啊、
1: 嗯、
0: 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
1: 哦，
0: 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你把手上啊剩下这些用完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那我就听你的，张老师，还有上午再用完就停药就行了，是不是？
0: 放心吧，
1: 反复复发啥的哈，
0: 不用担心了啊。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本身呢，咱们这次名额也没有多少了，那咱们眼病好了，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1: 好好好，我听你的，张老师。
0: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灵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您好，这位。

0: 朋友。
1: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听到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呦，我也想赶紧趁着活动定上啊，张老师。
2: 嗯，这次活动啊确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地区呢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已经没有名额了，有的地区有名额呢也没有剩多少，所以说大家呀、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咱们一定得抓点紧，你要是报名报晚了，那你肯定参加不上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1: 哎呀，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没有买够，我就想试试吧。今天刚刚就用了22天，哎呀，其实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2: 看到效果了。
1: 对，因为本身我们有这个家族遗传这个糖尿病，然后血糖高了之后，后来头两年行，后来不行了，控制不住，对吧？那个眼睛上出现并发症了，小黑丝儿、黑点儿、飞蚊症，眼睛也干涩，见点风就流泪。出门也怕光，偶尔上火了，眼红眼痒，然后眼压也跟着有点高。之前降糖药也吃，然后眼药水也滴，也治眼病的药也吃，好好赖赖的都缓解。但是我听赵老师你讲的只是纯中药的，是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哎呦，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蒙古大漠的这个吉利果特别好，哎呦，还有好多好多名贵的中药，我就想试试嘛，就买来用上了。我就觉得用了个2-3天，我这个眼睛这里边就觉得老想揉眼干涩呀，见风流泪，这个就缓解一些了。
2: 好
1: 啊，不像以前老想眨巴眼老想揉，就排出来一些眼毒垃圾，就觉得眼清亮一些了。
2: 感觉眼睛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1: 对，头两天就出现那些眼屎什么的，脏东西。对，用了10来多天吧，我觉得那个眼前那个黑点儿那个就变淡一些，黑丝丝就变浅一些，这效果逐步逐步就出来了。眼睛这个模糊就比原来要看东西，这个视力就要比原来清楚。哎呀，以前买个菜呀、说句不好听话的，你给我弄点那个烂菜啊什么的呀，我也看不清。反正人家一买一捆儿到家一看呀、那菜都不好了。因为这个眼神不好使嘛。现在这不用了22天了。我现在出个门买个菜啊，走个路啊，路上有个小石子也绊不掉我了。买个菜它也哄骗不了我了，绿绿绿油油的，我就捡的新鲜的也能看清楚了。也不打怕光了。偶尔那个眼痒现在也缓解多了，也不怎么流泪了。在家反正干点啥，眼睛也清楚了。你像擦个桌子啊，收拾收拾，扫个地啊，比原来就干了干净点儿。眼明心亮，而且这段时间呢，我测了几次血糖也跟着稳定了，张老师。
2: 很好，它不会影响你血糖啊。咱们呢有很多就是得上眼病的患者呢，你看身体里边啊，同时还会有一些其他性的慢性疾病。那么相反呢，有些慢性疾病，你像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也会引起呢眼病的并发症。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要治疗这个眼病啊，你还得考虑到你血糖它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方面。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还得要量量你血糖是吧，你看你血糖高不高、稳不稳定。那你要血糖不稳定，你血糖持续性升高，你看你连手术做的机会你都没有，对吧？这就是咱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所出现的这个苦恼。你看无论说是你血糖高也好，你是有高血压也好，咱们呢针对眼病治疗，它不会给你身体带来任何副作用。你看它的这几味药材进行入药的同时，我们说能够进行入药进行配伍啊，在治疗这个某种疾病过程当中，那你也得考虑到对人体是否有伤害。你不是说这边治病那边去伤害你的身体，对吧？这个不叫咱们传统中医去治病。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进行入药。蜜蒙花本身在中医当中来讲是入肝经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也同时性进行入药，本身你看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对你血糖血压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它是属于什么呢，专病专治，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的这双循环进行治疗，也就是你眼睛的病根打通什么呀，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这个眼毒它能够排泄出去。再有一个就是打通这条血液通道， 让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输送到眼底里边，你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循环。你看人的健康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咱们人身体里边本身你就有一种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你整个的身体它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你这就属于自愈能力，对吧？
1: 嗯，对对对。
2: 一旦你形成病症之后，那就说明什么？你身体某个零件不好使了，你的哪条道出现淤堵了，这就是相同的道理。你看打通这个双循环以后啊，你整个眼底组织里边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的眼睛它是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的，它不是说泡在这个污水里边，那你说眼睛会不会好？肯定会好啊，是吧？哎，
1: 对对对。
2: 你看虽然你用上啊这20多天，但是大家自己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是的是的，比我想象中的好，也非常满意，而且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我就觉得排把毒素就都排出来，治了我的眼病，真的是很神奇。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赶紧订购了嘛。这样做个机会。
2: 好，这次啊咱们治疗啊要一步到位的就治好啊，要治到底。你这回呢再用的话啊，按照咱们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这四个疗程60天呢、啊、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啊。
1: 是。
2: 你看逐渐的把你的眼内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了。你整个的眼神经得到恢复，你看你不但说你的飞蚊症啊迎风流泪呀、啊、包括说眼压高，你这些眼病它能治好，你的视力上还能一天比一天提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好嘞，那我马上想订想订购了、那谢谢谢张老师辛苦了。
2: 这样啊，想报名啊你这回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哎，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好。
2: 哎，你好。
3: 我听节目里讲会有活动，马上结束了。
2: 嗯，
3: 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吧？
2: 嗯，没错啊，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吧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听我节目啊，可能也听到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而且也是呢仅有的这一次优惠活动了。你看，不但说给大家呀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不就完全足够了吗？是吧？
3: 我就想着问问你，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2: 好，那你说说什么眼病？
3: 我今年73了。
2: 嗯，
3: 在那张做过手术又复发了。
2: 嗯，
3: 最后连带的又发了这个青光眼。
2: 嗯
3: 嗯、又有玻璃的混浊了。
2: 嗯、
3: 我一个表哥吧，比我大2岁、
2: 嗯、
3: 他呀他是视神经萎缩。
2: 嗯、
3: 眼底出过血，还打过2次激光。
2: 嗯，
3: 另外他也有白内障。
2: 啊、
3: 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岁数了有没有副作用。要应该注意什么？这个都不懂。
2: 嗯，
3: 是不是想问问你？像我这个白内障吧，我说有十一二年了吧。
2: 啊。
3: 还能不能用？就想让你给介绍介绍。如果也能用了，我们就订多少？
2: 嗯。
3: 怎么这个订？怎么这个送？咱们不懂这个呀，岁数大了。
2: 哎。 我问一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眼睛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吗？

0: 啊，都有都有。
1: 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
0: 对。
1: 啊，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后发障了。那
0: 啊，后
1: 青
0: 发。
1: 光眼，哎，青光眼这块眼压测没测过？眼压多少？
0: 眼压一个38，一个40。
1: 哟，那您这眼压可够高了啊！那这眼睛胀疼的厉害呀，是吧？
0: 哎呀，就是也疼起来，你厉害了，就想着把这个眼珠抠出来，在冰箱里冻一冻，再塞回去，也不就想拿这个刨啊撞这个墙。
1: 眼压太高了，这个眼压呀很危险啊！你这个眼压呢，都达到40的眼压了，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性的。我不知道这个医生大夫告没告诉过你啊？平时啊，活动量不能太大啊，包括说你起床也是一样，你都不能说猛的一下起来，那因为你眼压现在太高了。你看人的眼压12到20之间呢，你这达到40的眼压就跟人得高血压是一样的。三期高血压了，180以上了，随时随地都容易突发脑血管疾病，这是一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形成了玻璃体混浊，那他这个眼前是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的这个视力上现在怎么样啊？
0: 哎，视力上，哎，没法倒，没法说，电视看不清，晃晃悠悠的，听吧，耳朵还耳背，耳朵还聋，就弄了，买了，没得做了，就买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录音机，是收音机，反正能听，在耳朵上搁个耳塞子才能听了，晚上也是想看会儿新闻吧。就买了个那个助听器，带着听，也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清的。哎呀，就是感觉这个生活质量太糟糕了，不行不行。
1: 因为你的眼病现在很多，而且你眼病现在每一样眼病发展的都很严重。这个白内障啊，你虽然说做过手术，它只是说给你换了一个人工性的晶体，它不代表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眼病它就没事儿了，它就不复发了啊。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白内障手术复发的人也有很多。你看，有的人都做过3次到4次的手术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眼病治来治去呀，你的眼睛没治到病根儿上去。为什么人会形成白内障呢？咱们
0: 为
1: 说
0: 什
1: 这
0: 么？
1: 个。白内障是现代医学的叫法，而在以往啊，它叫什么呢？中医当中管它叫翳膜。这个翳膜是什么？就是咱们眼内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就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就这个眼毒。这个眼毒，
0: 哦。
1: 哎，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你眼睛，人的眼睛里边有一条通道，叫防水循环通道。它如果这条通道要是畅通的话，它能代谢出去你眼睛当中里边这些垃圾毒素。但是你看你现在你眼压这么高，就证明什么？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所以你眼压它就越来越高了。你所有的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它要是破坏玻璃体，那你看你就形成飞蚊症、玻璃体混浊了，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你看你的眼睛它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那他对这个眼神经他就有损伤，眼神经一旦受损了，你的眼睛视力它必然会下降，啊，所以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你这个眼睛啊，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而且眼睛一旦失明，大家都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你看你现在的视力，连视力表都已经上不了了，那就相当于眼前仅仅就剩下光杆了，是吧？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你这个呀，别看说年纪大啊，眼病啊还得了这么多，还这么严重，你完全可以进行用。
0: 对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你就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也不管说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看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宇方啊，用上之后，你都能够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本身这个方子啊，这就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我这一代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法不一样，它不是说单纯清眼毒，它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调肾。你看咱们这里边，它有植物药成分入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干什么呢？打通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啊。要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 它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配伍之后，你看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所以你看你没有眼毒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是什么样？你晶体它不就干净了吗？你的防水的这条通道它不就不淤堵了吗？你看你眼压它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玻璃体混浊上就像玻璃上有那个小泥点似的，你把这个泥点给它清理干净了，你看你的这个玻璃亮不亮？所以说像您这些情况不用时间太长，眼睛像胀疼啊啊，眼睛这个不舒服啊，痒啊啊，这个流泪啊，干涩的情况啊就能缓解。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前你的雾慢慢就减少，你眼压正常，眼睛眼球都不硬啊，玻璃体混浊的小点逐渐变小，逐渐变淡。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它还要打通什么我们的血液通道啊，再配合上两味动物药药材啊，一个是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这两种动物药入药为的是什么？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让你的视力上能提升。所以说像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不用多用啊，四个疗程咱们这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这些眼病像玻璃体混浊你能治好，你看你视力上也能恢复，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五行以上，那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行行行，我要求不高，
1: 嗯，
0: 别让我瞎了，能给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点饭，也不见老伴儿不给做饭了，
1: 嗯，
0: 哎呀，武汉毛病挺多，
1: 嗯，
0: 有时候吃着家里家的菜吧，就跑了，看不清是什么菜了，
1: 嗯，
0: 这些挺麻烦的，有时候这不是说了，说你也不行了，你就哭他一顿，哭一顿就说，多流点泪，洗洗的眼。哭不出来呀、
1: 啊！
0: 咱现在你这个岁数了，有的比咱岁数跟咱同岁的已经不在了，
1: 嗯、
0: 我还觉得挺知足的。
1: 你哭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眼睛当中它这个有垃圾毒素淤积，你的防水循环通道都不通了，你的泪道它能通吗？这是一个道理呀、啊。而且大家得上眼病之后，你自己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讲说人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人眼睛好，你心情跟着就好，你如果你人眼睛不好，你心情跟着它也不好啊，对不对呀？
0: 对，
1: 哎，
0: 行，
1: 这样
0: 那就是我跟我表哥我们一个人买四个疗程就行了，是吧？
1: 这样啊，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呢，那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去定了，因为现在吧赠品没多少了，名额也没多少了，全国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活动马上就结束，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啊，好，
1: 哎、
0: 啊，
1: 那我也祝你们呢、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啊，谢谢张老师啊，多谢。
2: 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 400-861-8913，灵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这个不剩多少了。
1: 没错啊，全国吧现在咱们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也就是剩下最后这几个名额呀随时发完，咱们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3: 哦，哎呀，不过是这样的，张老师，虽然我停药得有一个多月，将近40天了吧，
1: 嗯，
3: 可是咱这节目啊，我还一直在关注着。
1: 哦，哈哈，老朋友了啊。
3: 对，我呢，这一听这活动，我就想跟您再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您看我是不是趁活动，再接着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吧？
1: 嗯，好。 那这样啊，你跟我说。

0: 说是啊，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1: 哎呀，恢复的我就这么说吧，是相当满意的。
0: 嗯。
1: 哎，你看我这原来不行，我这原来的眼睛啊，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
0: 嗯。
1: 我这有这个视网膜脱落。
0: 啊、
1: 哦。哎，这不做过复位手术。
0: 嗯。
1: 当时我想啊，这做完复位手术，这不就好了吗？
0: 嗯。
1: 可是错了。哎呦，那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开始还好一些，后来这个眼睛觉得慢慢又觉得憋胀的厉害，哎呀，看东西呀、啊、就不行了，越看这东西直的我看不直了，它就有些弯曲了。
0: 嗯，
1: 哎呀，眼尤其这个眼睛疼的厉害，憋胀了就想那时候那个眼球就是哟，这眼球要爆炸了。哎呀，这带着这头都疼的厉害。这不我也没办法，赶紧又上医院去了。当时啊，哎呦，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青光眼，
0: 嗯，
1: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1: 眼压特别高，当时呢还做了个这个引流手术呢。
0: 哦哦，
1: 那大夫说这个青光眼呢、啊、是致盲率最高的、
0: 嗯、
1: 你来的即使如果再晚几天眼压再高一些，说不好那整不好就失明了。
0: 没错。
1: 哎呀，我当时一听啊挺害怕，我还自己庆幸的，亏说我过来看了看。哎，不过当时啊做了引流手术，眼睛确实不憋不胀了。
0: 嗯，
1: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的，你慢慢这眼睛还是不行啊、
0: 嗯、
1: 又开始憋胀了。
0: 嗯，
1: 而且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0: 了。嗯嗯，
1: 哎呦，我说这眼睛上不能老去做这手术啊，我也害怕，这不我也四处打听。
0: 嗯，
1: 关键我就听到他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1: 哎，说是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0: 没错，
1: 排出这个毒素垃圾，哎，慢慢就好了。
0: 嗯，
1: 哎呦，我当时也想，不吃药不打针，这行，我说咱也用吧。
0: 嗯，
1: 哎，这不打针我就放心了，用上以后啊，真是，跟你们说的一样，这个效果啊，真是一天比一天要好。
0: 嗯，
1: 哎，用了有三四天。首先感觉到这个眼睛它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
0: 嗯，好。
1: 哎，这不越用越好，越用越好，用了两个来月，我就这眼睛啊，也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嗯，
1: 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眼睛一点也憋、
0: 嗯、
1: 也不憋不胀了。
0: 嗯，
1: 到医院检查眼压就在十一个吧。
0: 嗯，你看多好啊。
1: 哎、对，我都没敢想象。
0: 嗯，
1: 哎，眼睛恢复的好了，就是那时候我给厂外大夫给打过电话，他说你这个呀、
0: 嗯、
1: 可以停药了。
0: 嗯，
1: 当时啊我也就停了，可是停了这40来天，现在这眼睛倒是没啥感觉，还是挺好。
0: 嗯嗯，
1: 我就是觉得我这眼病啊时间也长了。
0: 嗯，
1: 哎，再说这次活动，我想着是不是我再用几天会更好。
0: 嗯，哎，老朋友，大家听说这个活动啊，那更着急了。因为你看你们之前呢，
1: 对对对，
0: 四个疗程是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的，是吧？
1: 是啊。
0: 哎，这次可以说咱们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大，而且呢这个也得感谢呀、啊、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你看这次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节省了一半的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
1: 对对，
0: 啊，咱们买两个疗程还再赠两个疗程，那你看这四个疗程现在参加上活动，咱们只需要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你说每个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哎，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开展，省市城市啊，包括说一些县级城市同时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吧本身名额就不是很多啊，到现在为止、报名的患者你看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恢复情况，原来呢一个就是有这网脱，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啊，你西医的治病方式上确实这几种眼病很难进行康复。为什么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的，既然说都已经停药了，那没有出现反弹复发的，你就放心停药。这四个疗程60天呢，这就是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这60天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的病啊、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拔除了，大家想一想，你说你的病眼病还能再复发吗？ 对吧？
1: 是是是是是、
0: 哎。你别说停药四十多天呢，你就停药四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1: 行行行，有问题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0: 好，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铁枪雄莱维尔带着众位巡盐官是包围了王家老店，一下子就把程咬金给堵里头了。当时正值六月呀，天气炎热，这大车店呢那全是大通铺，里面住的人特别多，又闷又热，程咬金呢还最怕热，所以晚上啊光了个大膀子，就穿个大裤衩子在这里睡觉。等人一进来，程咬金从梦中惊醒，来不及再穿衣服了。老程啊反应也特别机敏，一伸手哗啦就把独轮车上的盐给周翻在地，啊呜，一较劲把这个木车子抡起来了。没有应手家伙呀，现在也只得如此。我看哪个敢上来，哪个他奶奶的敢上来，别管俺程老虎手下无情。他把自己的外号给报出来了，我叫程老虎，先拿着外号震慑震慑这群人呢。可没想到没震慑得了，怎么那铁枪雄莱维尔啊目空似海啊，这小子就仗着自己一身力气，打架从来没败过，这身高个头肉块论哪一点儿也不次于程咬金，再加上他是官人，手底下还这一群巡盐官吏，他能怕程咬金吗？一听程咬金说什么程老虎，你是程老虎，我叫铁枪雄，咱们今天呢来个虎斗熊，熊斗虎，看看是老虎厉害还是我这狗熊厉害，不是我山熊，我不是狗熊。这位呀、啊、也够缺心眼的，给我上，指挥手下往上闯，要抓程咬金。这些人都是历城县的官吏呀、啊、他没跟程咬金动过手啊，他不知道程老虎的厉害呀、啊。仗着人多往前一冲就要抓程咬金。程咬金能干吗？真打起架来，眼珠瞪得溜圆，程咬金真敢拼命啊！脑袋一热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抡起掌中独轮车，呜呜啪！哎呦妈呀！怎么的？一下子正拍在一个小子后背上，啊，咔嚓一声，把这脊椎呀、啊、给打裂了。当时疼，这小子扑通又趴那儿了，再想起起不来了。脊椎打裂了，你想想能爬起来吗？这是动手术啊，趴那里起不来了。 又上去一个差官，手里拿着一对铁尺。什么叫铁尺啊？你见过这个日本的忍者叉吗？那忍者神龟使用的一对叉，其实那玩意儿啊，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那可不叫叉，叫做铁尺，是中国古代官府里的差官常用的那么一件武器。这小子一晃手中一对铁尺，呜，奔程咬金就杵过来了。那铁尺太短了，程咬金刚把这位打趴下一看，哎，来得好，呜，一轮大车，我的妈呀，把这小子吓得往下一哈腰，就这大车呜挂定风声，从自己脑袋瓜上面扫过去了，吓得这小子一身冷汗呢，我的妈呀，那不能够老趴着呀。他刚这么一只身，程咬金回来了，手腕子这么一翻，呜，这车又回来了，啪，这小子没躲利索，一下子上半拉身子就把这独轮车给呼上了，啊，啪，呜，呀，多的力气吧，把这小子给周飞了，飞出去两丈开外。这是个大通铺啊，大车店，这个房间特别长，这小子飞出去两丈多远，要是没有房墙的话还得往外飞两丈，幸亏有墙啊，但这玩意儿这墙也不结实，怎么呢？过去都是土坯墙啊，这大车店也年久失修了，这土坯墙啊都糟了啊，噗，整个人呢撞墙里头去了，你想多的力气吧，当时这小子噗，一口鲜血喷出来，人事不行，在墙上镶了一块人形瓷砖，就这两下子。再看莱维尔手下这些差官呢，没一个敢上前了，知道这小子是亡命之徒啊，真下死手啊。刚才那两位差官性命如何到现在都不知道，谁也不敢上前摸一摸呀，看那意思够呛啊。好家伙，原来我们可没抓过麦思言的，因为以往跟麦思言的我们都是暗地里灰色交易，只要是有扫言运动。什么叫扫言运动啊？就朝廷来了一波打击范思言的运动，那这个时候这一帮巡盐差官呢，就暗地里给这些范思言的通风报信，从中得点好处，或者是啊假装去抓范思言的，大呼小叫一番把他们给吓走也就是了，哪真动过手啊。好家伙，这范思言的全是这样的亡命之徒，那我们可有家有口啊，抓住一个范思言的我们也得不了多少奖金，那是范思言的真敢跟我们玩命啊，要真的玩起命来，哎，噗噗把我们再给宰喽，我们这一家老小谁养啊，我们冤不冤呢？这要不是莱维尔逼着我们，说实话大半夜我们都不乐意出来，那现在出来要跟这盐贩子玩命我们不干，谁的命那都是闲言换来的，还是官盐，哼，那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呀，谁愿意玩命啊谁上去，我们往后退，就这些巡盐差官呐，干咋呼不往前冲，反倒是奔奔奔奔往后倒退。莱维尔一看，简直一群酒囊饭袋呀，哎，国家养你们有何用，见一个麦思言的都不敢往前冲，看我的。他一着急把掌中大铁枪一晃，牛眼一瞪，程老虎，你竟敢武力拒捕殴打官差，这还了得？程咬金说，废话，谁让你们抓我了，敢抓我我就敢揍，你敢上来我一样揍。哟呵，莱维尔啊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猖狂之人，那好啊，今天看看谁揍谁啊，喷了，他把掌中大铁枪这么一晃，往前一根步，大枪往上一举，霸王一字摔枪式，你像这样使枪的头一招就来个霸王摔枪，又叫泰山压顶。 这就说明这位使枪的履历过人呢、啊。他拿枪当大棍使了，因为这枪呢是百兵之贼，所谓枪扎一条线呢、啊，这个枪使好了，来回穿插，到处是枪头，要么有那句话呀，耍花枪，耍花枪啊！这枪使好了是个花呀，一般大枪一出手，什么白蛇吐信呐、金鸡点头啊，是这样的招式。那他这么一出手，霸王一字摔枪式，就拿着枪当棍砸。如果不是履历过人者，一般不使用这一招。程咬金一看这枪挂定风声，照自己砸下来了，老程吓一跳啊，不敢用掌中这独轮车去迎着枪啊。那毕竟独轮车这是木头的，万一一迎再不结实，啪，让人家这一枪给砸碎，不把自己给砸住了吗？程咬金吓得赶紧的往旁边那么一闪啊，啪，这一枪啊正砸在程咬金躺的那草铺上，顿时是草棍子横飞呀。这下程咬金呢也恼了，你砸我呀，我也砸你啊！抡掌中这独轮车，照着这条铁杆枪咔就砸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莱维尔这杆枪啊还没有抬起来呢，一看程咬金这独轮车过来了，莱维尔心说，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力气。他用枪往上一挑，迎着独轮车，咔！哎呦！莱维尔就觉得双臂这么一麻，肩膀这么一沉，大枪好像没扔了。当然，程咬金呢，拿那木头车也没占什么便宜，哎，往后这么一仰，这独轮车就撒了手了，日！有的程咬金脸上就飞到后边去了，啪啦啦啦啦啦，摔地上了。这也就是程咬金拿了一辆独轮车，这要真的拿了一件合手的兵刃呢，还真就崩不飞。这独轮车双手拿着双把，这玩意儿也太别扭了，人家大枪这么一挑根本就握不住了，这才把独轮车给扔了。

独轮车一扔，程咬金就等于空了手了。莱维尔这个枪啊已然挑起来了，一看程咬金空了手了，人家顺势这么一砸，啪，又是霸王一字摔枪式。这一招太快了，程咬金再想跟刚才那么顺利的闪不太可能了。程咬金一闪，自己个儿把自己啊就绊了一脚，咕噜，程咬金就趴下了，啪，这大枪砸在地上就砸了一溜沟啊。程咬金咕噜一下子滚在旁边，幸运没砸着。莱维尔把枪这么一提，呜，往旁边再砸程咬金。这个时候程咬金在地上滚着呢，这一枪又下来，程咬金咕噜往旁边这么又一滚，啪，这一枪啊又砸地上了，举起来，啪，啊，结果这莱维尔啊也不会别的招，就拿程咬金当地鼠了，玩起砸地鼠游戏了，啪啪啪啪，程咬金起都起不来呀，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十八滚，把程咬金吓得出一身冷汗呢。这要是老咕噜，那迟早有一招咕噜不及呀，就得被人家一杆拍在地上。要是这一铁枪拍在身上，那就得骨断筋折呀。莱维尔呢不给程咬金喘息之际呀，是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砰，怎么呢，咕噜不动了。怎么咕噜不动了呢，这觉得身子呀一下子压了一堆软软乎乎还有颗粒感的这些东西，程咬金就是这么一滑了，在黑暗当中啊就滑来了两把东西，他拿手这么一捻，嗯，程咬金知道了什么呢，自己贩运的私盐。这一天不是卖了多半车盐吗，还有少半车盐推回王家老店。程咬金刚才拿着独轮车的时候把这盐呢就周地上了，这盐本来有麻袋，往地上这么一周，这麻袋口冲下就把这盐呢倒出来了。就在这个地方堆了那么一座小烟丘，程咬金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到这个小烟丘了，这不伸手这么一抓两把盐。黑暗之中莱维尔他们呢可没看见，程咬金拿手这么一抓，程咬金也没看见是什么东西，但是用手这么一捻，这个质感程咬金特别熟悉，哦，这就是自己运的盐呢。而且程咬金这一次贩的盐呢还是细盐，这个细盐有多细呀，比咱们今天吃的这食盐呢稍微的粗一点，它没有现在这工艺能加工那么细，但是比那个马牙盐就那个腌制盐要细得多。再加上现在大夏天，这两天呢没雨水，所以这盐呢特别干，抓在手里虽然不像粉末，但是也差不多少。程咬金一抓这两把盐，这个时候莱维尔的大枪啊又举起来了，正照程咬金这么砸呢，程咬金一看得了，给你吧，把这两把盐使劲的冲着莱维尔脸上啪就撒过去了。莱维尔这个时候我们说了，正把枪一举，大喝一声，我看你往哪里跑。这个跑字刚一开口啊，啪，不知道什么东西迎面就打来了。这跑字是开口音，这个口腔开得挺大啊，噗，其中一大把全撒在嘴里了，还有一些盐颗粒也撒眼上了。这下了不得了，那是盐呐，盐为百味之祖，这要做菜没有盐这菜不香，但是盐放多了那玩意儿齁的谁也受不了，盐一多它发苦，尤其盐溅到了眼黏膜上，这玩意儿它蜇人呐。莱维尔不知道什么东西呀，就觉得眼一疼嘴一苦，啪，顿时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程咬金利用这个机会一咕噜声从地上爬起来，拿头照着莱维尔的肚子砰这么一顶一推，扑通一声，莱维尔是仰天摔倒，程咬金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几步就已经到门口了。这门口有其他的巡盐差官呢，一看程咬金要跑，哎，别跑，他们下意识往前这么一拦，程咬金啪啪两把就把这

两小子头啊给抓住了，然后中间这么一碰，啪！这叫蛋碰蛋两不怨，这俩小子就觉得眼前抓，顿时是金星碰银星，程咬金往旁边这么一甩手，去你的吧！扑通扑通，把这俩小子呀全扔旁边了。然后程咬金是夺门而出啊！程咬金也不傻呀，知道今天官府的要抓自己，在这里待久了，自己准得吃亏呀。36计，走为上计，先跑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眼也不要了，车也不要了，挣的钱也没带，连衣服都没穿，穿个大裤衩子，光俩大脚丫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哪跑啊？往东阿县境内跑。我们说了，程咬金现在卖私盐的地方啊，是东阿和历城两县交界之处。程咬金对这一带地理特别熟悉呀，那跑就得往家跑啊，一口气儿就跑过了东阿县界。古时跟今天一样啊，县和县也有界，东阿县历城县中间有一块界碑，上面就写着东阿县界。程咬金一步就跨到了东阿县界，这下脱了险了，跑吧，回家吧。程咬金呢是直奔自己家跑去。那再说来不远，被程咬金撒了这一把盐，把眼睛遮的呀，嘴里这个苦啊，一边往外吐一边喊，快快给我找水，赶紧找水，这什么东西。有那巡盐官赶紧的从店里找来盆找来水，来不远是连洗眼又漱口啊，好半天这才把盐呢洗干净。哎呦，再看莱维尔这双眼呢，杀得痛红啊，可把莱维尔气坏了。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个暴亏，这个程老虎实在可恶，他跑哪去了？你们为什么不追？这不是您喊我们给你找盆找水洗眼吗？我们光顾着伺候你了，那程老虎的跑了，跑了，追，今天非得追上程老虎不可。哎呦，来爷，你看看这俩兄弟伤势严重啊，这得有人赶紧的送大夫啊。呀，来会儿这才发现地上那位啊快没气儿了，那脊椎给打裂了，墙上还镶着一位，赶紧给卸下来。一看呢，这位口恰鲜血，也是不省人事。门口还躺两位呢，这两位轻度脑震荡，脑袋犯晕，呕吐不止。那没有上来的也就是有三四个，这巡盐官一共没几个人呢，那不能国家养一批巡盐官呢，总共八个人，受伤的都四个，怎么办？哎呀呀呀！来不了一摆手，你们一个照顾一个，我去追啊！好好好好，这些人心说话，你追最好，我们呢甭趟这趟浑水，我们也听着卖私盐的说了，说东阿县呢有一卖私盐的，就叫程老虎，这家伙才混呢。谁也不敢惹，今天你们虎碰到熊，你们自己打去吧，我们赶紧的看伤去吧。这四个好的扶着那四个受伤的，赶紧的到镇上找大夫。莱维尔手提大铁枪离开了王家老店，就追下来了。往哪追呀？没有什么目标，但是呢听告密者说了，说这个程老虎是从东阿县来的，那他要跑啊还得往东阿县跑。对，往东阿县追，就往东阿县方向啊就追下来了。其实追的还真是程咬金逃跑的路线，但是这位呀对此地的地理他没程咬金熟悉，再加上程咬金早跑了，他又洗眼又漱口的，这又耽误将近半小时啊，再追程咬金那追不上了。一直追到天亮了，追到日上三竿了，追的莱维尔啊追不动了。怎么他饿了，这一晚上这么一折腾啊，什么饭都没吃。这个时候莱维尔一看，哟，前面有一个大石碑，石碑上刻着几个字，东阿县界，追到县界这里了。莱维尔心说话，看来程咬金已然进入东阿县了，那我是追是不追呢？按说他如果进入东阿县，我刚才没抓现行，我进入东阿县去抓他，这于理不合呀，我这就得上报历城县县令，让县令啊给我一道公文，我再到东阿县找东阿县。

0: 晃荡，有人影晃动。哟，莱维尔一看，莫非这程老虎跑到里面去了吗？嘿嘿，要是这样的话，我今天非抓住你不可。莱维尔高兴啊，拎着大铁枪就来到沟边。这沟里头啊，那荒草芦苇都长了将近一人半高，你从外面看不到里边，但是里面人影绰绰。莱维尔高兴，把掌中铁枪一划，呆，程老虎，你给我出来受死。他这么一喊呢，就听草丛之中有人惊叫一声，呀，什么人？莱维尔一听，这声音不像是程老虎的，像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正在疑惑呢，就见里面芦苇丛这么一分，由打里面呢走出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来。看着年岁呀，这姑娘也就是十八九岁。哎呦，那个眉，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长得太俊了。十八岁大姑娘又成熟了，那夏天穿的衣服又单薄。哎呦，这一下子可就动了莱维尔的色心了。莱维尔心说话，得了，今天抓不到程老虎，我也别白来呀，干脆今天呢，就在此地，我结个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

0: 要还这买挨了吧、哎、要还这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
1: 嗯、
0: 来看看这一装、
1: 啊、
0: 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那、哦、
0: 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
1: 嗯、
0: 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
1: 嗯、
0: 他不让黑李逵、
1: 嗯、
0: 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得了吧
1: 没
0: 啥是东山送过炭、
1: 哦、
0: 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挣了两天没投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砸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
1: 嗯、
0: 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
1: 嗯、
0: 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眼耳的
1: 对的
0: 您乐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你
0: 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
1: 嗯、
0: 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 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那、
1: 啊、
0: 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
1: 对、啊、
0: 你没有两毛六他、
1: 嗯、
0: 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嗯、
0: 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买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
1: 嗯、
0: 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
1: 嗯、
0: 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
1: 嗯、
0: 我讨一讨十寸你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
1: 嗯、
0: 两讨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
1: 嗯、
0: 我按您一丈四、
1: 哦、
0: 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秋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1: 人什么毛病不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
1: 嗯
0: 做成条山
1: 那
0: 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儿
1: 这
0: 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瓜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 在这儿，一毛啊，您领一块八了，上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别老是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呢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吃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2: 这
0: 一块钱呢？您呢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吃八毛，
2: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事儿凉事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 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哎
4: 哎哎哎，
3: 我再给你说一个。
4: 你别说了，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
0: 怎么着？爷们儿
4: 您来了
0: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0: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0: 啊，
4: 他说了
0: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4: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4: 好的
0: 啊。
4: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好,
0: 好, 好的，
4: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0: 近看是条狗，
4: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0: 我这天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0: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
3: 怎么了？
0: 菜啊！
4: 行，
3: 这是什么身段？
0: 哎，大真是准备，准备报仇。
4: 来来，
0: 来，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3: 不是，
0: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啊，
3: 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
3: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3: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4: 对，
0: 老三
4: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3: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4: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4: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4: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1: 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3: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4: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完了这，
4: 得嘞，
3: 撤。
4: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4: 厅长，
3: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1: 啊，对。
4: 说有一个人
3: 啊，
4: 拿铁锅
3: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4: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1: 哎，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5: 哟呵，
2: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3: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3: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5: 对，
3: 不对？
5: 你
3: 不对，
5: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5: 耳，
3: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

0: 以学为主，
1: 这个学也不简单，
0: 就是模仿。
1: 对，
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 那学的太多了，
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0: 嚯，
1: 地下跑的，
0: 嚯嚯，
1: 河里头浮的，
0: 嚯嚯嚯，
1: 草坑里蹦的，
0: 嚯嚯嚯嚯，
1: 一样也学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就得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儿。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

0: 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你别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1: 80。这卖80
2: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
2: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0: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弯弯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边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

0: 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
4: 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6: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4: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 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

0: 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

0: 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它的光熄灭了，但它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又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哇，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二两银子，这就给人二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 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三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在西直门来了。半夜三更天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谷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官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押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也不是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你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的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的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这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主考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又研究上了，这说这怎么出题呀、啊、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头他要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又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严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 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们不是冲着9000岁吗？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走，咱们瞧瞧他去，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呢，要不是9000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9000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9000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9000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9000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了。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9000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9000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9000岁的长辈呢。既然是9000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啊，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9000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9000岁啊，快到生日了，别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啊、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呦，张年兄，哦，您这是给9000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 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亮头一个走，他走了，这汉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的好办了，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红尘波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枪，他瞧什么呀？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完了，张连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来呀，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钢字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的。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不对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7: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

徐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

0: 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0: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这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

0: 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

0: 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 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 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5: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壮士一气，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